0: 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上好。

0: 好心好物，别买错了，只买对，一门好。
1: 刚听歌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盯着屏幕仔细看看，这是哪位呀、啊？一看名字吴莫愁，
2: 久违了的吴莫愁啊！
1: 吴莫愁，当年你在地铁上看过他的广告照片吗？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被吓哭了，说哇塞，好惊悚！
2: 吴莫愁这人好矮
1: 啊！哦，是吧？
2: 对。
1: 吴莫愁的这首歌歌名倒是挺好的，叫做《爱自己》。
2: 今天早上我们就要跟大家讲，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1: 嗯，
2: 照个镜子，对自己说哇。你真好看，你真
1: 帅。对呀、啊，每天都要给自己很多很多的鼓励。那天我一个朋友讲说，哎，我发现哦，每次听你跟我分享一样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你都能够把他说的神采飞扬。
2: 嗯，
1: 他夸赞你不得了。我说哪有，就是跟你分享啊。
2: 那只能说明你这个品格太不爱自己了，
1: 一点也不错。我就跟他讲，我说好东西一定要先给自己试一试。昨天。珍珠项链收到了、
2: 啊、好呀
1: 真的
2: 有没有第一时间给妈妈戴上、
1: 啊、给她戴上来戴上了以后，后来当时我们俩还遇到一个小细节、我妈当时戴上了以后面容啊，当时表情有一点
2: 不自然。
1: 我说这个表情好像不是很满意，我说这是，我妈说这项链就这么长啊，后来突然反应过来了、就是它后面的跟早饭分享哦，
3: 调节的，
1: 对，它是可以调节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它的长短是可以调节。我当时是扣了前面的那个，后来突然发现哦，它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2: 阿姨他们这辈人戴项链，他们不太喜欢戴颈链，
1: 还要藏。
2: 他觉得这个卡到脖子上都勒上。
1: 后来给他调到了最后一点，
2: 满意了。
1: 当时在调的过程当中，我就讲，我说像你这种脖子粗的，他你脖子才粗的。我说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讨喜呢？我妈说那你说话讨喜吗？
2: 我跟你讲，你也跟他这么讲，然后现在我得。调节还能看到磕上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当时
2: 眼神很好、啊。
1: 当时这个是晚上，灯光灰暗，不容易啊。
2: 对，
1: 哪有那么夸张？回来都好了之后，站在镜子前面，顿时就开心了。

0: 啊，然后说，哎呦，这个颜色真是自然好看，粉粉的。
1: 造饭美女们看，给妈妈什么快乐？不一定要在母亲节，
0: 是，
1: 但是在母亲节那天，我们是一定要给妈妈一个快乐，
0: 至少要给她一个小惊喜。
1: 哎，记得母亲节是几月几号啊？
0: 小肉来回答，
2: 五月十号。
0: 五月十号。
1: 刘姨，对吗？
3: 对的，对的。
0: 这个星期天，
1: 刘姨，记得你妈生日几月几号吗？你看的，
3: 我记得，
0: 哦，记得，
3: 11月12号。
1: 报名。
0: 哦，
2: 那我爸跟他差两天。11月14号。
1: 那让他们接个进来，
3: 我好不在11月14号的时候去吃个奶酪。
0: 所以你看，给妈妈一个惊喜。
1: 我跟你讲，太多的人可能连爸妈的生日都随口说不出来。
0: 对对对，如果现在你还没有想好的话，赶紧来下单。
1: 对，
0: 哎，因为珍珠项链你知道吗？顺丰快递送上门。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母亲节的专区，专区里面很多好东西，
0: 大家都可以好好选一选。
1: 今天我们依然有奖品要送给大家，刘姨宣布一下，今天分享的礼物是，
3: 我们一共送6份奖品，今天还有点不一样，2份醉蟹，
1: 乖乖，这好的不得了，
3: 醉蟹，然后呢，以及4份雅肤泉的晚霜
0: 啊。4个晚霜，然后2份醉蟹，哎呀，每天都有礼物啊，真是好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礼物送给妈妈也挺好。
0: 给妈妈是醉蟹吗？
1: 晚霜都可以。
0: 哦，晚霜，
1: 螃蟹估计妈妈也喜欢、啊。
0: 哦，
1: 对吧？
0: 而且晚霜啊，给这个老人家抹一抹，让他们的皮肤每天也要神采飞扬，
1: 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嘛。
0: 是
1: 啊，我小孩都好，我现在他催了，我现在早晨跟晚上擦里面都是分开的，
0: 晚上都是分开的，
1: 哎，对，
0: 就是有日霜和晚霜之分，对吗？
1: 天气预报讲啊，说这两天的气温马上要飙3字头了，其实昨天是有点冷的，中午以后风大又下雨，湿冷有点啊。
0: 对，这两天的时候各位出门还是洋葱式的穿法，
1: 对，
0: 冷热都很方便穿脱。
1: 但我跟大家讲，我前两天我已经换夏被了，前两天我觉得我还是盖冬天的那个比夏被再厚一点的被子有点热，夜里面在床上会翻来覆去，盖夏被之后我这两天一夜又没对比，
4: 又没对比。谢谢刘姨昨天的分享，让我如愿以偿了，谢谢
1: 啊。如愿以偿啥了？哦，那个
0: 啊，惊喜
2: 送
0: 哦，就是昨天你云他的那一单吗？
3: 对，
1: 刘姨真好，没给刘姨鼓鼓掌。但是我们有很多早饭已经收到惊喜从容了，让你的他补起来。
0: 我们再讲一下啊，一盒里面10条，一天可以吃1到2条
2: 、建议一天吃2条。
1: 对对对，已经售罄了啊。
5: 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惊喜从容，我收到了。
1: 哦，
0: 这么开心啊！
5: 滴滴爸爸早上好，节目组。然后大家早上好。
1: 对，
5: 惊喜从容已经吃掉了，
1: 太好
0: 了，都吃掉了，
5: 感觉挺不错的。
1: 呀，
0: 好，这好像就是有点意味深长，
1: 意味深长就只能说到这个份儿，大家自己去领悟。
0: 嗯，
4: 那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4: 下周温度就要冲到30度
0: 了，是的。
4: 驱蚊的赶紧上。
0: 哦，驱蚊的。
1: 驱蚊的产品我们马上给你上，但是你先把今天的我们推荐的这个
3: 冰敷被
2: 研究一下，哎，
1: 给买回家，让自己的肌肤先晚上舒服一个晚上啊。
5: 雷里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早上听你们说的那个背景，我想问一下，我是过敏性鼻炎患者
1: 啊，
5: 对尘螨比较过敏。这个被子会后期的话是不是容易积累尘螨呢？
3: 我们这个被子呢是获得了多项抗敏的国际专利，它是抗敏的，而且如果你怕有什么螨虫什么的，你可以半个月一个月洗一次，就放洗衣机里面直接洗。
1: 是，
3: 而且它还是什么呢？就是冰敷的触感，像刚刚有个早饭说，现在马上下个星期30多度了，你盖这个被子，你会感觉哇，跟往年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2: 这家工厂专门研究抗敏的这种材料已经有20多年了，
1: 太好了。
2: 国外的一些大牌，他们的这个抗敏材质的原料是这家厂。
1: 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小肉的脸也是非常容易过敏的，大家也知道他的头皮也是有问题的，但是他那天他的头在这个被子上面转来转去，蹭来蹭去，搞来搞去，最后
2: 是好的，
0: 心是好的。
1: 就你的脸没有过敏吧？
2: 没过敏，
1: 哎，对，不就行了吗？
0: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他脸为什么要在背上蹭来蹭去的原因。你看肌肤娇嫩哦，敏感的不得了。
1: 我们告诉大家啊，刘姨再说一下价格，我们的品的这个数量也都是单量有限的。
3: 对，1.5米的原价698，现价209，便宜了六百啊，

0: 了490，然后两米的原价898，现在239，便宜了660。
1: 是，
0: 然后现在买了很多的都是黄色加绿色，那个看起来非常高级的，
2: 就是有点马卡龙色的那个样。
1: 那个颜色看起来特别舒服，然后你人盖到里头啊，不显皮肤黑。
2: 哎，这个还要再加被套吗？
0: 不用，
2: 直接盖，
0: 不用直接盖。
1: 不，
0: 我跟你说，
1: 不要，
0: 就是要这种贴身的触感，因为它什么呢？贴身又不闷又不黏。
2: 不闷啊，知道了，好的。
0: 然后，为什么叫冰敷被？就是直接给你体感降温。
1: 娜娜刚刚替早饭问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到位，就好多早饭回家就选拿个套子一套，那你的这个冰敷的体感完全就没有了。
2: 对，而且你不用担心，它洗涤也非常的方便。
1: 对，
2: 哎，有早饭担心会洗坏的俩，不至于的，
1: 洗坏再买就是，但是不会洗坏。
3: 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3: 今天你们说的这个凉感被，我推荐各位早饭一定要买。去年，我们家在夏天的时候买了一条这个被子，本来是我老公买给我的，结果被我们家娃抢走了
1: 啊，
3: 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嗯，
3: 就是尤其夏天，你站在那个身体上面冰冰凉的感觉，不要太爽啊，然后又清清柔柔的，当时我买的时候记得好像是400多块钱一条，
2: 对啊，本来就贵的，
3: 我准备那个200多，我肯定要再入手一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是，哎呀，你看我们早上多好。
2: 这人家去年就已经感受过了。
1: 再说一下两个价格。
0: 1.5米的是209，给大家便宜了490，然后2米的是239，给大家便宜了660。
4: 滴滴88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刘姨，小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可我的说法啊？咱们这个冰感的冰敷被啊，到家之后就可以暂时先不用开冷气，因为我觉得冷气开得太早，对身体真的是不太好。
1: 现在吹不了空调。
0: 对对对，
2: 空调吹多了骨头疼。
0: 对，还有好多人的五十肩都不能吹。
1: 那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我夏天从来不开空调。我说啊，那么热的天你怎么过的啊？他因为我性是凉的呀。就聊不下去了，对对对，
3: 睡觉之前看一下工资卡。
1: 哎，对对对，先让自己新鲜凉下来。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我们今天节目依然是有那个奖品要给大家送给大家分享了一说一
2: 六份奖品，两份醉蟹和四份雅肤泉的晚霜。
0: 看看我们给早饭们的礼物拿出来是多么的诚意。从来大家早饭你们想一下早，我们从来都没有送过9.9块的礼物给你们吧。
1: 我们送的礼物都有一个细节，
0: 对，
1: 大家有没有发现，都是在我们交往小肉私域专区售卖的正品，
0: 而且拿得出手的，
1: 对，
0: 品质好的，
1: 对，从来没有说是拿点什么小样出来送送。
0: 而且你看，这刘姨还人同格爱。昨天有一位早饭，两人都吵架了，你对吧？刘姨最后为了他们的和谐，
1: 对，
0: 拿出了自己的。
2: 一盒
1: 精气从容打车手舍得得。哎，你们有谁能脱口而出我们送过的最贵的一个礼物是什么？
2: 我们送过上千的大路灯，1400多，对，1400多。
0: 这个灯不要天天晚上在家里照亮的，
1: 对，没人给我们打个招呼。
0: 是的，不值一寸。
3: 小肉点灯到底在谁的家门。
1: 哎，就早饭真的收到礼物的时候给我们一点回馈啊。
0: 对
1: 对对对对。好了，8:25，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礼拜五，继续到我们的滴滴巴巴早上好，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今天跨境姐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一起来啊关注的，这是一款来自 Coach 的基础款的一个 T 恤。说到 Coach 的话，你会发现哎，这也是一个低调的奢华懂生活有品味的人都会去关注这个品牌。 Coach 它有一个很经典的 T 恤，是那种老花圆标，不张扬不浮夸。然后呢，这一款的这个 T 恤呢，它是一个经典款，那平时搭配一个直筒的牛仔裤啊，然后再搭配一双小白鞋，夏天的时候清爽又利落。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会发现它的面料穿的又不太软塌，洗过之后依然还是非常的有型。那今天呢，男女款都有199块，两款任选其一，那无论是自己穿还是送朋友送长辈都很合适。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 coach 或者是199，或者是点击神最右 coach T 恤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购买了。
5: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6: 喂喂，妈妈刘姨小肉早上好，推荐这么多好物，我想让你们推荐一款，就是那个打呼，我老公晚上睡觉打呼的，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说有什么好的建议？
1: 防止打呼的是吧？
0: 广告马上来，半点之后我们再说吧。
1: 好好。
7: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8: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9: 小厨娘龙虾。
8: 没错，
9: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

0: 鲜就到小厨娘。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朋友们，想要享受顶奢级养肤体验吗？赫莲娜精粹精华油来了，欧洲专柜单瓶千元以上，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破价福利，正装到手只要399元，下单还送赫莲娜洁面乳正装一支，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滋润锁定福利。赫莲娜精粹精华油，甄选珍稀雪绒。

0: 母亲节专区可选的送给妈妈的所有我们认为可以的礼物啊。
1: 对，别到时候来不及了，像恍然大悟一样，我们天天都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
0: 今天我们的冰敷凉感被快妹又被爆单了，
1: 小快妹很喜欢。
0: 哎，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单量都是有限的啊。
1: 对，
0: 要早下单。
1: 谢谢我们有一位早饭，刚刚半点之前我们播了他的语音，张婷。
0: 嗯，
1: 你看人家家去年就开始买这种凉感冰敷被了，
2: 但他买走了。
1: 哎，他买的贵死不多，结果到我们这儿一看200多。
0: 是，
2: 张婷，我跟你说啊，那个凉感被啊，其实你可以拿回来自己用，因为这一次呢，娇广小肉上了3款花色，一款花色就是那种很朴素的那种花色，适合所有人。然后还有专门小朋友的花色，和专门给长辈适合那种花色。
1: 明白啊，
0: 所以说一下价格。
3: 我们一共有两个规格，1.5米的原价698，现价是209，便宜了490；2米的原价898，现价239，便宜了660。
0: 嗯，真好，这价格到哪边走？
3: 我刚刚看了好多人都是2单3单的买，
1: 是吧？
2: 一人一床，
3: 对，一人一床。
1: 哎，不要抢，哎，
2: 就应该你，我该我的。
0: 这个送礼也特别好，因为它包装精美，包装精美。特别比如说像刘姨，像结婚了啥，送人家一辈子都好。
3: 那我要红的，
2: 还有紫色的，
0: 紫色
3: 要，
0: 还有很多颜色，大家介绍一下。
1: 而且刚才有个细节，你看那个张婷就讲，她说盖得很舒服，结果现在那个被子没了，到哪儿了呢？给他们家小朋友抢走了，世上只有妈妈好。
0: 这个被子我们给大家也选择了很多可选的你自己喜欢的颜色啊。
3: 我们有很多种，有那个双拼色，就是素色的双拼，然后有好几款，然后有小朋友的那种梦幻花园的好几款，
2: 男孩也有，女孩也有，
3: 对，男孩有，女孩也有，还有我们比如说老人更喜欢的一些那种比较大红花的一点啊，这种，
2: 上面绣的这个马呀，
0: 对，
2: 天鹅呀，
1: 哎，我现在发现我们娇广小肉的给大家推荐分享的东西没有华而不实的，
0: 对，
1: 全都是在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
0: 首先，我们从来不割早饭的韭菜，
1: 对，
0: 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品，一个是品质，第二个是品牌，第三个就是价格，
1: 大家都经得住你们去对比的。
4: 欠喜花好舍的很啊，比方说滴滴答答赵生浩、美蕾娜娜、笑柔、请情风仙。
1: 哟，
0: 很好听哎！
1: 这个大红人像你是陕西人啊？没看错眼吧？但不是，他南京人，我想起来了，这陕西话说的。
5: 美蕾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5: 我今天早晨想反馈一下那个五常大米。
0: 好，
1: 五常大米。
5: 之前就是已经开始吃有一段时间了，我都忘记来反馈了。早晨小朋友呢吃了炒饭，然后突然间意识到一个事情，哎，最近这段时间他吃饭的时候怎么一个粒都不剩的呢？然后。早晨就跟他说，哎，你最近吃饭挺乖的嘛，一个粒都不剩，他就因为这个米好吃。我突然间想起来，对对对，我们最近拆的是五常大米。哎呀，好开心呀、感谢娇广小肉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
0: 不客气，
5: 每天让我们有所期待，感谢感谢感谢你们。什么活动呀？我来参加一下。
1: 谢谢你的分享，五常大米。哎呦，这讲起来都是去年冬天的事儿了。
0: 但五常大米现在咱们还有啊，
2: 还有还有
0: 还有啊，那个真是好东西，而且米啊，是我们民以食为天最主要的一个东

0: 起
1: 你吃了五常大米就接受不了其他的了，
0: 其他米进嘴
1: 是
0: 吐的，
1: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这五常大米价格也非常划算，
0: 对对啊，88十斤一袋，现在还有，就是你吃完了就可以来找我们客服要。
2: 我们有早饭是通过大蓝鲸平台跟我们互动的。
1: 嗯，
2: 然后在大蓝鲸平台上呢，可能找不到交广小肉的企业微信号。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呢，仔细看一下。
0: 嗯，
2: 在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个话题贴，是滴滴吧早上好的话题贴。
0: 嗯，
2: 这个话题贴里面放了一张图片，那个图片就是交广小肉的二维码。哎，大家扫一下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了。
3: 对对，娜娜小肉刘毅早上好啊，这两天温度还挺高的，然后下周好像是要到30多度了，然后我在想那个家里的那种防蚊的那种装备要给它搞起来了，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呢？我可以及时给它补充上，反正不能让自己过得不好。
0: 我们
3: 家买东西是超放心的
0: 啊，我们有两款防蚊的，一款叫苗阿满的草本叮叮，它防蚊喷雾，这个是没有任何什么化学什么的，都是草本的，家里小朋友也能用，你也能用，日常价是119，我们今天是99三瓶。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说到的永安虎标的醒神三件套加清凉三件套，就是里面有艾叶花露水啊，青草膏。青草膏就是你被蚊子咬了或者哪里红肿了，
1: 包括烫伤
0: 你都可以涂它，还有风油精、清凉油，你可以买这个。
4: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了。
1: 哦，对，刚才还有一个早饭说她老公打呼的问题啊。
2: 对啊，然后让我们来推荐有没有好的方法、啊。
1: 哎，刘毅，你需要打呼吗？
3: 我不打呼。
1: 小肉呢？小肉还好。
4: 我昨天打了一夜。
2: 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4: 打了一夜呼，我听到的。
2: 哦，自己有的时候，
4: 有时候他浅睡眠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到自己打呼。
2: 哎，有的人会不会自己把自己呼醒？就就自己把自己呼醒。
1: 哎，那现在咋整？我们这个早饭，
4: 因为打呼它是一种生理性的问题，
1: 对，
4: 就没有说哪种特殊的产品可以帮助他把这个打呼的问题给解决。
1: 嗯，
4: 两个选择。
1: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到医院首选耳鼻喉科。
3: 对，
4: 在耳鼻喉科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有鼻甲肥大这个。嗯，那如果说有夜里面呼吸暂停综合症，就要去呼吸科，
1: 这个很重要。
4: 对，
1: 就呼吸暂停症很重要，他呼吸会停止。
4: 嗯，对，
2: 打呼打着突然就没呼吸了，是吧？
4: 对，呼吸暂停综合症啊。
2: 哦。
4: 然后必要的时候呢，是要上呼吸机的。
1: 对，
4: 但是呼吸机呢是医疗产品，
1: 哎，
4: 所以呢
1: 对对对，
4: 大家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在医院购买，
1: 要遵医嘱。
4: 对。
1: 这歌雪莉很熟吗？肉哥，你听出来原唱应该是什么歌吗？
4: 激情啊！
1: 什么歌？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外面的世界，
2: 外面的世界，
1: 对对对，这是黄凯芹翻唱的。
2: 8:46，我们再次提醒早饭，周末江苏多地的最高气温会直奔三字头，南京今天13到26度，明天13到27，后天14到29度。
1: 哎，马上抽奖了，刘姨。
3: 嗯，我这边准备好了，今天依旧是抽6位早饭，2份那个醉蟹，4份雅肤泉的碗。

0: 双
1: 啊，
0: 然后恭喜反正我们今天六位早饭，恭喜冬季
2: 完了，作文也不认识了。
0: 这个是英文
2: 啊，这英文
0: SELINA，
2: 嗯，
0: 然后黄杰、高飞雪、黄金和马先生。
2: 好的，我们恭喜以上的六位早饭。
1: 早饭文听到获奖的话，我们告诉大家啊，你打开那一瞬间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盲盒抽奖啊。
2: 哎，你刚刚讲的那个英文字母，你可以下次可以让肉哥请教。你看肉哥已经把那个打开来看了，哎，他不能放过一个任何一个英文
1: 哎。哎，叫什么名字？
2: 叫名字
3: ？Selena。
2: 好的，就算是吧。
0: 不
2: 你不信？早饭下次是这样子的，就是刘姨在公布中奖名单的时候，哎，大家可以这个。
3: 最重要的是这句话。如有同样的读音，以客服联系为准。
1: 哎，对对对。哎，不要搞英文名字了，搞个中文名字，对吧？
2: 但是恰恰我跟你说，这就说明我们抽奖是多么的
1: 对对
2: 公平和公正。
1: 对对对，
2: 如果你突然发现没有英文名字，那就说明，因为大家都知道刘姨英文都不好。哎哎
4: 美女拉拉，小鹿刘姨，早上。
1: 早上好。
4: 昨天美女说要下雪，我跟我家人说要下雪，他们一个不相信，说太阳上空照。没想到到晚上真的下雨了，哇塞！
1: 你是哪个城市？我们南京中午以后就下了。
4: 我是买了辅酶 Q 十的。
1: 谢谢。
4: 非常好，我们。吃了已经有3个月了，
1: 嗯，
4: 原来的心跳都比较快，现在稳定在55到65。
1: 你看多好，
4: 因为我本身血压高嘛，
1: 嗯，
4: 对我来说是保护心脏、保护血压是最好的。你们的产品又好又多，我们家人都像我现在已经找你了，哥。
2: 关键是你都已经身体也受益了，
1: 对，是。
5: 有你妈妈。刘姨小肉早上好，
1: 早上好。
5: 现在立夏就等于说夏天到了，
1: 嗯，
5: 这个阳光足得不得了。
1: 要摸清啊，是吧？
5: 刘姨能不能安排一个那个防晒的面罩呀？
2: 哦，知道了，防晒面罩
1: 。现在好多人骑车那个面罩戴的跟总模一样
5: 的。
0: 好的
2: 好
0: 的。
2: 哇，那个防晒面罩。我到现在都不太敢，
3: 不光是
2: 还没尝试过、
3: 那个防晒面罩，我看的特别夸张，
1: 嗯，
3: 就是整个脸就露俩眼睛，
1: 对对 对, 对, 对，
3: 露个鼻子，然后嘴巴那边也捂得比较严。
1: 对，你看早饭现在特别好，一对刘姨的信任啊，有什么事先找刘姨，然后呢对娇光小肉的这个需求，感谢大家。
2: 嗯，
5: 刘姨妈妈，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5: 那这样子的吗？真是。也是很开心的，
1: 嗯，
5: 然后喝了那个液体沙拉，每天都在喝。
2: 哦，液体沙拉，
3: 液体沙拉，
2: 太好了。
1: 我
5: 沙发早上好，刘姨妈妈，小乐刘姨早上好呀。今天看了你们推广的防晒用品，我马上就下单了。
1: 嗯，
5: 我给我们家小孩一人买了一个，然后再给自己买了一个。
1: 真好，就要对自己好。
5: 买了3套。
1: 嗯，
5: 我觉得这防晒用品年年都要用的，
1: 对，
5: 这个夏天到了肯定是要用的，但是呢家里的东西也多，但是看见您吃了觉得东西好用又想下单买，所以也没看看，先买一套试试，一下就买了
1: 3套。那个这个今天推荐的这个冰敷被我也买了，然后同时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刚才讲那个蔬菜沙拉那个喝的
2: 液体沙拉，
1: 我当时下单了3箱。我跟
6: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7: 小肉，
6: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误。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5: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
6: 400-123456。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9: 中国移动。
10: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1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4: 正在

0: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此刻G152长台高速往台州方向吴江到吴江南之间车流量较大，会有间断缓行的情况。另外受到栈道施工影响，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收费站附近和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李氏收费站附近现在都是有短距离排队，请注意避让。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今天起，南京马鞍山城际铁路，也就是宁马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具体来说，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长到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宁马线正常时刻表中，首班车为6点，末班车为22点，双向都是对发，发车间隔高峰约6分钟，平峰7到10分钟。为了除了站站停的慢车以外，快车时间为9点到16点，两端整点对发，快车停靠站为太白站、雨山东路站、湖北路二中站、江宁滨江开发区站、西善桥站。为了方便两地通勤，宁马线工作日早高峰还会加开太白站到西善桥站的快车一列，发车时间为7:09，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3: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5月8号周五啊，欢迎大家关注节目。我们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2: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3: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

0: 互动，包括呢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啊，上面有很多的互动内容，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
1: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早晨出门的时候啊，感觉还是有点冷，然后我又回去呢，穿了一件外套。
0: 那就对了，
2: 对，这个短袖出去以后，真的还是有点寒的这个意思。虽然可能我们今天像省城南京中午的话，总体温度应该挺高的，
0: 对，
2: 但是这个早晚啊还是有点凉。所以大家这个穿衣服呢，先别急着把它脱了啊，这个还没真正到夏季能够完全全天穿这个短袖的时候。
0: 是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去看天气预报啊，
2: 对，
0: 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增减衣物。
2: 是的，这个感谢大家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仍然是在上半段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下半段回复近期我们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大家有这个什么样的感想啊，有什么办法都可以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给我们。
3: 江广双声道投诉，
0: 好，接热线，有请来自于昆山的高先生。
2: 您好，高先生。
4: 哎，你好。
2: 嗯，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4: 啊，就是我想的，就是，就是我那个工艺品卖那个古玩的。
2: 嗯。
0: 嗯。
2: 是谁买的呀？
0: 工艺品古玩。
2: 嗯。
4: 对，是我一个亲戚。
2: 你亲戚，他在哪里买的这些所谓的古玩呢？
0: 具体是什么问题？你讲一讲。
2: 嗯，
4: 就是在那个昆白菜场。
2: 昆白菜场。
4: 昆山市昆白菜场。
2: 在店铺里边买的是吧？这个店铺叫什么名字呢？
4: 叫玉峰。
5: 我茶叶
4: 玉玉玉峰茶叶茶叶
2: 商行。
4: 哎，对，
2: 嗯，
0: 茶叶店卖什么？卖古玩啊？
4: 他外宾牌子挂的是这个牌，卖茶叶。
2: 嗯，
4: 他里边放了好多那个古玩，边缘也挂了那个古玩的牌。
0: 嗯，
4: 那我那个亲戚去买菜的时候，可能走到那边去，看到那边，他介绍什么清代的、宋代的那些东西。我那个亲戚本身是那个肉质。弱智的群体里的人，我也
2: 弱智啊，
4: 就是精神有障碍的。
2: 精神障碍，那他这个跟他去逛这个店买东西有关系吗？
4: 是啊，他就是他介绍他买了好多，以后我们买了借了过那个网贷借了20多万块钱买的。
0: 借网贷买所谓的古玩，而且是在茶叶店里面购买的。
4: 对，
0: 那买了多少钱呢？
4: 10多万嘛。
2: 10多万啊！
0: 10多万买的都什么东西呢？
4: 有那个瓷器啊，铜的香炉啊，什么宝剑啊、字画呀、那些东西。
0: 那它倒是也是属于工艺品还是古玩啊？这是不一样的。
2: 他是怎么跟他讲的啊？
4: 我让他介绍一下好吧？
0: 当事人在旁边是吗？
4: 对，
2: 他自己这个表述没有问题吧？可以的，你让他跟我们来对话啊。
0: 怎么称呼他呢？姓什么？
2: 董先生是吧？
0: 董先生在线吗？
2: 嗯，
4: 在。
2: 你买这些10多万的这个所谓的字画古玩的话，这个老板是怎么跟你介绍？说这个东西是古玩啊，还是跟你想明确讲了这个东西是假的，还是真的？
5: 他没有，他不会，他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家小孩大了，就是他们家。积攒的这些好东西
2: 哦，
5: 就是他们家几代都是做这个古玩的，他没有从来不说是工艺品。
2: 但是你没想过，就是他是一个卖茶叶的，怎么会卖这些东西？你当时心里面也没想过吗？
5: 他店里他原来大部分都是卖这种就是古玩的，那后来我看是很少，就是才开始卖这个茶叶的
2: 哦，
0: 主要是做古玩生意的。
5: 对，
0: 兼做茶叶，对吧？
2: 嗯，
0: 那你当时，我想问一下，你怎么会去买这些 所谓的古玩，那这个到底是古玩呢，还是假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这个假的，应该是假的，
1: 应该是假的。
2: 你去鉴定过吗？
0: 对，没有。
2: 那你现在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呢？这个如果你要维权或者你去跟老板要去这个交涉的话，可能首先得知道他买的，你买的这个东西和他介绍的是不是一致，对吧？他说这个是古玩是真的，你现在说是假的，那这个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就得有一个标准呢，对不对？另外我问一下，你这个刚才你那个前面那位先生是你什么？是你岳父是吧？
0: 是
2: 啊，他介绍，他说你这个有精神方面的一些障碍，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因为有这个精神障碍，所以导致你在这个发病期间，那么做出了与常人普通人不太一样的选择，去买了这个东西，是跟这个有关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那你具体是患了什么这个精神障碍呢？
0: 我们有那个医生的证明呢，你叫我也说不清楚。
2: 那个证明上面是怎么说的？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0: 哦，那个，
1: 你方便说吗？
0: 精神分裂，
2: 精神分裂症
1: 吧。
2: 精神分裂症就很厉害了，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精神症状了，精神病了。
1: 你这样子，你把那个医院的诊断的证明发给我们。
2: 对，
1: 就刚才你的岳父提到这个问题，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肯定是想表达，因为当事人他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购物，而且是通过这个网贷贷款买了十几万所谓的古玩，他可能是觉得这种行为然后跟购买这个物品啊
2: 有关系、
1: 那如果说是在患病期间购买的话，那可能这种行为就是无效的。
2: 对，
1: 是不是？
2: 从法律上来，
1: 你们是想主张退货吗？
0: 什么？
1: 你们是不是想找那个老板退货？
0: 是的，我们就是刚刚知道他买了这么多东西，那我们找到老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就是十多天嘛，就五一前几天嘛。
1: 4月底的时候知道的。
0: 对。
1: 那怎么知道的呢？
0: 他放在车库里，他没有放在家里。
1: 就是买的这些古玩是放在车库里边的，你们之前不知道。
0: 对。
1: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购买的？
0: 去年嘛。
1: 去年。
2: 就是前后的时间大概一年多，就是花了十多万买的这些东西是吧？
0: 对。
2: 其中有多少是网贷的呢？贷了多少呢？
0: 基本的全部是网贷。
2: 全部是网贷。
1: 那你后来怎么知道他买了这些物品的古玩的？
0: 人家网贷催收才知道的。
2: 催收了。
1: 网贷公司来催收了。
0: 对。
2: 那他有能力还这个钱吗？
0: 没有。
1: 那就是这个您的女婿是吧？是女婿吧？他买这些物品是没有告知你们的？
0: 不知道的，家里人都不知道的。
1: 把他收到车库里边，所以你们完全不知情。
0: 对，因为是他是那个车库不经常去啊。
1: 那就是你们后来找到店老板，店老板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是两个问题啊，第一就是他的这种购买行为是不是有效的，就跟他的疾病有关联，是不是有效的，这是一个问题。
2: 是。
1: 第二个就是他买的到底是工艺品还是古玩，老板怎么说？
0: 老板他说以工艺品销售给他的。
1: 以工艺品啊？那你的女婿不是说是古玩吗？
0: 对啊，
1: 而且对方讲什么几代都是做这个古玩生意的。
0: 对，但是他里面有那个古玩的牌，挂了古玩的这个广告牌。至于他就以古玩买回来的。
2: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在推销这个东西，你们买的时候啊，买之前他说这个是古玩，那你们后来发现了问题去找他，他又说这个呢是工艺品，是吧？就是前后的这个说法不一致了。因为现在你们觉得这个不是古玩嘛，所以去找他要退。他现在说这个我卖给你的不是古玩，只是一个工艺品，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2: 那个我再问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他当时在给你介绍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这个是夸大的这个说法，说他是这个古玩啊之类的？你们有比如说录音啊，或者是相应的录像吗？
0: 没有没有。
2: 他有没有强迫你们买呢？
0: 也没有。
2: 是吧？所以这个维权的难度现在在这个地方有两个点，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买的这个东西啊，他当时到底是怎么介绍的？如果说没有相应的证据，他也没有强迫你买的话，可能就是在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假的情况下，你要是以他是卖假文物为由的来退的话呢，就比较困难，对吧？第二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因为女婿呢是有这个精神障碍的，那么他的这个购买行为和他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障碍，他是不是有一个直接必然的关系？这个呢也得去举证。
1: 对，这个是不是有个必然的因果关系？
2: 对，
1: 我们要了解一下。
2: 就这两点如果不能确定的话，其实要去这个退可能就有点难度了
1: 啊。那个高先生，你手机是开免提的吗？噪音很大。
2: 嗯，
0: 但是那是诱导他的
1: 啊，诱导他的，
2: 有现场的证据。
1: 来，你等一下，来，那个董先生在旁边吗？我们来问问他。
2: 哎，董先生可以听一下电话吗？
0: 可以。
1: 哎，你让你的女婿接电话，我们来问问看当时购买的具体情况。
2: 对，董先生，当时因为你刚才那个岳父也讲了，就是他也没有强迫你买，对吧？但是你这个一年多的时间花了十多万甚至网贷去买，那可以说当时你买的这个心情是很迫切的，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0: 哦，当时就是说嘛，这个东西啊，就是他家小孩大了要筹钱，我家小孩还小，他家的就是恨不能是祖传的宝贝啊，就是啊，我这边玩玩还可以，就是让我就是
2: 买，
0: 推荐我买吧。
2: 你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
0: 对对。
2: 所以就拼了命的，哪怕网贷我也得买。
1: 你买了多少呀？买了多少件？
0: 好多件啊。
1: 你好多大概都有多少？
2: 嗯，
1: 十几件，
0: 几
1: 十件，
0: 几十
1: 买了几十件。
2: 嗯，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购买的？时间的跨度，比如说半年内买了这么多，还是一年内多长时间？
0: 一年
1: 的时间买了几十件。
2: 嗯，
1: 总共是消费了有十多万，是吧？
0: 对。
1: 那在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店老板啊，他是肯定是跟你介绍这个所谓的古玩它的价值啊，是吧？收藏的价值。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想嘛，就是因为
1: 或者我这么问你吧，你是自愿购买的，还是对方诱导你啊，或者强迫你购买的？
0: 诱导我买的。
1: 那他怎么诱导的呢？
0: 诱导嘛。
1: 啊，怎么诱导的？
0: 比如说，我一去，他就跟我说他那个画好，对吧？

0: 告诉家人，你觉得家里没人反对，但是你自己呢就是觉得这个是个好东西，比较冲动的购买了这些，只是说可能老板在这个当中有一些诱导让你呢就是上了当，对吧？但是好像我觉得就是那个你的这个心理或者精神障碍似乎在这个里边有没有起作用啊，你自己觉得呢？当时你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1: 当时状态不好，因为我去年是工作的，后来可能就是这个状态不好，我工作都丢了
0: 啊。然后你就去消费了？
1: 不是，反正就是那段时间，
0: 所以就是要找这个当中的这个关联啊，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老板说我跟你交流什么的都是很正常的，我跟其他人推销也是这样推销的，那别人也没有一下子一年买个几十件，他可能会以这样的一些理由来这个来搪塞，就是我们得找到这个两者之间的关联，就是你自己认为这个当中你的这个精神障碍有没有影响你在购物上的这个决断。
2: 就是在购物的，你在购物的时候你当时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吗？
1: 不太正常。因为
2: 怎么不正常了？你说说看。
1: 因为人家一般不会这么容易被他诱导，而且买这么多，我当时肯定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个症状，就是说容易被欺骗，
2: 不受控制，是吗？
1: 对对，
0: 你有点就是在这个上面别人稍微诱导你一下你就没办法控制了，你就想拼尽一切把它买回来。
2: 那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店老板知道你有精神方面的障碍吗？
1: 那不知道。
2: 他不知道是吧？那你现在就是想找他退钱，你告知他了吗？
1: 告知了。
2: 他怎么说呢？怎么回应？
1: 他不想退。
2: 不想退的理由是什么？
0: 你说我这个
1: 是
0: 在你说。
1: 他就说他这个他说他这个就他这个规矩卖出呢他就不退。
2: 卖出就不退了。
0: 我正常的人买是可以
2: 的，
0: 但是因为我现在是有这个精神方面的障碍嘛。你这个现在手上有的证据是什么？就是那个医生的鉴定是吧？
1: 对，而且那个付款的这种凭证都有。
0: 那
2: 付款的凭证就是这个是什么？是一个转账的记录，扫码支付的记录，是不是？
1: 对，
2: 大家可以上大蓝鲸直播间，我们提供了一些图片。其中有几张呢是他的消费的记录，可以看一下购买的日期。这个购买日期呢是非常的接近。你比如说，你看这个12月28号这一天，1、2、3、4、5、6就有6笔消费，这一天就有6笔消费。
0: 那个金额呢？我这边看不到。
2: 金额的话，我来看一下啊，有598、800、1200。最高的一笔是1580，然后呢，还有最高一笔是7200块钱啊。这个7200块钱买的是什么呀？你还有印象吗？
1: 就是他那个一堆画，他说那个画他们家原来锁在家里，从老家带来的。那锁在他们家木头箱子里的。
0: 那你一天买这么多画，你自己不害怕吗？
2: 这个画是一幅画7200，还是一堆画呀？
1: 7200是800幅，9幅。
0: 九幅
2: 画。对，还有一笔消费，你看是5000块钱的，2025年12月19号的。你还有印象吗？买的什么东西？
1: 5000我忘记了。
2: 你忘记了？你给我们发了一些图片，我们看到了他所购买的这些所谓的文物，大家可以上大蓝鲸直播间看一看。其中还有一把剑，这个从外观上看像青铜剑。
0: 看上去挺像的，但这东西现在做就一点都不困难。这个我想说的就是，普通人我们在一天之内啊，花这么多钱，这么多次，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它是否属于一个正常的消费，对吧？这个里边是不是有老板诱导的成分，也有他自己疾病的这个成分在当中？现在你手上是有这个精神鉴定的一个报告的，对不对？你把那个报告你发给我们看一下。如果说你在这个报告是什么时候做的呀？
2: 好，我看到了，他已经发给我们了。是2026年4月28号。那就是最近了。上个月。
0: 对，这样吧，我们赶紧来联系一下那个老板， 看看他对这个事情怎么说吧，怎么看法，对吧？如果说确实是一个精神病人，我觉得从我们的良心上来讲，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因为他现在手里边是有这个报告的。
2: 是的，是的，嗯、大家看一下，他是昆山市精神卫生中心，
0: 对，
2: 一个这个证明书上面写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
0: 对，
2: 还有是心境情感障碍，
0: 嗯，
2: 而且说。

0: 这个诊断是乱语话多，总病程约10余年。
1: 这个精神障碍的双向情感呢，有的时候会抑郁，有的时候呢会高涨，在高涨期间其实就容易啊，这个去乱买东西，这个是其中的症状之一。
0: 对，就是他这种，我们刚才在网上也查了一下，叫心境情感障碍。
1: 对，
0: 就是什么呢？情绪长期的过度的低落，或者是高涨，那么严重的话呢，会影响到工作和生活。它的常见的两大类，一种是抑郁发作，就是情绪低落。还有一种呢是狂躁，对吧？狂躁也是一个症状。狂躁的这个情况呢，它的一个表现就是想法多又乱，乱花钱，冲动做事。
1: 这个里边其实会包含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一个双向的情感。啊，它是反的嘛？
0: 有的人
1: 两个方向，
0: 有的人可能是有其中的一个，要不是低落，要不是高涨。
1: 哎，
0: 有的人是两者兼具。
1: 对，这个如果低落还好，那我只是心情不舒服；如果是高涨的话，那就会做出各种让人觉得不太理智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和判断。
0: 对，高先生，你的情况是属于什么呢？你是属于狂躁还是抑郁？
2: 这是
1: 狂
2: 狂躁，
0: 狂躁型的是不是？
1: 这个我们看一下你的报告吧，报告上面是最准确的。哎，因为他对自己也不一定会完全客观的了解。
0: 好的，
1: 这样我们能不能联系上那个老板？没有人接是吧？
0: 老板，哎，这个老板就是
1: 那我们
0: 9点多钟上班了吗？他那个店门是什么时候开门啊？
2: 早上8点左右吧。
1: 8-9点钟，那现在是不是在忙？可能那个呢？你们向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反映过吗？
2: 反映过了。
1: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就是
1: 帮你们做调解了还是什么？
2: 没有，他们我投诉市场监管。投诉他只有打了电话问了定价的事情。定价说是买卖纠纷，他就认可买卖纠纷。
1: 你们那个时候有这个精神鉴定报告吗？
2: 有。
1: 你有跟给他出示或者说跟他讲了吗？
2: 我跟他讲的。
0: 你报告给他看的吗？我看你那个报告日期是4月28号呀。
2: 不是打电话12345，他回电话给我。
1: 不是，我问的是你们这个给市场监管局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报告出来没有？这个报告最新时间是4月28号，那个时候市场监管局知道吗？
2: 知道，我跟他反映了。
0: 你是什么时候向市场监管局反映的？
2: 就是五一前嘛。
1: 五一前是28号之前还是之后啊？
0: 是拿到了昆山市精神卫生中心出具的报告，拿到报告之后向市场监管局反映的吗？
2: 报告是最近能拿的，但是有病例有那个。
1: 对，
0: 就是这个病例也向市场监管局提供了是吗？

0: 面，第一呢，精神分裂症啊，第二呢是心境情感障碍。这个心境情感障碍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刚才我们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就是这个心境情感障碍它的表现呢就是情绪长期过度的低落或者是高涨，它是两个方面的，有的人是低落就是抑郁，有的人是高涨，高涨就是狂躁，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会影响到生活工作，
1: 就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一个状态。要么是低落，低落的对面是什么，就是高涨。
0: 高涨，
1: 所以它有可能是这两个是比如说交替啊，或者说单独啊，那如果你是处在这个狂躁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就其中有一个
0: 表现
1: 就是乱花钱，
0: 乱花钱，
1: 这个，
0: 冲动做事。刚才我们跟那个当事人，就是董先生啊，也交流了一下，
1: 是
0: 他说呢，他的表现呢是比较的狂躁，
1: 那
0: 狂躁所对应的表现症状之一就是乱花钱，冲动做事。
1: 我有一个朋友，他这个老婆就是的，这个发病的时候，因为他是做那个汽车改装的嘛，他老婆就买几十万的那个汽车音响回来，把他整的也是无语了，
0: 就是只要发病期间就会冲动消费，是吧？
1: 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你放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可能还要看，比如说这个老板他是不是知道，另外呢，他有没有利用他这样的一个病情去推销，
0: 是的，
1: 他自己在购买的时候是不是处在这个发病期间，这个我觉得都是很难证明的啊。另外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卖的这个货啊，他到底说他是文物还是这个
0: 工
1: 艺品，因为你看啊，里边他给的那些什么炉子啊，那些剑啊，如果是真的话，怎么可能几百块呢？你就几千块也不对啊，
0: 大家看一看图片，就是这个当事人购买的一堆这个所谓的文物吧，大家看一看，其中的第三张图片是一个青铜器，对吧？青铜器上面的标价是800块钱，
1: 对。
0: 那如果说是这个古玩的话，怎么可能是800块钱呢？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你说他给你讲这个是文物，他到底当时是这样讲的吗？如果是几百块的这个文物，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会觉得他这肯定是假的，对吧？那么我们要去维权，可能首先要知道，就是在这个里边，老板他有没有违规？那违规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也卖的就是一个文物的价，然后我跟你说这是真的，而实际上买回来以后呢，它是假的，那这个属于违规。
0: 是的，
1: 如果就是
0: 明的跟你说了，这个东西
1: 工艺品，
0: 工艺品，
1: 或者我也没有很明确的讲它就是文物，对吧？那你去抓他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比较的难。所以这个要维权，我觉得因为现在他手上是没有证据，当时他是怎么给他介绍的嘛，
0: 是的，
1: 对吧？而且他连这个文物，这个所谓的文物现在真假他都没有去鉴定，所以但是看上去应该大半是假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
0: 是，你要说是文物的话，那肯定是假的，因为光从这个价格上面就可以判别了嘛。这个价格，青铜器怎么可能就800块钱呢？而且你看这一堆文物当中，大家也看一看啊，你不觉得是真的吗？可以发信息过来。
1: 那个刚才有听友说，如果是真的是叫文物，如果是假的叫文玩。
0: 文玩，
1: 就是玩的，
0: 这个一字之差是不一样的。
1: 你又没有当时的录音，也没有鉴定，这个你要是从这一点上想要去，抓这个老板的问题其实也挺难的。
0: 还有个质疑啊，你看他这个门头写的是叫御风茶叶商行，那感觉不就是一个卖茶叶的吗？你看他下面的那个主营叫百茶，什么奶白茶呀，黄金芽，就是主营是各种茶叶，
1: 就没有文物的这个选项和类别。
0: 但是走进店面，我们看后边的那个图片，你看就是他的店里边的摆设，那全部都是在卖这些东西，
1: 就感觉他不是个卖茶叶的，
0: 瓷器呀，什么书画呀，什么什么花瓶啊，这各种啊石头啊之类的。
1: 对，所以能不能就是说去查一下他的经营范围有没有超范围去经营？因为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啊，刚才有听友呢其实也提到了，正常人去进行这些文物的判断都很困难。如果他真的是个精神病人的话，那你也不能保证他不被骗。虽然我看到也有很多听友提出了反对的这个观点。
0: 对，这个事儿大家在议论纷纷啊。就是个叫知欧洲说了，说茶叶店里面怎么会卖这个古董呢？一听就是不正宗的。投诉人花掉这么多钱，家里人一点都没发现吗？他没花家里的钱，他是网贷。网贷还不上了，催收了，家里人才知道。他觉得是不是家里边人也不太关心他啊？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1: 是是。
0: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他那个消费的记录，消费频次应该说非常的频繁。其中一天，你看在那个2025年的12月28号，
1: 花了那么多笔钱。

0: 六笔对吧？六笔，
1: 而且其中有一笔的话、是买了九张画，
0: 7200。
1: 这个东西如果是正常人，大家觉得自己会这样去买吗？当然，你也不排除有的人冲动，他当时就是鬼迷心窍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很难下一个结论。
0: 嗯。
1: 但是他这个事儿呢，现在已经向监管部门反映了，没有结果。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跟市场监管部门去联系一下，至少要查清楚他这个所谓的茶叶行卖文物，他属不属于这个违规行为
0: 啊？我们请记者打一下市场监管局的电话。
1: 嗯。
0: 此前他也反映过啊，
1: 对，
0: 包括呢，把他之前的医院就诊的病例也带过去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的主管部门在看到之后，他们是怎么判断这个事情的呢？我们马上来尝试联系一下。
1: 先跟市场监管部门的你好，请问是市场监管局是吧？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位高先生今天打电话给我们呢，就是反映啊，在他们那个有一个店是叫什么什么
0: 御丰茶叶商行卖茶叶的那个茶叶店。
2: 稍等，我记录一下
1: 啊。您这样，我们节目呢在直播，我先给您把这个事情呢说一下，回头呢我们编辑再给你把这个详细的资料呢留给您，好不好？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个女婿呢是患有这个心境情感障碍的，那么他在这个所谓的御丰茶叶行去逛的时候，里边全是这个所谓的文物，老板呢据他说就是诱导他对这个文物啊进行了购买，一年之内那么花了1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还是网贷的这个钱购买了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一看就是假的，一把什么什么越王勾践的青铜剑竟然只卖那么一点点钱，这肯定是假的。那么他现在呢就是开到了他们那个当地精神卫生所的一个证明，他是有这个10多年的病史的，所以现在他主张什么呢，就是要退这个钱。我们现在先把退钱这个事情呢我们先放在一边，就是我们看到他给我们发的图片里边啊，御丰茶叶行他的主营项目在店铺里边写的都非常明白，只是卖茶，但是到了他那个店里边看到他给我们拍的照片呢，基本上全是这个文玩类的东西，所以我们首先想上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是不是能查一下他有没有超范围经营。
2: 稍等，我记录一下问题，超范围经营。
1: 对，就是这个问题能不能去查一下，因为其他的问题可能你还得有相应的资料嘛，就是比如说他的精神鉴定报告，他当时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老板有没有违规的这个诱导的行为，对吧？他这个精神病的障碍是不是对他购买这个行为也有一些这个影响，因为我们也查了一下资料，像他这个双向情感障碍里边高涨的时候是有这个乱花钱的问题的，就是这些问题能不能再跟老板进行一些协商呢？
2: 第一，超范围经营，我们按照您的说法，我们这边会请工作人员去看嘛。
1: 嗯。
2: 然后你们说的那个就是双向情感障碍。
1: 嗯。
2: 这个是否会导致那个就是乱买，就是
1: 这种不正常的购买行为，
2: 不正常的消费？
1: 嗯。
2: 那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去很明确的。
1: 这个我理解。
2: 但是，我能做的是，我们这边应该。会去做的时候会帮他们去沟通协商一下这个你能不能退费。
1: 好的
2: 是吧？
1: 那另外
2: 因为我听下来其实那位投诉人的诉求其实还是想要主要的诉求还是要退费，
1: 对，因为他家人现在发现这个钱呢很多，而且是网贷来的，这个确实有点不太正常。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老板在这个当中把一些所谓的文玩当做文物卖的话，这个能不能处罚呢？
2: 这个
1: 就要看他怎么对他的文物进行介绍的了。
2: 这个第一，当时他到底是介绍的是文物
1: 还是文玩
2: 工艺品？
1: 嗯，
2: 文物跟文玩应该都是一样的东西吧？
1: 对，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这个你看也可以问一下这个老板，关心一下。反正这个事情如果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呢，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想借助我们这个。市监部门啊能进行一些协调，如果有违规的行为，比如说超范围经营的，可能要有处罚，至于这个退费呢可能只能进行协商了，实在不行呢只有他去诉讼，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市监部门也能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啊，看能不能帮他们进行一些协调，好不好？
2: 既然有投诉人投诉过来，那我们也自然会帮忙去协调这个事情。
1: 好的，那先谢谢您啊。我们编辑这样，电话不要挂，切出去之后呢再把我们这个具体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好，只能先这样了。
0: 他们先记录一下吧，记录之后去调查。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来发表。

0: 观点哈。这个叫做老大的幸福说，感觉这家人不太靠谱。那如果说这个人长期十年有患病，那为什么没有相关的一些监管啊？包括你说你这个网贷呀、手机支付啊什么的，你这个怎么都没有去管起来的呢？
1: 说得很对，这个精神病人其实家里边的监护呢非常的重要。你要说他有乱花钱的行为，那你们监护不力啊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因此你说正常情况下，如果老板不知道他有精神病，也没有其他的诱导违规或者是作假的这个行为的话，那么可能你们自己也是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的，对不对？
0: 对，
1: 其实这里边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他购买的时候是不是处在发病期，这个东西是没办法鉴定的，因为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怎么鉴定啊？你只能说这一个病程当中啊，他十多年有这个病，可是要知道这样的一些高涨和低落它是随机的，
0: 它不可能不是24小时每天都在发作，对不对？
1: 对，
0: 他不发作的时候就是一个正常人，
1: 是
0: 他发作的时候才会有异常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确实是维权的一个难点，怎么证明购买的当时他的精神的状况，你包括这个店老板是否知情。其实我刚才已经问到当事人董先生了，我说老板知道你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吗？他说老板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
1: 的
0: 那可能对方就是老板也会说他不就是一个普通消费者吗？一个正常的消费者，
1: 对，
0: 是他自己愿意购买的。
1: 对，是的，
0: 所以这也是后续处理的一个难点啊。
1: 嗯，
0: 另外呢有个123这个朋友提了一个观点，他说如果说他有精神分裂的话，那么是不是网贷也是无效的了？
1: 网贷无效指的是撤销网贷，就是我没有到期我就得让你还了。你拿了别人的钱，无论你有没有病你都得还呀，这个我觉得是不存在问题的。
0: 不是说网贷就不还钱了。
1: 是的，另外有这个朋友说文物可以个人买卖吗？他说主持人也不明白。咱们有这个文玩店啊，有一些文物是可以买的，它不是那种就是很重要的那个文物，你不知道吗？这个如果说他这个文物不能买卖，那这个老板又以文物在进行诱导和买卖的话，那难道他去诱骗的话他也是正常的吗？
0: 可能准确的说叫古玩，现在不是有那种叫古玩市场吗？
1: 对，
0: 古玩市场它是可以交易的，是流通的。你讲的如果说是国家文物的话，那肯定是不能够个人私自去买卖，
1: 因为文玩这个东西它包含的一个是玩一个是文，有真的有假的，假的叫玩，真的叫文，对不对？所以它不是那种非常重要的那种大的那种就是价值国家的那种价值的文物，它在有一些这个文玩市场里边店里边它是可以买的，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就是那种古玩市场、文玩市场。
1: 对对，
0: 南京不是也有嘛，对吧？有这样的专门的市场的啊。鱼儿快宝说，不会是卖出的老板谎称会高价回购吧？这个当时是怎么说的咱们就不知道了。
1: 就是这个问题，刚才市场监管部门也说了，当时他怎么讲的我也不太好判断，对吧？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高先生他自己不是一个正常状态，如果是正常人，他有录音，他有录像，有相应的证据，那也好办一点。他现在手里边唯一有的证据就是他的那个精神鉴定的报告。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能涵盖他所有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购物的行为呢？也不一定啊。
0: 对，小金鱼说如果说是专业的话，他说应该是可以去做那个文玩的一个鉴定。
1: 他这个东西不用鉴定了，100%是假的，
0: 他这个价格就摆在这儿的，
1: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0: 然后还有这个叫小金鱼说，所有公开买卖的都是工艺品，好玩的话你可以叫它叫文玩，
1: 是
0: 高雅一点的名字叫文玩，它其实就是工艺品。
1: 对，然后也有这个支持这个投诉人的啊，这个知欧洲呢，他说老板把他当冤大头了，心里边偷着乐呢。如果啊老板知情就是他的病情的话，这么干我觉得是非常不道德的。如果他并不知情，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东西，也没有明确跟他说这个是文物，只是在推销，那我觉得可以理解，对吧？但是现在如果说确实他也拿出了相应的精神鉴定报告，那能不能进行协商呢？哪怕退一部分的钱，我觉得这个是有空间的。我们不能强迫人家，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
1: 在没有证据情况下不能强迫。
0: 在这个具体的一年多的 销售行为当中，这个店老板有没有违规违法的地方？
1: 对，
0: 如果有的话，有证据支撑的话，那必须要退，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这些都没有，那现在因为对方拿出了精神障碍、精神疾病的鉴定报告，
1: 对，
0: 那

0: 也只能够去找店老板去协商一下，
1: 你没办法强迫他呀。
0: 对
1: 啊，因为他如果真的没有违规，你抓不到他的这个违规的行为，你怎么强迫他呢？那是不可以的，对不对？要真的是不行的话，那只有去诉讼。诉讼，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证据，法院会不会
0: 支持呢？
1: 支持呢？
0: 嗯。
1: 这都是问题啊。
0: 好，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啊，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帖留言。
1: 嗯，
0: 时间来到了9:58呢，看一下我们今天节目也要到这儿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
1: 那我们
0: 还有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哎，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未经声响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讨论，尤其是今天的这一通的投诉电话，我看朋友们讨论的非常的这个热烈哈，我们会把大家这样一些留言给这个相关部门和当事人看一下，我想在起这个协调作用的时候说不定能发挥一些作用呢。好吧，谢谢各位，那我们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5: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
6: 战胜对手晋级团体赛的四强，上海成为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此外，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会继续的和您关注一下
7: 9-1，并以11-2赢下这一局，总比分3-1击败朴家贤，这样中国队以大比分3-0获得胜利，晋级女团四强。
6: 嗯，在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相信刚刚大家也了解了整个比赛的一个进程。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听到了孙颖莎啊，听到了莎莎在赛后的采访。莎莎在昨天的比赛当中的确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觉得每一次我们之所以那么喜欢孙颖莎，就是她在比赛中表现出的那种沉稳，以及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她总是能够条理非常清晰的去这个回顾自己在比赛当中做得好的以及遇到的一些困难，她是能够及时的去复盘的。所以我们说，其实真正优秀的选手，他不是说在比赛当中就一定会一帆风顺，他不是说在比赛中就不会遇到困难。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如何沉着的去应对，如何能够有效的找到破解的方法，而且就在这个瞬息万变的赛场上，他能够及时的冷静，并且及时的去找到破敌的良策，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素质，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得益于孙颖莎，她总是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后迅速的去复盘，然后去找到自己的问题之所在。那尤其他也提到了说，遇到了这个困难，差点输掉了比赛，但是他觉得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也是能够肯定自己，但同时也能够冷静的去指出自己的不足，所以他才能够在日复一日的这个比赛当中，不断的去强大自己，因为他的每一次学费都不会白交。好，那么也希望在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陈幸彤、蒯曼，组成的这个中国女团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能够继续高歌猛进，因为在半决赛中中国队将会面对的是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昨天的赛场上，男团也是进行了2场1/4比赛，其中呢，日本队是3-1淘汰了德国队，中国台北队是5盘苦战战胜了瑞典队。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在上半区其实日本队将会和中

0: 国台北队来争夺一个决赛的名额了啊！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会非常的好看。其实昨天的两场男团的这个比赛啊，都打得很精彩。那么在今天晚上的7:30，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的赛场上，中国乒乓球男队将会迎来和韩国队的这场焦点对决。那中国队会如何排兵布阵，会派出怎样的阵容来迎战韩国队，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当然我觉得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绝对的一号主力那肯定是王楚钦啊，因为从开赛至今王楚钦就是保持着全胜的战绩，应该说他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时候，王楚钦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文说，关于即将到来的生日，我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大家多关注比赛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非常冷静，非常理智，而且也呼吁他的这个球迷尤其是在这个大赛期间其实对于王楚钦来说的话，尤其是他目前是国乒的一号，那他肯定是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他更是要心无旁骛的专注于比赛本身哈。所以真的是希望，如果你真的喜欢王楚钦的话，最好的方式，对于我们运动员最好的方式就是全力以赴的去为他们加油，不让他们分心。所以今天晚上7:30中国男乒在四分之一比赛当中迎战韩国队，让我们共同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另外看到了我们的一位听众哈，1813的一位听众说，陈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伦敦世乒赛一共几项金牌？伦敦世乒赛这次是团体赛，所以只有男团和女团两枚金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近些年其实乒乓球的这个世乒赛它是分这个单数和双数哈，因为就是比如说2025年这个单数年的时候呢，它就是单项比赛啊，比如说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那到了双数年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个团体比赛和原先是不一样的。因为原先呢，它可能就是在一起，所以它就会有7项金牌。但是现在呢，是分开了以后，所以今年世乒赛呢就只有团体赛。好，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你觉得今天晚上中国男队能不能顺利的战胜韩国队，从而挺进这个接下来的半决赛呢？
1: 永远不要停止向梦想飞翔的脚步。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国家委会在昨天宣布，上海、东京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国教委会确认2028年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美国的奥兰多将分别承办一站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各站设项将会另行公布。而目前确定纳入的项目是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而上海站的比赛时间是在2028年的5月11号到14号。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中国女排日前已经抵达了福建省漳州体育训练基地，开启新阶段的集训，全力备战世界女排联赛、亚锦赛和亚运会。这其中呢，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会在6月份打响，中国女排作为东道主将会参与南京站、香港站等分站赛的比赛，而女排亚锦赛8月份在天津举办，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所以毫无疑问，今年的女排亚锦赛就显得至关重要。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在昨天进行的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用时1小时35分钟，以7-6和6-2击败了西班牙选手波克沙，顺利的晋级32强。
2: 郑钦文本场比赛的对手是本次赛会的30号种子。

0: 西班牙选手不可杀，两人在首盘比赛互相破发一次，一路战至抢七局。在抢七来到6-6的关键时刻，郑钦文在接对手发球时受到场内人员走动的干扰，不过当值主裁判并没有对此做出表示。这一分赢下后，轮到郑钦文的发球分，发球时他又一次受到干扰，看台上有安保人员走动，对球员视线有不小的影响。郑钦文与主裁判沟通后无果。 关键时刻，郑钦文展现强大的心理素质，他保持高度专注，并以8-6赢下抢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克罗地亚的西查克，他在此前执法郑钦文的比赛时就曾出现过争议。盘间休息时，郑钦文的情绪出现波动，从画面中多少可以看出他的委屈。 回应争议的最好办法就是拿出过硬的表现。第二盘，中国金花多次打出精彩的制胜分，两次破发对手，以6-2轻松取胜，最终郑钦文以大比分2-0战胜不可杀，晋级女单第三轮。下一轮他的对手是曾拿过法网女单冠军的奥斯塔彭科。
1: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郑钦文虽然赢球了，但是他对自身的发挥并不完全满意。他认为专注力和技战术的执行仍然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他也肯定了自己在逆境中的拼搏精神和情绪释放较以往更加的充分。他在社交媒体上也发文表示，一步一个脚印，下一轮见。我们继续为郑钦文加油。 2026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昨天在苏州继续进行，中国队6-0横扫泰国队，从而以3连胜的战绩获得小组头名，晋级8强。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的 CBA 季后赛8强战是进行了2场比赛的角逐，其中呢卫冕冠军浙江在主场惜败山西无缘系列赛开门红，而深圳则是在主场战胜了另外一支浙江州队，在3场2胜的赛事当中，目前也是占得先机。
2: 浙江浙商证券的主力后卫孙铭徽伤势还在恢复中，本场比赛他还不能出战。不过身穿红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券开局还是从外线打开局面，连续的三分球命中，主队很快取得领先。山西队这边队员们出手很果断，他们的板凳深度够厚，张宁的三分球让两队以25-0结束第一节。 第二节，两队仍然打得难解难分，双方的外援在这节发挥出作用，多次利用个人能力冲击篮筐。布朗的这次双手扣篮也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热情。上半场，布朗就得到17分，两队以48-0进入到下半场的争夺。

0: 2:09，于米提补篮命中，山西队反超2分。而胡金秋最后时刻没能上篮命中，最终山西汾酒92-90客场险胜，在3场2胜制的季后赛1/4决赛中占得先机。
1: 今天主要还是赢在心态上吧。今天赛前一直在跟大家说啊，调整好心态，放下包袱，这个抱着向冠军队学习的这个态度去拼这场球吧。相比较可能是今天广厦的压力可能比我们更大一些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攻防两端大家做的思想比较统一啊，比较坚决，赢下了比赛，谢谢。
2: 还是说问题还是出现在我们自己这儿啊，那还是希望就球队这个及时总结吧。那么现在是这个0-1就落后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从就不要考虑太多吧，认真的面对下一场比赛。
3: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跨境姐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经典老花圆标 T 恤，男女款全齐哈，听友专属宠粉价199元，两款任选其一啊。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 Coach 或者是199啊。回复 coach 或者是199，或者点击神最右的 coach T 恤就能够解锁专属的福利，而且添加福利官微信啊，还能够解锁更多的惊喜。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一些购物的体验，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啊，我们的听众哈之间也是互帮互助哈。之前有朋友在问说今年的世乒赛几块金牌，然后呢我们的另外一位听友就赶紧在这个微信上我们的互动的平台上互动的专区当中就回复他了啊，徐文学立刻就回复他说，诶，有男团和女团2块金牌。是，所以刚刚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嘛，因为分单数年双数年的时候就很好记嘛，双数年就是团体哈，单数年就是单项。另外看到了我们的球迷朋友我们的老听众了，红日留言说，婷姐上午好，我在扬州打卡收听。他说上一次苏超的赛场上，泰州队3-1战胜了扬州队哈，真是让人意难平啊。他说但是呢继续战斗啊，为扬州队继续的加油，因为接下来5月16日扬州要对阵镇江。隔江相望的两座城市哈，而且之前这个泰州和扬州的比赛也被称之为早茶德比哈。怎么说呢，在苏超的这个赛场上，我们说我们有各自支持的喜欢的球队哈，为各自支持的这个家乡队加油助威。从我们内心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自己支持的球队能够赢球，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苏超的赛场上，输赢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在赛场上我们的每一位球员其实都已经全力以赴了，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在内心当中也是渴望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去争光，然后有非常强烈的城市和家乡的这种荣誉感。所以即便有时候从结果上来说可能输球了，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所有的球迷会和各自支持的球队始终战斗在一起。好，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单元，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马上呢会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半点广告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着重和您去关注一下 NBA 赛场的相关消息。那同时我们也会和您说一说杨汉森哈，这毕竟是杨汉森的第一个 NBA 的赛季，那么他自己对于自己的第一个 NBA 的赛季有什么样的回顾，有什么样的总结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一起来了解一下。好，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来收听和互动。好，半点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

0: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1: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0: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1: 三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0: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2: 9.99，9.99，中石化一节悦享卡仅需9.99，
3: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3: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6: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7: 哎，真是太好吃了。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L52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至吴江南路段， GL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李市出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在雅典，
5: 有侠赢了，12秒91，
4: 在北京，
6: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4: 在里约，
7: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4: 在东京，
8: 苏炳添冲刺。
4: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6: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4: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9: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节目中也看到了一位尾号是1813的听众朋友留言了，他说5月2号我非常幸运哈，我中签了，在苏州的主场去看了苏超的比赛。他说现场的那种气氛真的非常的震撼，他说而且我就在球迷这个方阵的上方啊，所以能够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到这个现场热烈的氛围哈，真的非常羡慕你。因为我身边我的一位好朋友，可能从今年4月11号苏超开幕那一天啊，就是他每一周都提前去预约，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能够中签。但是我发现在我们的天下体坛的这个很多球迷的留言当中啊，我就发现目前已经有好些个朋友都已经到现场去看过比赛了，所以你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也希望在未来如果你们还想到现场去看比赛的话，还能够有这份好运。好，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给我们留言和互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大家在节目中的留言。接下来我们将首先和您去关注一下 NBA 的相关赛况。
4: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 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次挑战都书写着
8: 从伤病中过早复出过一次，结果并不理想。这是我第一次遭遇腿筋受伤，这与其他伤病不同，你必须格外小心。

0: 我正在尽一切努力康复，进行恢复训练，使用理疗设备，泡冷水浴，我能做的都做了。但这次伤病与我之前经历的其他伤病都不相同。
1: 所以听得出来哈，东契奇其实内心也非常的焦急，因为对于一个球员来说，他也非常渴望能够和他的队友在关键时刻战斗在一起。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伤病的情况确实有的时候也是很无可奈何，你也急不来。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在湖人今天客场和雷霆的这场较量当中，现在第二节距离结束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湖人暂时52-49领先哈，还领先三分。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勒布朗詹姆斯23号，他留言了，他说：“婷姐，上午好，现在我正在看湖人和雷霆的比赛，真的是希望湖人能够赢一场。好，就看看今天湖人最终到底会交出怎样的答卷了。”那么随着波特兰开拓者在本赛季季后赛首轮第五场的比赛当中，客场95-114不敌圣安东尼奥马刺，大比分1-4被淘汰出局。那么杨汉森的 NBA 新赛季的这个新秀季啊，应该说也就正式的宣告落幕。回望这一个赛季的征程，从去年六月选秀大会上的意外之喜，到如今站在赛季终点的从容回眸，这位21岁的中国男篮中锋用43场常规赛、4场季后赛以及一整季 G 联赛的锤炼，为所有关心他的人交出了一份值得肯定的成长答卷。这不是一个关于一步登天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脚踏实地的旅程。
2: 我是杨汉森，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一直以来的鼓励，自己会好好努力，努力继续努力下去的。
3: 裸足身高2.16米，臂展2.20米，站立摸高2.82米，手宽28厘米，这是杨汉森让人印象深刻的静态天赋。联合试训的惊艳亮相，26天14支球队的奔波试训，让他在选秀大会上以远超所有人预期的姿态正式亮相 NBA。
4: 所以到了最后一两站的时候，汉森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了。经过这14站的试训之后，客观评估当时他的纤维应该是20到40之间，我们基本上把20到40之间纤维的球队都试训了一个遍。当时考虑汉森在这个期间被选上是没有问题的。
3: 选秀大会当天正值杨汉森的20岁生日，接近2个月的辛苦奔波终于要在这天等来结果。
4: 我呢一开始是坐在汉森的后边，当时11顺位开拓者帮灰熊选了他们想要的球员，就等于两个球队之间做了交易。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后面灰熊会用他们的签儿把汉森选上。
3: 在波特兰的备战训练和生活中，杨汉森以最快的方式适应着那里的节奏。他找到了喜欢的餐厅，常去的理发店。在谈到与队友的沟通时，杨汉森用并不熟练的英文说出了一句中国的俗语。
2: 就是 smile face don't punch， 就是笑呵呵的，就是说错了也不会挨打呀，就是类似。I think I English bad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t's Chinglish.
3: 杨汉森的性格也让他能够快速地融入球队。背负着中国约基奇的称号，杨汉森在场上的组织传球能力给当时的教练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季联赛他出战了4场比赛，杨汉森在场均24.5分钟的出场时间里，交出了场均10.8分、5个篮板、3.8个助攻和2.2次封盖的数据。
5: 我认为杨汉森这几个月表现得非常好，他一直在努力适应，努力学习我们的战术，他一定会得到上场机会。
3: 对阵国王的季前赛，他全场5投5中，狂砍16分、4篮板、3盖帽，第三节单节独得14分，帮助开拓者险胜对手。2025年10月23号，杨汉森迎来了他的首场 NBA 常规赛。比赛第一节还剩7分13秒时，他替补登场，并在第二节制造兰德尔的犯规，

0: 用罚球得到了自己在NBA职业生涯的前2分。 2分2个篮板1次犯规， 是杨汉森首场比赛的全部数据。
1: 太棒了，这各位就是那什么，就是头一回就感觉这么热血沸腾的，就是这作为明星秀就是时刻准备着，然后就是上，然后在场下的时候，大哥们在场打得好的时候，就是去要去为大哥们去喝彩助威的。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说，此前发生争吵的皇马球员巴尔维德和丘安梅尼再次爆发了冲突，并且最终演变为肢体冲突。丘安梅尼重拳击打了巴尔维德的头部，而巴尔维德受伤并且被送往医院。根据西班牙阿斯报的报道说，在抵达训练基地之后呢，巴尔维德拒绝和丘安梅尼握手，并且指责对方是将此前争吵泄露给媒体的人。但是呢，丘安梅尼对此是否认的，并且指出自己是一个不和媒体打交道的人。在全队训练期间呢，巴尔维德和丘安梅尼还是在不断的上演着激烈的对抗。在回到更衣室的时候，巴尔维德依然是不依不饶，随后呢，丘安梅尼就挥拳相向。皇马官方就更衣室的这个事件也发表了声明，表示将会对他们俩启动纪律处分的程序。同时，皇马官方宣布巴尔维德颅脑损伤需要休息10到14天的时间。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哈，8天7晚的时间，而且全程是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包括青海的一些美景哈，都会包含在其中。大家可以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好的，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好，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

0: 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

0: 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到，现在 G2 京沪高速淮安段往上海方向，距离王兴枢纽2公里的位置是有车辆自燃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右侧车道。另外，受到栈道施工影响， 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李氏收费站附近和 G1522长台高速往台州方向吴江到吴江南之间，这两段车辆是有间断排队通行的情况，请小心驾驶。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情况都比较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5月1号到5月5号，无锡朔方机场累计完成航班起降量1119架次，保障旅客吞吐量16万人次，完成货邮吞吐量1446吨。无锡朔方机场还围绕西悦服务品牌推出苏超权益券，推出自在游行李直送免费服务。再来关注到，在本周六的苏超比赛中，南通队将主场迎战南京队，南通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末班车将进行延长，其中1号线平潮站往振兴路方向末班车为22:30，振兴路站往平潮站方向末班车为22:40，2号线幸福站方向、先锋站方向末班车发车点均在23点，请大家注意选乘。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7: 被冷落过，
6: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7: 像一只适与正义
6: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5: 各位好，中午的时间，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星期五了，本来要迎来周末的，可是因为五一调休的原因呢，明天是一个正常工作日，所以今天我想我们的节目里面一定要给你一点点的这种怎么讲啊、鼓舞劲儿，哎，打打气。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个主题，正好也是看到昨天有一个热点啊，说520快到了，各方面都在发糖。中国人民银行呢，在5月10号，也就是后天，会正式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我看了一下，哇，这个太漂亮了吧，真是啊，这该死的购物欲啊又上来了。当然这个纪念币还真是不一定想买就能买到呢，它可能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抽签什么的。反正我看这个图案特别特别的好看，所以就想着哎，今天在我们温度生活节目里面给你展示一下这个美丽的金银币啊，让大家来有一种有钱花的错觉。好，一组照片正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你呢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点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今天呢，我们是一档很有钱花的节目啊，给你展示了非常漂亮的2026年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当中的金币，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很神奇的钱币，就是今天的主题了。我们好好认识一下这些钱。先来看到的是啊，图片的第2、3、4、5张，这个是今年发行的金币系列啊。今年呢，这套纪念币共有6枚，其中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3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此刻置顶图的2张、3张，这个就是5克。如意形精致金币的背面和正面图，是不是很好看啊？然后呢，这套纪念币当中还有新型的纪念币啊，一直是备受欢迎的，有2枚，分别是精致和银质。那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呢，是3克新型精致的纪念币正面和背面的图案，好好欣赏一下吧，也有银质的啊。这个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呢，是从2015年，还不知道2016年的时候就开始发行了。然后在这个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当中，2020年的时候发行了新型的新娘纪念币。当时这个系列太火了，大家没有想到说哇，这个金银币还可以制成新型，而且又是新娘系列，所以简直就是国家在硬核催婚。这套币的破圈效应非常的惊人，当初呢发行价格是2520块钱，现在如果你手里有这套2020年的新型新娘纪念币，我相信你真是溢价了好多倍嘞。好了，你可以去观摩一下啊，今年的这个新型纪念币和如意型的这个纪念币是长什么样子的。那我们说到钱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首先脑海里面浮现的就是纸币，对吧？长方形带数字的，又或者是圆溜溜的那个金属硬币。可是现在呢，我们可甚至连钱这个钞票都看不到了，大家都电子支付了，对吧？更加的轻便。现在连钱包都没有了。但是你要知道啊，有一些钱币真的是算是叫异类吧，异类到你完全突破了自己的想象和认知。所以今天我们既然已经说到了在后天发行的2026年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就来开开眼界，看一看那些我们想都没有想到过的钱币到底是长什么样的。

今天温度生活呢是一期金光闪闪让人看起来就觉得好开心的节目。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的这组图啊，也会有同样的功效的，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漏网的河豚说，哇，我喜欢第五章，这颜值太高了吧，这个金币啊有钱花。是的，那在后天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就要发布发行2026年的吉祥文化经营纪念币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先睹为快，然后正好说一说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些钱币的存在。可能以前我们讲到钱，首先想到的就是纸币或者是硬币啊，当然现在我们也没钱包了，我们都电子支付习惯了。但是呢，有一些钱币它的存在就是会让人觉得大跌眼镜，那今天我们也就开开眼界好不好。首先我们说到的这种钱币啊，置顶图的就是最后一张，大家可以去看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看图。另一种途径呢，下载大蓝鲸 APP， 点底下的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你会发现啊，这是钱币吗？看起来有点像是粗糙的装饰品，说它粗糙一点都不为过啊，因为它的这个质地是石头，然后拴这个石头的呢是麻绳。但是没错，它就是钱。这个钱呢是来自于太平洋的一个岛，叫雅浦岛。这个钱的名字叫做来石，而且这个钱呢，它就是奇怪到你绝对塞不进口袋，因为它很大，是用石灰岩打造的带孔的圆盘。

有小有大啊，小的呢差不多直径有30厘米，三十厘米也不短喽，而且是石头做的嘛，其实也蛮重的。然后大的呢，啊，相当于大概有8吨吧，8吨左右的重量，然后直径能达到3米多。所以你可想而知，这钱哪能搬得走啊？当地人呢，把这种钱币叫做费。话说回来啊，其实太平洋的这个雅浦岛，它本地呢不产这种石灰岩，所以他们的祖先是要划着独木船冒险去400公里之外的帕劳群岛开采这种石灰岩，然后再运回来。所以你想想看，这是多么多么艰难的一个过程啊！这种费啊，就是这种石头货币的价值，其实不仅仅只看大小，更看运输的难度。最绝的呢是这种钱币的交易方式，因为太重了，所以呢你要买房啊或者是买地呀 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钱不能说我交给你你交给我，对吧？但是谁也搬不动啊，所以它通常就是叫原地不动。大家呢只是在上面做记号，结果就全岛的人心里记着说，哦，这块原地不动的石头现在是属于谁的。这个有点意思啊，这有点像是最原始的叫分布式账本，对吧？甚至比我们现在的电子记账还要省事儿。反正这个东西就在那儿如如不动，就看这个上面的标记是谁的。奇怪吧？好了，那我们看过这种奇怪的石头钱币之后呢，再去看另外一个奇怪的钱币啊，这可以称之为叫黑科技钱币了，就是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一张。这个钱币上面印的人，大家都知道是谁吧？他的生辰年月啊，也刻在上面。这是现代的一枚钱币啊，因为它上面的人物啊，我们都认识，肯尼迪。那这个钱币是哪个国家发行的呢？这是蒙古在2007年的时候啊发行的，叫肯尼迪硬币。这是一枚银质的硬币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有肯尼迪像的那一面，看到了没有？肯尼迪的右胸口有个黑色的按钮，如果你按下这个按钮呢，你就可以听到肯尼迪原声演讲片段。所以你说这是不是黑科技啊？买一枚啊，不是，应该说也对吧？买一枚硬币啊，你获得了这枚硬币，然后你还可以哎按一下，就像有一个录音机或者是一个收音机一样，按一下肯尼迪右胸的那个黑色按钮，听到他本人的一段原声演讲，这可太有意思了。其他奇奇怪怪的硬币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帕劳共和国在2007年的时候啊，他们发行过一种叫圣水硬币，这个币面呢有圣母像，然后它旁边有个小瓶子，里面可是装的真，就是真的水。这个水是哪儿的水呢？说是法国路德圣地的圣水。哇，一枚钱当中有水，而且还是圣水，并且呢他们还发过你摩擦以后会散发大海味道的冲浪者银币，以及镶嵌着真正淡水珍珠的银币。哎呀，说到这里我好想去拥有一枚这样的奇奇怪怪的钱币啊，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库克群岛的地方，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过镶嵌着41年历史陨石碎片的硬币。2006年的时候呢，为了纪念啊电视发明80周年，然后呢就会把这个发明者贝尔德的动态视频片段镶嵌进一枚纯银的硬币里面，所以那个就成了世界上最小的平板电视，是一枚小小的硬币。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钱币啊。其实历史上钱币的材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你比如说在中世纪的俄国呢，松鼠皮就是非常常见的流通货币，甚至像松鼠的一些部位啊，它的爪子、耳朵

甚至鼻子都曾经被单独计价使用。哦，这个听起来挺残忍的，但是也有学者说，这可能意外减少了黑死病期间寄生跳蚤的数量啊。甚至还有比如说发行过像什么木质钞票啊等等等等。反正所有钱币超出你的想象啊，它甚至是有一些你根本就意想不到的这个材质来进行的。包括你像越南曾经发行过一种叫救济补助票，买衣服的时候呢，你得撕下对应面值的块数。总之奇奇怪怪了，从几吨重的石头到镶嵌着饰品的银币，再到什么松鼠皮啊、木头钱币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们对这个钱币的想象力啊早就已经是在金属原片之外了。这些钱币呢，可能今天我们说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古怪很稀奇啊，但是呢

一张钞票或一枚硬币的时候，可以畅想一下，我们现在用的这些数字或者说金属，在未来 N 年之后啊，会不会也成为那个时候的人们眼中非常奇怪的这种材质的钱币啊，一种奇怪的存在。好了，今天我们就正好啊，借着5月10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2026年吉祥文化经营纪念币啊，来讲到非常奇特的很神奇的这个钱币所在。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一看这些很神奇的啊，这个或者说很美丽的钱币的样子。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入到温度生活。像正在电台楼下听节目的，嘴角荡起一丝微笑问好，那我们真是叫咫尺距离呀。

刚刚大家说多久没有看到现钱了，闲听秋华说我去吃面，就在刚才排在我后面的一个手里拿着一张100，一个拿着20，全部都是现钞支付吃面。哎呦，那还真是不多见啊，因为现在手机支付实在是就是太普遍了嘛。我们今天讲到了神奇的钱币，那么半点之后给大家推荐一个博物馆啊，挺有意思的，也是南京第一个以钱币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在南京晨光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叫永盈钱币博物馆。这个地方呢有4层楼，4个主题展厅，一个临时展厅，然后一走进大门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钱币池，那里面聚集了应该说100多个国家的货币吧，那些金属硬币啊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从古到今的钱币在那里你都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原始人用到的什么天然贝币啊，还有春秋战国的鬼脸钱，明朝天启通宝铜钱，还有像影视剧里面出场率非常高的那个大黄鱼，其实就是金条。哎呀，金条10两啊，可以养活一个家庭10好几年呢。好，这是这个硬币的这个系列啊，金属钱币的系列。然后呢，还有人民币的这个展览柜，有5套人民币一应俱全，就是无论哪一代人在那里，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熟悉的版本。这个博物馆也很贴心啊，就是把各个国家的硬币分装在不同的圆盒子里面，所以你可以去认一认不同国家都有什么样的硬币，然后那些硬币上面

实际上都有这个国家就是独特文化的这个图案。那除了见识从古到今的钱币大开眼界之外呢，这个钱币博物馆还挺酷的，就是你在这里可以体验一下各种高科技，像什么隔空翻书啊，就是把造币故事啊做成了腾空的书页，感应投屏，你挥一挥手就可以翻页了。然后它还有一个万花筒隧道，那个隧道里面有一些数字屏幕，你走进去的时候就发现哇，各种颜色的纸币从四面八方疯狂砸过来，呵呵，然后一下子就觉得哇，天哪，突然变得好像一个暴发户，呵呵。然后还有一个由全世界80000枚硬币啊组成的玻璃墙，你可以想象一下啊，那个画面还是非常震撼人心的，闪闪惹人爱啊，远看就像是在星海遨游一样啊，近看的话啊，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很想打包带走吧，但是这里仅供参观啊。好，这是今天讲到了神奇的钱币，给你推荐这么一个永银钱币博物馆，在南京。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那儿参观参观。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挺重要的，你没有听说过吗？说一个人对钱的态度往往能够决定他的高度。好，树立正确的金钱观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

0: 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2026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啦！今年呢，我们是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比如说，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再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心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再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是可以满足更多人的西北旅行需求。这一次呢，我们是选择了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都是在我们这趟旅行的路线里面。一共是8天7晚的时间，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吃的是青海的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400-007-1011，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400-007-1011。其实在5月份、6月份的时候是一个旅游的最好的时机，因为算是一个叫错峰出游吧。五一长假的时候，哎，人实在是太多啊，所以过了五一节出去玩就最好了。如果你有相对自由的时间，我觉得这段时间啊，你去看一看，啊，最好是去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新疆啊，又到了新疆旅行的最好季节，5月份、6月份的时候，草原都绿啦。新疆丝路之旅呢，我们南疆篇和北疆篇也是全新上线了。南疆的话是围绕着帕米尔高原，要去看一看白沙湖，看慕士塔格冰川，一路的风光应该说是非常震撼人心的，还要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然后呢，再请你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去试一试手气，因为很多人去南疆会要买那个和田玉，对吧？那如果你可以在玉龙的喀什河自己就捡到了一块玉，感觉把你这个团费都给挣回来了，那就提前祝你好运吧。好，这个南疆旅行是8天7晚的时间啊，北疆的话呢，我们依然是以伊犁州为主打的，因为5、6月份应该说是伊犁最美的季节啊，野花陆续绽放，草原绿了起来，你拍一张照片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然后这一趟北疆呢，我们还多加了一点点行程，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睦啊，中间选择的是坐飞机，要不然的话就路上啊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坐飞机的话就省掉了2天的时间，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北疆的话时间会相对来说更长一点，10天9晚，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哎，吐鲁番也很好玩，哎，吐鲁番其实我觉得到6月份的时候更好玩，6月份、7月份，因为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它5月份的时候还没有熟哈。好，还有一条路线呢，是今年首发，时间用的相对来说短一点，6天，是去江西。江西也是个好地方，哎，有山有水，而且吃的就很对，叫重口味人的胃口，因为它比较辣，但是它那种又鲜又辣啊，让人欲罢不能。这次呢是江西6天， 的这么一个行程，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啊，景德镇这个地方我是建议大家要去看一看，这是一个就是它的气质非常多元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是它因为景德镇是一个陶瓷之乡嘛，就是它和陶瓷有关的那个部分啊非常国际化，包括它的酒店啊，然后陶溪川的市集啊什么的，打造的相当国际化，很潮流。然后它的一些就是街面啊，城市的界面呢，它又很质朴，就很像是一个那个小城市的感觉，所以这两种气质融合在一起，就让它显得很多元。六天时间，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以上这些行程，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或报名。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提醒你啊，如果想要买赫莲娜黑白绷带正装大套组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直接回复礼物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到手价格1799啊，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感谢您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在抖音。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5: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
6: 4001234567。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

0: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行男龚振。
1: 嘿，大家好，我是行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的老司机们，我们中午又见面了。
0: 是的，虽然是一个周末，但是明天还要上班。
1: 哎，今天是一个上班的周末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啊、整个的这个艳阳高照的样子啊，希望大家呢就是出去的时候注意防晒。
1: 我这两天那个在骑车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口罩不戴不行。
0: 嗯，是
1: 那个毛絮啊，钻到鼻腔里之后啊，回家之后洗半天都不行啊。今天把口罩戴了之后，骑车明显舒服多了。所以防护工作要做好啊。
0: 嗯，是的。好，今天我们一个半小时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车聊车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叫燃油车加上智能化就能卖得好吗？
1: 哎，我刚才还在看到华为乾坤发了5亿出行报告啊，因为现在很多燃油车也在用华为乾坤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很多的燃油车呢，其实越发的觉得智能化的重要性。他们也不会固守在原来燃油车什么追求发动机啊变速箱这样的一个年代里了。
1: 对，
0: 现在呢都在纷纷的添加智能化。
1: 嗯，
0: 而且价格卖的也都不贵。
1: 对，
0: 但是呢燃油车加上智能化它一定能卖得好吗？你现在还会接受吗？
1: 燃油车加智能化就是它的救命稻草吗？
0: 是的，大家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在大蓝鲸啊101车世界的 Live 下面给我们留言吧。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事你先说。
0: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
1: 今天的车市你先说，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条消息。我就在下节目的时候，上一档节目下节目的时候，看到保时捷发了一个消息啊，保时捷研发车手驾驶的最新套件呢，保时捷 Taycan Turbo GT 在纽博格林北环赛道以6分55.533秒的成绩刷新了纽北量产豪华电动车的圈速记录。此前最快记录是由中国汽车品牌仰望 U9X 啊创下的6分59秒157。
0: 这个应该来讲还是非常让人振奋的一条消息哈，
1: 因为它比仰望 U9X 创下的记录快了3.6秒啊，3.6秒，这在赛道上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成绩啊。
0: 对，我们抛开就是国产车和进口车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啊，当然光看成绩来讲呢，我觉得其实保时捷在对于刷新记录这件事儿呢，一直还是非常有执念的，
1: 乐此不疲。
0: 对，关键是你把成绩其实到了这个级别，每提升0.1秒，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对吧？更何况你一下子就又加快了这么长时间啊！
1: 对，
0: 这款车其实从它的空气动力学、轻量化、动力底盘都做了全面的升级，而且车头车尾呢都配备了主动式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然后说是比普通的 Taycan 在下压力方面就要快好多啊！反正就是非常强的一台产品。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就是能够我们也能够在国际赛车上面去跟别人你追我赶了，过去我们肯定都上不了桌了嘛，对不对？现在你看顶级汽车品牌也开始让，就是把我们的成绩就是相对来说就要给它甩在后面，要以此为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也会有很多进步的这种空间。接下来仰望U9啊，看看你能不能再把这个冠军给夺回来啊。
0: 对，我主要关注的一个点呢，可能一方面是它的轻量化做得怎么样，因为仰望U9呢其实这车对，但是其实在赛道上面呢它已经算控制得很好的了，那就说明其实保时捷这台车呢在整个的轻量化上应该做得更好，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空气动力学，包括它在动力输出方面肯定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改变啊，这个回头来去研究一下。
1: 对，就是在这种事情上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就大家不要去说啊我们遥遥领先了，我们世界第一了，其实你会发现世界在进步，技术在发展，对不对？而且呢作为老牌的这些运动车企，其实我们起步才多长时间啊，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特别是比如说轻量化方面，比如说空气动力学这些顶级的空气

0: 运动力学套件方面，如果我们要想做赛车，我们想去走运动化这些东西，这些路我们都必须得再走一遍啊。
1: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也是来自于比亚迪。比亚迪的大唐 EV 现在预售订单破了10万台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一条消息。他们还为此发了一个大海报。此前呢，大唐 EV 公布的预售价格区间是25到32万，预售权益包含18个月的免费闪充和3年3次的基础保养。
0: 嗯，你想想这个价格啊，一台比亚迪啊，
1: 25万。
0: 对，25到32万的这个价格，他一下订单订了要10万台。
1: 对，
0: 这其实你如果是海豚啊，是海豹、海豚、海鸥这些，我觉得还能理解，对不对？
1: 嗯，
0: 这么大的一台车，说明什么？就是好看的外观，加上过硬的技术，再加上合适的价格，这就是爆款的特点啊！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唐他也听劝了，就是对于以前的比亚迪来说呢，一方面可能外形设计这块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所谓的什么龙岩设计美学之类的。
0: 嗯、
1: 你看，其实大唐的设计就跟以前的比亚迪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啊，
1: 它变得更加的简洁，
0: 对啊，
1: 然后他也知道说在前灯这块变得更加的炫目，就是低调当中让你看出张扬的这种感受。同时呢，他其实也学会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比如说他这次配了一个252升的电动前备箱，这个是在比亚迪之前我好像感觉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再让他有激光雷达、天生之眼5.0的高阶辅助驾驶，其实把产品力以前所有可能大家会吐槽的一些短板基本上都补齐了。5米2几的这样的一个车长，又是比亚迪王朝系列当中的一个旗舰级的产品，所以从产品力本身来讲是非常能打的。最关键是给到你一个25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这个价格其实能买什么啊？就是其实领跑 D19也就是也就是这个价位区间，
0: 对
1: 对吧？你说你要像蔚来啊，想上理想啊，那可能就要花更多的钱了。但是比亚迪就真的把价格又给打下来了。
0: 我看到我无意间翻到终端的有一个市场调研报告，
1: 嗯，
0: 说目前到店里边去看大唐的很多的人是 D19 的潜在客户
1: 啊，是
0: 就大家一
1: 退单了是吧？
0: 大家一想，领跑和比亚迪，
1: 嗯，
0: 我选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你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大家就不用需要考虑了啊。
1: 嗯，对，所以预售订单破10万台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消息啊。
0: 嗯，这个对于比亚迪来说是，对于王朝来说是一个提振精神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他们也一直想做的事，就是所谓的品牌向上嘛啊。
1: 嗯，是。再来继续看下一条消息。
0: 有一个品牌就是喊了这么多年，不断的又出来，现在又出来了。你看到这个消息了吗？
1: 什么？
0: 特斯拉再次首次
1: 啊 ，Roadster 是吧？
0: 对不对？就再次申请了一个跑车商标。
1: 嗯，
0: 之前去年啊，今年2月份他是申请过，然后这次又再次申请，还是 Roadster。就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出来？
1: 嗯，
0: 这个传说中的车到底能不能出来？现在车标已经申请了多少次了啊？
1: 我倒觉得这个车它不一定会要量产，因为其实对于特斯拉现在的布局来讲，汽车行业已经不是它最主力去发展的一个方向了。因为之前有消息说这个全新的产品会安装10个火箭推进器，
0: 嗯，
1: 就是可能会比如说放在航天领域，
0: 嗯，
1: 或者说纯纯的无人驾驶领域当中去进行一个应用。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如果你在汽车行业里面再去卷所谓的高端，其实意义并不大，对不对？你说卖多少钱合适？
0: 嗯，
1: 你到中国市场你肯定是卷不了，你到海外市场吧，你卖这么贵的钱，卖这么贵的价格吧，你觉得有愿意去下单的吗？我反正会觉得挺怀疑的这件事。
0: 你要是装火箭推进器这件事情，这追觅早都装了呀。
1: 哦，但是他没有啊。
0: 哎，
1: 但是他不一样，特斯拉使用场景是因为他有 SpaceX 啊。
0: 嗯，追觅说我都可以，我是扫地机器人。
1: 你跟车有啥关系？
0: 管他呢，这马斯克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嘛。
1: 不是，所以其实你要想，就是特斯拉他做这个事儿的意义是什么？有可能比如说装火箭推进器用它、嗯、用在它的 SpaceX 上面，或者是说比如说某一个前沿的技术去进行一个共享、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它可能在无人驾驶的这个领域当中去真正的去使用。另外我可能会想到说比如说固态电池就可能会首先装在这样的一个产品上面、
0: 嗯、
1: 他们可能比如说在某些领域当中已经研发出了某一个结果、
0: 嗯、
1: 然后为了这个结果去注册一个商标、
0: 嗯、
1: 对吧，然后一下子出来之后又会引爆世界，就是这样的一种概念。
0: 你知道网友关于这条消息，就是 Roadster 这个车的这个消息，他们评价是什么吗？
1: 啊，
0: 上联是贾跃亭下周就回国，下联是马斯克、嗯、明年就上市
1: 啊，哈哈是是是，
0: 就是 Roadster 这个车喊了多少年了，你想一想啊，
1: 又不是没有过。
0: 嗯、
1: 来继续，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啊。在昨天的时候呢，蓝图发布了旗下的全新 SUV 叫蓝图 FE 的伪装车的谍照、嗯、说实话这台车挺漂亮的，就配了一个896线的四激光雷达。
0: 我差点以为它是蓝图 Free 的一个这个新的版本
1: 啊，
0: 后来发现它叫 FE 不是 Free。

0: 对
1: ，F1
2: 啊 ，F1 啊，
0: 一听这名字就感觉很赛道化
2: ，Formula，
0: 对，非常的性能的感觉、
2: ，Formula E 啊，
0: 长车头、大溜背的低趴造型，十足贯穿风道，18个风口，然后是全新的叫蓝鲸声浪体验，方向盘两侧两个换挡拨片啊，就真的要让你又重新回到超跑引擎赛道的那种感觉了。
2: 当你刚才说那个就是风道的十个风道的时候，我就在想，马自达接下来 EZ60 如果不改的话，这也吹不起来了。
0: 为什么？
2: 它是9风道啊，
0: 啊，哈哈，
2: 对不对？风道我也比你多一个啊，
0: 价格不一样啊，对吧？它卖多少钱，马自达才卖多少？现在马自达已经卑微到就十几万就能搞定了。
2: 896线激光雷达啊，这个最新的应该是 ADS5 啊，会在车上去进行加持。
0: 是的，
2: 它到底算什么轿跑 SUV？ 轿跑 SUV 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会是谁？
0: 极氪001啊。
2: 001到底是算 SUV 还是算那个就 GT？
0: 这重要吗？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很明确的定位了。就是现在在我看来，这个车其实模糊定位的。因为你越模糊，大家就可能购买你的欲望就会越强。
2: 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就是现在的华为前坤也好，鸿蒙智行也好，他们旗下的车型都在往运动上扎堆。之前他们华为系的车都是往商务上面去扎堆，现在全部都在往运动上面去扎堆。
0: 华为其实很简单，他的想法就很简单，我就是填补细分市场，他也不光运动，他还做方盒子呢，对吧？
2: 对啊，
0: 就是你们不做的我来做，对吧？你们觉得这个市场太小众，没事儿，我们来耕耘，我们有鸿蒙智行一系列的全套解决方案，你觉得很难做的事，我们来帮你去试个水，对吧？或者说某个市场当中好像他一直没有打下来嘛，我余承东大笔一挥，我们来攻。哎 ，MPV 我们不也做出来了吗？对不对？方盒子我们也搞出来了呀。
2: 那个说到 MPV 确定了啊，就是智界的那个
0: V9、
2: 已经是5月15号要正式的上市了啊。
0: 是的，
2: 据说订单也不得了啊，到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不过我想说什么呢，就前两天我刷到了一条视频啊，然后后来我搜了一下，发现还不是一个两个，就是有一些鸿蒙座舱的老车主啊，他在现在在用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车机的卡顿的一些情况。网上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像用手机一样，你手机一直不关机，它的临时文件比较多。
0: 是。
2: 还有一些老车主呢，当初老版本的那个车可能在内存上面当时配的就没有特别大，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升级之后，其实会出现这种比如就像手机一样的卡顿的情况嘛，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刚开始用的时候肯定没有问题啊，就智慧座舱这个东西，后面升级的冗余也是需要大家买车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事情。
0: 是，包括你的就是一些垃圾数据的处理，对吧？
2: 对，
0: 你是不能光升级你之前的这些数据，是不是也得要定期的清理？还有就是就是它也得保证它的一个硬件的一个冗余。
2: 对，因为我们之前我看过有

0: 为什么现在我们有一些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总是会爆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也有的时候你也会看到一些问题，包括不停的有负面的信息出现，那的确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急功近利，我也没有做过充分的验证和测试，在安全啊，在整个的使用过程当中啊，的确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我觉得怎么说呢，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一不要盲目自信，另外一个呢也不能自卑啊，就是该学学，我们继续努力，埋头往前冲就完了，
0: 对
1: 吧？
0: 对，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合资品牌包括金融品牌其实也在努力也在进步，就是他们的进步呢可能在我们看来，如果你一句喷子去喷他的话呢，那就没话好说了，但是呢你也得看到他们产品能够端出来是什么样子，然后慢慢的会不会改变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观念。
1: 我跟你说啊，就是那天看一个人在说这篇文章，我蛮认同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说合资品牌一定要继续留在中国，因为这样呢有竞争才能够让自主品牌进步的更快。
0: 嗯，他们不会离开的。
1: 对啊，因为如果要是合资品牌都没有了，只剩下国产品牌之后，谁来鞭策？大家不要忘了，在特斯拉进来之前，那个时候我们买到的电动车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而且我们其实也要抱着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去看待这些品牌。其实他们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在于他们充分的在用中国的供应链产品，其实是在帮我们消化我们的库存，
1: 对吧？
0: 还有就是他们也会带来他们比较先进的造车的理念。这样也会有一个良性的竞争嘛。
1: 整个汽车产业不是说只卖整车的，零部件供应、零部件销售也是一个大头。
0: 如果我一句话我就喷他说，哎呀，杂牌电动车他们没有前路，然后可能很快就要退出中国，这个我觉得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1: 嗯
0: 啊，好啊，反正又说了这个消息，还有别的吗？
1: 有一个消息，刚才在谈那个就是性能的话，2026赛季的 F1 迈阿密大奖赛前夕，凯迪拉克正式发布了 CT5V 啊 Blackwing F1 的版本，26台车，手动挡，685匹马力，怎么样？想不想开一开？手动挡，
0: 你能开得到吗？
1: 685匹马力啊！
0: 它仅面向美国、加拿大市场发售，
1: 不得了！6.2升机械增压的 V8 发动机，然后配手动变速箱啊！
0: 我开过7.2升的，
1: 手动挡吗？
0: 不是，
1: 对呀，我实话实说啊，我没有开过这种手动挡的车，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考虑这个东西。
0: 开过和没开过有啥差异呢？你开过无非不就是爽那么一下吗？
1: 你爽一下还得爽过嘛，对不对？人生在于体验嘛和经历嘛，对不对？
0: 你这爽一下之后很快就忘记了。
1: 我跑去吃米其林餐厅，也不是因为它有好吃，就是因为它贵。
0: 是是是，你有钱任性，
1: 对不对？想看看它为什么贵啊？
0: 这个我们比不了，
1: 好奇心嘛，好奇害死猫，是吧？
0: 12:24，我们这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吧。各位不要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燃油车加上智能化就能卖得好吗？
0: 哎，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继续留言。

0: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吃一碗享3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由于栈道施工，现场只有第一和第二车道可以通行，现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1: 汽车。
4: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

0: 际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12:32，欢迎回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我是邢南公正。
2: 嗨，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
1: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和各位来聊聊今天的话题：燃油车加上智能化就能卖得好吗？
2: 今天天不错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出去玩的话，最近都可以安排起来啊。像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滴滴巴巴去旅行，给大家去准备的一些旅行线路呢，也是非常的合适的。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大美青海，2026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路线也是升级的。今年的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而且呢，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秘境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还要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就可以满足更多朋友西北旅行的需要了，是西宁进出，这些都能到。关键是什么？就是8天7晚的这个时间，经典的什么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粉碎湖、塔尔寺、鸣沙山、莫高窟、嘉峪关，包括这个什么丹霞、张掖七彩丹霞都能到，还有青海的特色美食。反正你咨询电话400007-1011，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啊！
1: 又到了新疆旅行的好季节了，现在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和北疆篇全新上线，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斯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库车，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的路线。还有天山以北的伊犁，最近也是迎来了最美的季节，我们也可以一起去看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河禾木。中间还会选择坐飞机的方式，省去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哇，一次体验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加上吐鲁番的旅行了。
2: 这两个地方就特别适合去，真的，每次你说你去多少遍你都不会腻。
1: 其实现在去还算早的，
2: 你
1: 要再往后，比如6、7月、7、8月，一到寒暑、到暑假的时候，那会儿人就开始多了。
2: 对，
1: 所以要去的话抓紧时间报名，
2: 早点报名啊。400007-1011。
1: 对，
2: 如果想说我离近一点行不行呢？其实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江西庐山龙虎山的一个小环线啊，这每个人呢是2999元一价全含，高铁直达，可以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够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是顿顿都给你安排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一切的电话都是400007-1011，400007-1011。
1: 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正装大套组，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来购买了。
2: 这个季节，很多女生们会反映自己呢容易泛红、干痒啊，然后脸部的屏障呢也会有一些脆弱，加上经常熬夜导致皮肤的暗沉松弛，细纹会悄悄的爬上脸。想要兼顾修护维稳和淡纹的养护，挑选护肤品呢，平时是又费时又费力，别着急，直接用护肤界的王牌顶流 CP 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吧。
1: 说到赫莲娜呢，懂护肤的女生肯定不陌生了，妥妥的高端美妆界的标杆了。黑白绷带呢是封神级的抗老 CP， 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黑绷带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主打夜间的深层修护啊，熬夜后脸垮、暗沉、细纹松弛都能用它快速的回春。白绷带呢负责白天的维稳防护，抵御外界的刺激，舒缓泛红，强韧肌肤的屏障，上脸服帖不搓泥儿，妆前用还能让底妆更拔脸了。
2: 那么官网单买一瓶的话，50毫升的黑绷带就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要6000多。今天的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元，这个价格是秒杀全网的，效期新鲜到2028年7月份，贴心为大家搭配了精致的礼盒，所以你送人的话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国际大牌精致感直接拉满，那么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登录

0: 车它能耗怎么样，
1: 嗯
0: 啊，然后还有这个车它的辅助驾驶能力如何，这是现在比如说2026年去买车的人他一定会去问到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跟他说我没有，我有发动机，有底盘，有变速箱、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不在这个规则体系内，你已经不在这个赛道上了、
1: 嗯、
0: 所以讲白了就是因为我们消费者重新定了我们的市场需求之后，他们不得不跟着改了啊。
1: 我想先解释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燃油车加上智能化，这个智能化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嗯，
1: 这个智能化呢，就除了一块大屏之外，它里边可能会集成很多的功能。
0: 嗯，
1: 就比如说语音交互的功能，
0: 嗯，
1: 比如说它的各种 APP 的深度的定制的功能，
0: 嗯， 嗯，
1: 甚至呢你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去下单去买东西啊、
0: 嗯、
1: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在里面。
0: 嗯，
1: 以前呢它可能只是给你一个简单的屏幕，你能起到一个导航的作用，就像 CarPlay 你的手机一样的。
0: 哎，能就能连个手机都不错了。
1: 对， 对，但是你连手机呢你必须还得再接一个你的手机，它要多一个这样的一个外设的一个设备、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车呢它是不需要你多加任何一个设备，
0: 所谓手车互联。
1: 对、
0: 啊、
1: 你只要一块屏幕它就能够解决你很多可能手机里面平常都会解决到的一些功能、
0: 嗯、
1: 比如看电影啊看电视啊，然后这样的一些东西它都有了、
0: 嗯、
1: 那燃油车加上智能化呢其实也是在与时俱进，因为我是燃油车，我的所有的开发的架构我的底盘原本是为了燃油车生产的，而且那些燃油车原本根本就没有想到说我还要需要加一个大屏幕、
0: 嗯、
1: 然后让整个车会变成消费者现在喜欢的样子。原来我们可能会更加的专注在驾驶方面、
0: 嗯、
1: 这个屏幕只是一个功能而已，它也不太重要、
0: 嗯、
1: 对吧，你语音交互啥的不重要，我只要专注我的驾驶。嗯，但是现在会发现就是一方面驾驶的这个能力你正在被慢慢的给退让，因为你要让给你的辅助驾驶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屏幕在整个车里的这个功能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了，就会取代你以前可能很多的一些想法了。
0: 就是现在很多的企业呢就有的时候也挺难的，就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主要围绕的是什么，就是燃油车加上智能化之后就能卖得好吗？
1: 嗯，
0: 事实上来说从去年开始很多燃油车加上
2: 1.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5.18亿件，环比增长5.5%。投递包裹4.89亿件，环比增长1.7%。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

0: 风景，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好的，101车世界在13:04，欢迎回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西南公正，
3: 我是西南杨晓，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啊。

0: 所以你们的这个闹钟不要定错了啊。
1: 嗯，好，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赫莲娜的黑绷带加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你可以继续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来购买。
0: 有些人说呢，就是只要晚上修复皮肤就行了啊，这个白天呢不用去做任何的这种防护啊，只要做白天的防晒就行了。事实上来说，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皮肤状态的不稳定啊，抗老效果呢也会变差。今天呢，赫莲娜这套黑白绷带的礼盒直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防护，晚上修护啊，一步到位，让皮肤一整天都能够有奢宠的感觉。
1: 是的，白天用白绷带，质地就是绵润的奶油冰激凌那种，润而不油，一抹就融进皮肤里，上脸是哑光丝绒感。当成日霜用，后续上妆特别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就算呆妆一整天，脸也能保持非常好的状态。晚上用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软软嫩嫩，透亮有光泽，熬夜后的垮脸感直接消失。坚持用，皮肤也会变得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紧致。
0: 官网单买一瓶50毫升的黑绷带呢，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呢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今天呢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黑绌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1799元，这个价格是秒杀全网的。虽然效期到27年的1月份，但是价格香啊，还贴心的为您配备了精致的礼盒，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超有面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点击链接就能下单，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姐。5元。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 Auto 评不评。
3: 今天聊的是燃油车加上智能化能不能卖得好啊？其实关于燃油车加智能化呢，现在是一个趋势啊，就是燃油车得追上嘛，否则的话燃油车就觉得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去了。因为现在没有人跟你谈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跟你谈的就是你的车机是什么系统的，你的大屏幕有几块，对不对？这些不管你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的燃油车开始用了智能座舱，有的燃油车加了跟这个新能源车一样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这些都是现在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2: 但是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有没有吸引力，会不会让你促成你下单，觉得这样的一些功能，对你来说能够影响到你的生活，能够增加你的体验，这个呢其实就另当别说。而且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面对燃油车加智能化它的态度也都不太一样，对吧？因为我觉得可能燃油车加智能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可是呢因为这个市场选择面实在太广了，我看到很多的电动车，看到很多的新能源绿牌车，它的智能化做的其实比你燃油车加上智能化还要好很多，那我干嘛还要选择你这个燃油车加上的智能化？
3: 反过来有些人说，我现在我买燃油车目的就是不担心，就是不相信那些智能化的东西，
2: 是
3: 我就不想要那些智能化的东西，
2: 是
3: 现在我买个燃油车你给我弄个更不靠谱的东西装上来啊。
2: 是，所以这就是可能面向的这个选择的人群就不太一样啊。
3: 我们发现就是其实呢，你看看就是之前合资品牌在所谓的燃油车在加这个智能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就犯过一些错。
2: 是的，
3: 这里边就是好多人发现这个体验感非常之差，
2: 对
3: 对
2: 对，而且也没有办法升级，
3: 对啊。
2: 虽说你有智能化，然后你在宣传的时候也说，比如跟哪些智能化的一些企业有合作了，然后也告诉你我的功能越来越齐全了，但是你在实际感受的时候发现好像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的美好。
3: 系统升级费老命了，你还得跑到那个店里边去，可能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还不见得升成功啊。他们店里边也是头大啊，所以其实这个事怎么看，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啊，西奶爸说，燃油车加上智能化，我个人认为只能算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有点四不像的感觉啊。
2: 有一点吧，因为燃油车加智能化说到底还是燃油车嘛，
3: 对啊，
2: 对吧？你即便加了智能化，你能把你归纳为新能源吗？没，完全没办法。
3: 而且还有个问题，之前跟你也讨论过，就是燃油车其实它现在的整个的电子电器的架构其实都是为了燃油车当时并不那么依靠于智能化的那些供电设施啊去搭建的架构。
2: 是的，是的。
3: 现在你加了一个之后，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这个电到底够不够用，如果电不够用会不会有影响，这个是大家都绕不过去的事情。
2: 安迪说，燃油车加智能化有先天的短板，油车发的电功率太小，无法满足高端智能化的用电需求，更别说发动机的噪音、震动、尾气的排放等等先天的短板。同意的。
3: 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在之前啊，在我们在聊这个就是新能源之前，所谓的零重力座椅这些东西，在 MPV 也不能一直发动着，那个尾气，那个这个所谓的制冷的效果，其实也都能够很，包括震动啊，都很难满足你。所以那个时候，所以在

0: 在车里边休息的时候，所谓智能座舱的这个感觉并不是特别的需要，这个可能也是跟燃油车的先天的这种不是特别占优的这种动力形式有关系啊。
1: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点是它没有彻底改变我们的用车的习惯。为什么电动车现在大家愿意买敢买，有一个习惯是改变的，就是你敢坐在车里面很长时间，甚至你还愿意在车里面睡觉，但是燃油车你不会，燃油车你睡你就每怠速一下你都会心疼，尤其是到了冬天或者夏天的时候，对吧，你的体验完全没有做到改变。
0: 你看过一个广告片吗？这个广告片是创意广告片，说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电动化会怎么样，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你的刮胡刀，电动刮胡刀，没有电动了吧，换成蒸汽的
1: 啊，
0: 就是你有一个蒸汽的刮胡刀，在那刮，然后你所有的用电的东西都变成了发动机，或者是变成了这个蒸汽机，你会发现你整个屋子里面乌烟瘴气。
1: 是，
0: 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我们家我在盯着那个电灯，我说如果我们家现在的电的提供不是电能，所有的这些能源是靠比如说煤油或者是靠发动机，然后在我屋子里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提供这些东西，你觉得能不能接受？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不就是燃油车和这个新能源车的概念吗？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区别吗？
1: 对，这个新时代到来了之后了，它可能对于我们的生活肯定会有很大的一些改变啊。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中国人中国梦说，我个人认为燃油车有智能驾驶会有市场，但是不多，因为智能驾驶大部分会选择国产的智能辅助。他是聊到了关于辅助驾驶这一块啊。
0: 我觉得如果把它理顺的话，这里边应该是什么呢？就是燃油车，其实我们再说回来啊，就是燃油车的，比如说智能驾驶这一块，其实也有很优秀的产品，比如说当年的沃尔沃的 City Safety， 沃尔沃的 City Safety 系统当时在新能源车出现之前，它就可以做到在紧急情况之下它可以主动打方向盘然后去做避险的，这个在新能源车出来之前沃尔沃这套系统就可以做，只不过呢就是因为其实还是供电的一个问题，之前苹果为什么说在燃油车时代他们没动过心要去造车，在新能源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想去造车，因为他们当时就提到一个概念，说他们看中了那个大电池包能够提供的这么多的电源，可以让他们在就大功率的算力开始使用的时候能够提供稳定的这种电力，那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大家在怀疑燃油车完全智能化它是一个伪命题的一个原因了啊。
1: 是的，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吧。大开心说，两位能聊聊 S9T 这台车吗？后驱纯电和对应的 Z7T 相比你们怎么看？
0: 这两台车完全不是一个车啊，虽然都是旅行版，从风格上来说两个车最起码在年龄上差了，我觉得差了15岁的样子。
1: S9T 也挺年轻化的。
0: 不是，想见 S9T 看那个样子像一个45岁的人开的车。
1: 你这样说他们会开心吗？
0: 我开那个车很合适啊，对不对？但是开 Z7T 的给人的感觉最起码30岁或者是25岁的人开的车。对不对？
1: 就是从年龄划分上是有差异的，对吧？就是想见 S9T 就有灯位，对吧？中灯老灯的那个感觉，但是 Z7T 呢，一看就非常的年轻化，对吧？
0: 我觉得我要开个 Z7T， 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太像，但是我要开个 S9T， 可能大家会觉得蛮合适的。同样的一个道理，一个年轻人可能开 S9T， 他会别人会认为你开的是不是你家里的车？
1: 对，所以大开心其实第一点呢，就是你先自己判断一下你的年龄段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如果是偏年轻化的朋友的话呢，可能 Z7T 它就是更加的时尚一些，S9T 呢就更成熟稳重，我们也不能说就是特别的油腻或者老登，它就更偏成熟稳重，哪怕你做一些商务啊，或者说跟你同年龄段的人去聚会啊，你开这个车你都不会显得很浮夸啊。
0: 人群不太一样嘛，其实与我来说我还蛮愿意开 S9T 这个车，因为首先它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嘛，然后这个里边的舒适度，它的座椅的舒适度，它考虑的可能就是往所谓的豪华感上面去营造的，而这一期你看它从头到尾营造的是什么，都是运动感。
1: 其实我一开始说这个车就是像45岁的人来开，就我有点不太同意的点是什么，就是有一次我带我孩子和我老婆去逛超市的时候，当时他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想见 S9T， 我孩子第一眼就跟我大声的说，哇，这车好漂亮，就是按他孩子的眼光他觉得很漂亮，但可能他没看过 Z7T 啊，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只要设计的很年轻，因为他当时展示的不是黑色的，是一个偏绿色的，
0: 对，他的广告色绿色，
1: 对， 当然这个绿色的呈现

0: 出来呢，它就没有那么很油腻的感觉。嗯、对，当然 CCT 呢，因为在它面前摆起来就显得很年轻化了。嗯、这只是一点，就是从年龄段上的划分。还有一点呢，就是 CCT 呢，它毕竟是后出的产品，嗯、所以在整体的配置、
1: 对
0: 硬件、
1: 对
0: 啊价格、嗯、还各个方面上来讲呢，其实它有优势的，它有优势，包括性价比上面它也是有优势的。
1: 两个车在调教上面会有一些区别，相对来说 CCT 可能更刀刀到肉一些这种调教，因为它偏那个运动。这种调教嘛，
0: 对
1: S 九 T 可能就是因为 S 九本身就是一个定位叫 C 级轿车，
0: 是的
1: ，S 九 T 还是在这个基础上会主打舒适，
0: 对，而且就像牛仔讲的一样，其实 Z 七主要面对的销售的群体是小米速七，
1: 嗯，
0: 对吧？它是跟它形成一个直面竞争的。
1: S 九主要是抢包括奔驰 E 级和宝马五系的市场的、嗯、啊，你这么去想就行了啊。
0: 大概心说四十家了，确实可以了，那没问题。
1: 哎呦，其实刚才只是这么说啊，你说你开个 Z 七也没有人说。说你什么就跟你的衣着打扮是有关系的嘛？
0: 是是是，
1: 是
0: 嗯，
1: 鸿鹏智行现在很多的这个车，包括像那个就是镜子背的几台车，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在接下来以后，大家会彼此之间对比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前一段时间我们家里边就去看电车，那个时候就是一头镜的时候啊，嗯、去看电车看了一堆，最后就像你刚才说，你孩子去说那个 S 九 T 很帅，
0: 嗯，
1: 我们家儿子看的是那个 M 六，
0: 嗯。
1: 说
0: 好看，
1: 就觉得 M 六好看，
0: 嗯，
1: 然后说其他的那些都不好看，我包括我连 Z 七我都给他看，
0: 嗯，
1: 他说都不好看，他说这个不跟长得跟小米一样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觉得 M 六很好看？他说你看那个圆的那种感觉啊，嗯，然后这个里边的他喜欢那个灵感橱窗啊，嗯，他觉得那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0: 嗯，
1: 这个其实每个打动人的点都不一样嘛，对吧？
0: 嗯，现在的车呢，其实已经没有很明确的划分了，就好看不好看，包括它外形设计这块呢，当然首先是见仁见智，还有就是呢，你也不要用一个所谓的概念去归类它，那现在的车其实更多的是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群，就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产品了，对吧？有些车可能是小众车，就是原本我们以为会是卖给小众的人群的，但它其实只要好看，那年龄长的、年龄轻的都愿意去选择它，
1: 嗯，
0: 那你就不能把它归类为小众了，
1: 嗯，
0: 对吧？
1: 每个人反正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1: 我刚才看到。我觉得追觅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这个创始人啊，就真的是，嗯，很想出风头
0: 啊！
1: 你刚才看到他

0: 啊哈哈，是，我现在就昨天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曾经认识的一个人，现在到追觅去了。后来从特斯拉走了之后，然后现在前两天我看他发那个追觅的东西，我说啊，你是回追觅去了吗？
1: 啊，
0: 他说对，
1: 啊，
0: 然后去追觅了，然后我说。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附近，以及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路段，第四号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抡侠，声要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备刘玄德在自己的副军师庞统庞士元的这样一个陪伴下，来至在这浮水关，要见这两员将啊，一个叫杨怀，一个叫高沛。这俩人呢当时就想得很透彻，想得很明了了，刘备来啊，我们得让他有来无回，来得太好了。刘玄德呀，刘玄德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啊。来到我们西川之后，好家伙，你净做好人了。哎呦，张榜安民，老百姓个个把你爱戴，爱戴你就没人理我们主公刘璋了。嘿，现在两家虽然说还没撕破脸，但是别等撕破脸，等撕破脸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来不及领功了。哥俩这么一商量啊，杨怀问高沛，咱们怎么弄？高沛说，我来高沛的。什么叫高沛的？来顶配的啊，来一个最夯的主意。咱呢就在这关前把这刘备一杀啊，假借要犒劳他的三军。那么在他疏于防备之时，我们哥俩这么一下手，哎，拎着刘备的项上人头，我们俩呀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这买卖就成了。行嘞兄弟，咱就这么办啊。杨怀高沛看着刘备之后上前施礼，哎呀，皇叔啊，您怎么走得这样匆忙啊，啊，皇叔这么好的人啊，您怎么走了呢？刘备说，你干嘛吊丧来了是怎么着？说的还挺文明，还早了，什么意思？哎，不是，就是说您撤退的太着急了，为何不到益州与我家主公刘璋当面辞别呢？哎呀，二位将军，刘备刘玄德满面春风，甩凳立鞍下了坐骑，见着杨怀高沛格外的亲热。哎，备也不想走的这么急急忙忙的，可是眼下曹操曹孟德领人马在攻打我的荆州，哎，我不能再耽搁了，那么就有劳二位将军回复我家兄弟刘璋一声。哦，我们当然要回禀啊。二位将军，你看何必如此啊，哎，太过铺张了。刘备一扬手一指啊，这么多牛羊，这么多军校是吧，你是让我吃军校啊，还是吃牛羊啊？吃军校像话吗？军校都抬着牛羊过来的啊。哎呦，杨怀高沛俩人呢笑脸相迎，哎呀，皇叔啊，这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啊，略表寸心，不成敬意。哎呀呀呀，二位将军费心了啊。刘备看了庞统一眼，把俩人请进了大帐，来来来，咱们痛饮几杯，礼尚往来吗？杨怀高沛一听，什么啊，刘备要请我们喝酒？

喝不喝呀？俩人互相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喝可以啊，这地儿不得手，大帐里边素素精精的，趁刘备不加防范就把他捅了得了。对啊，哈哈，如此说来，那我们兄弟二人讨饶皇叔了。哎，哪里的话啊，二位将军随我来。刘备跟他们这么一近乎啊，一手拉着一个，就把他们拉进了大帐，左手杨怀，右手高沛。哎呦，俩人都有点晕乎了，这怎么回事啊？嗯，我们这个计策很隐蔽啊，哈哈，这刘备这么热情，是不是压根儿就没看出来我们这个计策的

0: 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4: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公益体彩是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6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工程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我们将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6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8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859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再来看到体彩资讯，位于我们江苏盐城大丰区佳音阳光城32090299929体彩网点，结合了潮流元素，打造成为集休闲放松、兴趣交友、赛事观看于一体的多元化的特色空间。那么

0: 看到这家网点呢，是2026年全新建成的，整体面积高达300多平方米，采用了上下两层的复式结构设计，空间开阔，布局合理，以湿地音浪吧为主题哈。那么这样的特色题材网点，既充分融入了盐城大丰区独有的湿地文化底蕴，又紧密结合了业主的兴趣爱好，让足球运动的热血和激情与音乐艺术的澎湃活力进行了巧妙的融合。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6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8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两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06。那盐城大丰区这家非常有特色题材网点，也充分利用了双层的空间优势，实现了功能精细化与多元化的划分，全方位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那么一楼呢，主要是体彩销售区与公共的观赛区。那么看到销售区呢，布局规整，标识非常的清晰，为广大购彩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购彩服务。而观赛区呢，特别配备了超大高清的观赛大屏，座椅摆放非常的舒适又宽松，也营造出了开阔热烈的集体观赛氛围，非常适合广大球迷齐聚一堂，共享赛事的精彩。那么二楼呢，主打的是休闲社交与私密观赛哈，专门规划有轻松惬意的交友区，也打造了多个小型独立的观赛包厢，不管是您好友小聚还是球迷专场，都能找到适配的空间，解决不同人群观赛与社交需求。那么也看到业主朱先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足球迷，也是音乐爱好者，他将自己对于足球与音乐的爱好呢，全方位融入到网点的装修设计、氛围营造和日常的运营当中。不管是店内装饰摆件，还是背景音乐的选择，都散发着足球与音乐的双重魅力，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慕名而来哈，将这里成为了当地球迷与乐迷之间的专属聚集地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6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06、05、01。那么看到刚刚我们第六位中奖号码也产生了啊，是8。目前2026年体彩大乐透8.8亿元派奖活动，以及我们江苏体彩排列三7500万元大派奖都在火热进行，请您呢可以前往到身边体彩网点，解锁更多的好运气，也来感受我们中国体彩的魅力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6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06、05、18、6，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公证员李玉、史艳梅。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开奖可留姓名。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老鼠白玉堂，
6: 兽首捆仑虾，生硬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哪怕是三国里边刘备这样的人物啊，喝酒喝多了说话的时候也走板、啊、刘备已经够能隐忍的人了啊。平常的时候忍这个忍那个是吧，包括所谓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候，跟曹孟德喝完酒了之后说话还是一字一句啊，还是有板有眼。那么在荆州跟刘表那儿不设防啊，堂堂堂说完了给刘表吓死了。是吓死的吗？病死的啊。那么今时今日啊，拿下这关卡之后，对于刘备来说是很高兴的一个事儿。大宴文武，在席前跟自己的非常喜欢的一个谋士吧啊，也是他的副军师庞统庞士元这儿多喝了两杯。当然庞统这个性格有多直，在书里边杨先生提无数次了。那、啊、反正玉皇大帝来了，庞统说不行，你最近这个眉毛修得不好啊，你呀、啊，你该刷牙了，知道吗？你最近口气比较大。庞统就这么一个人，是吧？那么跟刘备这儿向来都是直言不讳，说刘备不该如此开心啊，也别觉得这事儿有多可乐。你拿下人家城池，好家伙了，你跟这儿乐，你像话吗？非仁者之行为。那么刘备说，我是仁者，我平常我经常忍着别人啊，我忍着像话吗？是仁德的人呢啊，汤汤汤数了刘备一番，被刘备是赶出了大厅啊。半夜刘大爷酒醒了，问侍从庞先生，这走的时候是不太高兴啊？不是不太高兴啊，他是太不高兴了，您把他轰出去了，您是这么跟他说的。哎呦，刘备一听不行，我怎么能跟庞先生这么说话呢？我跟谁这样？我跟他，当然了，跟诸葛亮也不能这样。我整个手底下这些将官呐、谋士啊，我也就能拿捏关羽、张飞啊、赵云，挑不出毛病来，对吧？我哎呀，赶紧赔礼道歉吧！啊，这儿安排人打水过来，洗漱完毕啊，吩咐人把庞先生请过来啊。庞先生来了。刘备刘玄德呀，深施一礼，哎呀先生啊，醉酒言语多有冒犯，望先生幸勿挂怀。庞统微微一笑，主公啊，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觉得我酒喝的也不少，如果说的话有不得体之处，还望主公见谅啊。主公，我说话也挺没礼貌的，哎嘿、哎，俩人呢会心一笑，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刘备、刘玄德斩将夺关，探报进了成都，可把刘璋吓坏了。哎呦呦，今日国有此事啊！啊，哎呀呀，当初王雷倒悬苦谏，我不该不听的。哎呀，来，把王雷请来，主公啊，您是。早上起吃饭吃撑糊涂了怎么着啊？王雷早摔死了、啊、自己拿剑把绳砍断的，您说不管的啊？哦哦哦，对，他没了是吧？这赶紧开会，把人都约过来。这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把文武全找来了，赶紧商量退兵之策。王雷没了啊，还有个人呢，黄权。黄权是门牙没了，对吧？前几回书杨先生提过了，是吧？咬着这刘璋的衣襟，你不能去啊，你可不能去。刘璋说：“去你的吧！”咵嚓一下子啊，这黄权做了个屁股墩儿啊，把牙也崩掉了，对吧？黄权这儿给刘璋出主意啊，说这样，烦烦吧，烦紧，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刘璋说：“你说话清楚点，不不，那个主公，我这牙还没镶上呢。”难怪漏风的啊，那你说慢点。哎，辅公啊，我们赶紧派人屯兵啊，在重要关卡啊。

0: 在重要关卡上屯了兵之后啊，才能保证我们成都的安全，不然这成都难保。嗯，屯兵在哪儿呢？各位同学，按现在的地理位置来说，四川广汉以北的地方，在这儿要屯重兵啊。在东汉的时候啊，这地儿是个郡的所在啊。汉朝的时候，那个郡呢，相当于现在一个省啊。说这个地方很要紧啊，在这广汉以北的地方，赶紧啊屯重兵，严加把守。是。哎呦，现在刘璋啊，人家说什么的人听什么啊，赶紧吧，急忙派四员大将刘威、林苞、张任等衔，集齐5万人马，星夜兼程，赶往广汉北区镇守，以拒刘备。一声炮响，几员将带着人马就出发了。到了这儿啊，几员将就把令箭拿起来了，说这次据守以我们为主啊，这是成都的保障，如果此地有失，成都难保，严加把守。现在哪愿将愿领兵20000，离城60里，依山扎寨呢？谁呀？这时候林苞、邓贤过来了，我等不才，愿讨令扎寨，得多加小心。是，俩人接着令箭走了啊。此时刘备在关内正在与庞统军事商议要义啊，咱们怎么把这广汉北拿下来了。探报说刘璋拨了四员将，统兵50000，镇守这地儿，林苞、邓贤领20000人马，离城60里，扎下俩大寨，请主公定夺。哎呀，看来这刘璋啊早就有准备，赶紧吧，巨将议事商议怎么拿下来。不知哪位将军愿意见者投公了。公子还没说完呢，旁边闪身行出来了一员大将，说老夫愿往。一说老夫，各位同学心里有数了，肯定是老将军黄忠、黄汉升。老头这个精神，刘备一看，哎呦，老将军，您若要讨令前往，哎，那是此战必成啊。一旦夺下了这灵包邓贤的营寨，老将军被必有重赏。得令。老将军抬手接令，这令还没接到手里边，只听着堂下有人大叫一声，哎呀，且慢呢。常言说人老不以筋骨为能，人上了岁数之后骨质会疏松啊，脾胃功能缺失，得补气啊，补阳虚啊，润五脏。怎么上了一老中医是怎么着啊？谁呀、啊、这是？众人容眼神这么一看，呵，不是旁人，魏延、魏文长。魏延这儿闪身行出来，抱拳拱手，主公，诸位将军，我听人说灵苞、邓贤乃蜀中名将，血气方刚，黄老将军恐您此去不但擒他不成，反而会误了主公的大事。可把老头气坏了。感情的人呢，一到了年纪就怕别人说他，怕别人说什么你老你不中庸，廉颇老矣尚能翻否。呵，把老将军黄忠气的牙咬得咯咯直响啊。这个魏文长心说，你怎么这么狂妄啊？我是上了年纪，对吧？但是我有退休金，我现在还返聘了，对吧？今天你当着主公的面，你说这话。老将军呢，年轻的时候气盛，岁数大了更要张狂。冲着魏延伸手点指，魏将军此言差矣。古人云，嘴上无毛，办事不牢。魏延说：“我也有胡子。”什么叫嘴上无毛？什么意思？哼，魏将军，你可敢与老夫比试几百回合吗？老将军，别说几百回合了，几千回合，魏某也不在话下。不过，不知老将军。 气息尚在。嗯，什么意思？我要咽气是怎么着啊？哎呦，太可惜了，俩人是针尖对麦芒啊，可把黄汉升黄老将军气坏了，回过头来怒吼一声，来人呐，抬刀拜呀妈，这儿就要打架。两个小校把老将军的宝刀抬过来了啊，老头今天可真火了，别看黄忠上了年纪啊，但是人老心不老，老人家左手一拢胡须，右手一指他的宝刀，哼，文昌将军，俺黄忠这口宝刀不老，我这个人也不老，哼，而且这口刀不亚于关将军青龙偃月刀，哼，今儿让你见识见识。各位，书中代言黄忠射箭百步穿杨，众所周知啊，而且他这口刀也很奇特，刀头刀杆刀转一边长啊，刀头3尺3寸3啊，背后一指多宽，刃薄，呵，刀光闪闪。更为独特的是，刀面上还刻着一条银龙啊，刀尖上刻着一轮红日，下面一弯明月，这叫什么刀啊？各位，书中代言此刀名为银龙锁日月三庭砍山刀，此刀不知斩过多少上将的首级呀。老黄忠上下打量着魏延，魏将军，不用和老夫较量，较量之前我这口刀叫什么名字你都叫不上来啊。魏延哈哈一笑，黄老将军，这口刀您怎么知道我叫不上来？嗯，这叫银龙锁日月三庭砍山刀。哦，黄忠一愣，哼，你怎么知道？哼，我听评书有新样爆款三国杨先生说过啊，听我讲的啊。哎，老黄忠心说，魏文长有两下子。嗯，魏将军，你可敢与老夫比试一番？哎呀，老将军，您怎么忘了我在长沙跟您一块待过那么长的日子，我都不好意思直接问您，我还不好意思拐弯抹角打听吗？嗯，您唬别人行，唬不了我魏文长。您不是要比试吗？啊，那咱就折腾折腾，看看谁到底能领这支令箭，能够闯关夺寨。老黄忠啊，这脸儿都气黑了。好家伙，行啊，魏文长啊，魏文长啊，今天我必须要跟你分个上下与高低，不然呢，我老黄忠是难以服众。来来来，今天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后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附近， G4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5: 江苏交警提醒你：一推一带，安全常在。
6: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2: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7: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8: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3分。
9: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2: 深度。
10: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了？
2: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1: 出行安全。
2: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隋尔安、许志鹏、王丽以及好朋友

0: 制造彩虹中国梦打卡和关注哈。也非常感谢我们好朋友闲听秋华在提醒说，祝大家是一个不是周末的周末快乐。是的，虽然明天还要上班，但此刻呢也是一个阳光周末。我们先来看到非常重要的安全提醒和专项整治密切相关啊。今此刻咱们全省车友特别关注了，从现在起我们江苏全省高速公路会对于重点车辆违法行为开展专项的整治行动。那么哪些属于是重点车辆，我们江苏交警将怎么去严查严惩精准打击违法行为呢？我们来更多详情啊，请出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民警陈玉。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次的专项整治行动。为了深入推进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联合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自即日起至八月底，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2026年高速公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重点车辆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全力规范通行秩序，筑牢全省的交通安全防线。
0: 刚才陈玉警官特别提到，这次我们的专项整治行动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也提到个关键名词叫做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的重点车辆。因为很多车友啊，可能也是刚刚打开电波，包括刚刚考取驾照，不太知道，想问您什么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的重点车辆呢，警官？
1: 好的。两客一危一货一面车辆啊，主要是指本次行动重点关注的旅游包车和长途班线客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重型货车、面包车等。我们依托大数据信息化平台，对那些高频通行、轨迹异常的车辆进行深度研判，精准锁定涉嫌非法营运以及需要重点监管的一类车辆，形成一些靶向查控的清单。在具体执行上，对这类高风险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从严处罚，同时通过约谈、超告和联合惩戒等源头监管措施进一步压实责任。另外，全省的公安交管部门与交通综合执法部门、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建立了联合检查机制，由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把重点嫌疑车辆统一录入高速公路的临时监管名单系统。在统一行动日期间，这些车辆一旦经过收费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拦截，做到预警及布控，过站及核查。我们还在全省的63个高频通行收费站和省交界口设置了重点执法点位，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确保重点的时段、路段管控不留死角，积极对接长三角地区毗邻省市的执法力量，开展跨省联合检查，打破区域壁垒，凝聚一体化的监管合力。专项整治行动期间，我们江苏公安交管部门也将提高路面巡查频次，依托服务区收费站设置临时检查点，对过往的两客一危等重点车辆逢一必查，查处的这些重点违法行为将依法严格处罚，并公开曝光一些典型的案例。同时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对高频通行的非法营运车辆实施精准查缉和区域联动，涉及的外省级的车辆也会及时通报给属地的主管部门，落实跨区域协查。
0: 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星空下泪和伟打卡和关注啊。那么看到警官今天也是咱们对于江苏全省高速公路重点车辆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第一天，又恰逢一个阳光的周末，本身也是高速出行高峰期。想问问陈警官啊，从您的专业视角，也给此刻咱们很多正在路上，特别是在长途路上的广大专业驾驶人做一些兼备有时效性与实用性的高速驾车安全警示好吗？
1: 好的。我主要有4个方面的安全提醒。第一，要严禁非法营运、超员载客、疲劳驾驶、超限超载和非法改装。营运的车辆必须确保证件齐全有效，安全码状态正常。第二，长途驾驶要合理安排行程和休息时间，连续驾驶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 严防疲劳驾驶。

0: 时引发交通事故。第三，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车辆动态监管，及时消除安全风险隐患。第四，广大乘客要选择正规的客运车辆，拒绝乘坐黑车、超员车。发现违法行为也可以拨打110，或者通过江苏交警微信公众号进行举报。最后呢，也要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们，此次行动是维护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的重要举措，我们江苏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将全警动员，全力以赴，以最高标准、最严措施和最实作风，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法规，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1: 非常感谢陈警官的详尽的解读，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梦在评论说啊，说坚决的支持咱们江苏交警这一次专项整治行动。他说呢，安全无小事儿啊，是的，请大家要去严格的遵纪守法，一路平安喽。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警官主持人刘佳杰。安全带，生命带，有约束更安心。踏青出游时，请您无论坐在前排或者后排，都要全员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系好安全带，让你的旅程更加安心和愉快。
3: 春来赏花，安全出发，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守护您的平安出行路。
4: 平安出行路，
5: 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6: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7: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到泰州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现场答疑解惑，你有任何关于泰州的车驾管疑问，可以此刻登录大蓝鲸 APP， 在首页直播互动专区找到一路平安。
1: 我们来欢迎泰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周长军。警官您好。
8: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泰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民警周长军。大家此刻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3: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1: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天空之城打卡和关注啊，说又来学习了，听案例学法规，守规矩保一路平安。是的，看到每逢周末呢，不单单有非常经典的案例和疑案说法，我们还有非常实用的车驾管的热点话题哈。想问问警官，今天也是一个雨过天晴的阳光周末，从您的车管民警视角，想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分享怎样的重要出行安全话题呢？
8: 今天的权威发布内容呢是分量十足啊！惠民利企是我们泰州交管最新重磅推出的专属上门服务改革举措，专门解决企事业单位办业务来回跑、车队管理压力大的难题。
1: 大伙儿来听听刚才咱们周警官的这个定语啊，叫做分量十足、惠企利民，还有专属的上门服务。警官听起来非常的 VIP 哈，想问您，那目前咱们泰州交管的专属上门服务有哪些特色？怎么想起来给大家提供这种上门服务呢？
8: 好的，我来给全省车友，尤其是我们泰州的车友啊，详细说说。首先，这项全新的交管周周到、上门便民利企服务工作，是我们泰州公安交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胡明琛副省长提出的民本服务核心理念，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全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惠企工程。当前辖区各类企事业单位在车辆和驾驶人管理上普遍存在不少痛点难题，传统车驾管业务啊，需要咱们企业人员来回奔波车管所及相关部门，耗时费力，挤占办公时间。那大型的企业产业园区车辆保有量大，公车业务集中，扎堆窗口办理，资源耗费多，办事效率低，再加之上级对公车合规使用规范管理的要求

0: 持续收紧，传统管理模式难以做到全流程监管、全链条追溯。
1: 嗯，
0: 所以啊，针对上述的这些实际问题啊，我们紧扣公安交管便民利企的改革要求，整合以往登门帮办、集中代办、专场服务的成熟经验，依托数字化的办公设备和移动办理终端，着力打造政策适配、流程简化、技术赋能的一站式上门服务体系。同时呢，我们也创新宣传形式，改变以往单一宣讲、枯燥灌输的一个传统方式，结合趣味互动游戏、安全知识问答、醉酒驾体验、文明出行承诺等多元形式，把交通法律法规、公车管理规范、安全行车常识融入互动环节当中，让大家在轻松参与、沉浸式体验学习中来加强安全知识啊，强化守法的意识，真正的做到服务送到家门口啊，宣传融入到互动中啊。我们的总体目标呢十分清晰，是以降本增效、合规便捷、精准赋能为核心，构建部门联动、数字支撑、上门直达、宣教同步的全新交管服务模式，切实让咱们企事业单位车驾管业务少跑腿、零跑腿。那通过优化办事流程、整合服务力量、强化技术支撑，持续压缩办理时长，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交管服务的满意度。优质的交管服务和多样化的安全宣传，为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助力。
1: 真好啊！我相信很多车友和我一样啊，有种感受，就是这种专属的上门服务真的是实打实的，非常的接地气，也更加的惠民。当然，警官对于很多的车友，特别是企业而言啊，更加关心在于，就这一次咱们泰州车管所可以提供哪些上门办理的车驾管业务呢？
0: 先来看看我们上门服务的对象啊，是精准划定啊，全面覆盖辖区各类刚需主体。一共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呢是辖区范围内所有的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呢日常公车使用频繁，业务办理集中，那优先保障上门服务。第二类呢是员工规模在500人以上的规模型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各产业园区入驻企业，企业人员多，用车量大，办证需求比较集中。那第三类呢，就是车辆保有量在50辆及以上的各类企事业单位，他们呢车队的规模大，抵押、解押、补换证件、到期提醒的业务啊也比较频繁。那第四类呢，就是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急救援保障单位等有紧急公用车特殊保障需求的主体，我们专门开通应急响应通道，随时保障上门服务。那符合所有条件的单位啊，只要有批量车驾管业务的需求，都可以主动联系我们提交预约申请。那接下来我为大家全面介绍上门服务的业务范围，一共有五大类，种类齐全，覆盖面全面啊，让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好车驾管所有业务。
1: 是的，也看到此刻咱们沙家帮好朋友听众真亮打卡和评论说要为泰州车管所进行点赞了，让车友呢真的是做到一个少跑腿，我们交警多办事儿，非常的方便。当然警官我们特别提到是很多有需求的企业可以去进行申请啊，办理这样的上门的业务，想问您是哪五类的业务受理范围呢？
0: 第一类呢是机动车的业务，可以办理网约车性质变更、号牌互换、车辆信息变更备案、抵押、解押、质押备案、摩托车注销以及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补换领、年检标志的申领、新车临时号牌的核发，还有就是单位用户注册、违法查询等高频业务。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咱们驾驶人的业务啊，涵盖驾驶证期满换证、补换证、信息变更、体检提交、电子驾驶证申领、延期换证、变更考试地、摩托车考试受理、注销可恢复等各类驾驶证相关业务。第三类呢是非机动车业务，结合企业需求上门提供新国标电动自行车集中登记上牌服务。第四大类呢就是线上便民指导，协助办理新车选号、车辆转籍、电子证

0: 要申领线上补关证件，免检申领审验学习业务查询打印等互联网业务，全程一对一指导办理。
1: 嗯，
0: 第五类呢，就是具体的违法咨询以及事故咨询。那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在活动现场可以将自己的情况告知我们的事故大队的民警，
1: 嗯，
0: 由他们为大家详细的分析啊。
1: 嗯，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大家能听出来，目前咱们泰州交警可以上门提供的服务，为很多的企业和员工都是目前大家最常见的、最实用的、办理最多的车驾管业务啊。当然警官想问问您，那既然目前在泰州车驾管的服务可以上门办理了，那我们该怎么去具体申请，怎么去预约，这个流程复杂吗？
0: 其实还比较简单的啊。第一步呢，就是预约申请，由企事业单位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主动提交预约服务预约的申请，明确需要办理的具体业务类型、车辆及驾驶人的明细信息，期望上门服务的时间和办理地点。第二步呢，就是审核确认。我们车管大队在收到单位申请之后啊，24小时之内完成全部的信息审核工作，通过电话、短信双重方式与申请单位对接确认服务细节，一次性告知现场办理所需要准备的全部材料。第三步呢，就是资源配调配，根据申请业务办理的类型和业务办理规模，专项组建上门服务工作团队，配齐便携式业务办理的设备、信息采集终端等工作工具，科学制定上门服务的工作计划。第四步呢，就是上门办理。那服务团队按照约定时间准时抵达企业现场，在指定区域规范开展业务办理，严格落实信息核验、材料审核、人像采集等全部流程。那所有业务办理呢，全程留痕，规范存档。在业务办理的间隙啊，同步穿插交通安全趣味问答、互动小游戏、案例科普等宣教环节，让大家在轻松互动学习交通法规，掌握安全知识，
1: 真好。
0: 第五步，对，第五步就是办结交付，现场能够当场办结的业务我们会当场核发相关证件和业务凭证。如果现场只能够完成受理，后续需要后台流转办理的业务，我们当场生成电子业务凭证，详细告知办理流程和办结时限。需要领取号牌等邮寄证件类的，统一提供邮寄送达或二次上门送达服务，同步告知预计送达周期。第六步呢，就是后续的长效服务。我们会建立常态服务的回访机制，及时收集企业满意度评价和改进的意见，定期集中推送企事业单位车辆驾驶证到期的预警提醒，专门创建微信的互动交流工作群，建立交管业务实时咨询、及时答复的一个长效机制。那截至目前，我们泰州交管交警已经累计开展4场便民活动，集中办理各类业务已经超百起了。在活动现场也收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活动通过趣味宣传、互动体验等形式，有效拉近了警民距离，也切实树立了我们泰州交警亲民务实的良好形象。
2: 欢迎收听一路平安车驾管服务专题子栏目，周五车管所，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好，再来看到阳光周末的车主你好，想问周警官啊，最近在咱们泰州还有哪些热点的话题被大家，特别是我们驾驶人重点关注以及反复提及呢？
0: 我们来重点聚焦广大私家车主在日常用车时最关心、容易混淆、容易违规，也是群众咨询量最高的热点问题。
1: 非常的刚需。想问问周警官啊，最近在咱们泰州，我们车友有哪些热门的提问呢？
0: 现在很多私家车主啊，都想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些简单的外观升级和美化改装。
1: 对，
0: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私家车到底哪些外观项目是合法合规、允许改装、年检能过、上路不被罚的，哪些是明令禁止不能随便动的，很多车主啊分不清，所以今天想给全省车友啊详细说说。
1: 是的啊，确实正如我们的警官所说，像关于车辆改装的话题，一直以来呢都被我们很多车友反复

0: 复的关注，反复的提问，乐此不疲的哈。再问警官，那么到底哪些的汽车部位我们可以去改，哪些坚决不能去碰？因为您是非常资深的车管民警哈，想请周警官做一些详细科普好吗？
1: 好的，我结合我们公安部第164号令以及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和相关国标，给大家详细的说说。
0: 嗯，
1: 根据规定啊，小微型载客汽车在不影响安全和识别号牌的情况下，可以加装出入口踏步键，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式样的散热器面罩保险杠、轮毂需要注意的是，更换轮毂不得改变轮胎规格。
0: 给我们广大车友来画个重点啊，就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像车辆的行李架、出入口的脚踏板、中网、保险杠以及轮毂，这些呢是在政策和法律允许范围内可以去改动的。但是也提醒大家啊，这个能改不是说你能去随心所欲的乱改。先问警官，该怎么进行具体的改动？我们法律上有没有一些严格的，比如说尺寸标准和技术要求呢？
1: 有的，正如主持人提醒的，咱们合规改装啊，不是随意改装，每一项都是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呢、提出来的啊，尺寸、位置、安装要求啊，都有全部都有一个严格的规范。超标呢，就属于违法改装了。那么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说一说车顶行李架的安装要求。
0: 对，说到这个行李架，我还挺有感触的，因为现在天气转暖嘛，大家呢踏青出游的几率非常高，特别现在呢就是春季以来呢，骑行相当的火。我看到有不少车友会在车顶啊加装行李架，去专门搭载自行车。所以警官啊，就是行李架有何安装方面的规范呢？
1: 架规定了。机动车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那咱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4条第二款就规定了，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架载货呢，从车顶起，它的高度不应该超过0.5米，从地面起高度不得超过4米。即使就是违反了，既构成了咱们的机动车载货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的这条违法行为。那日常生活中啊，我们也发现很多车主啊会在车顶加装自行车架、行李箱滑雪板架、皮划艇支架等外置装备，很容易超出0.5米的法定高度限制啊。一经查处，将依法处罚，并要求当场整改。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装载规定啊。
2: 周五车管所，您身边的车管专家，吕杰与专业车管所民警正在直播。
0: 好，警官，再来看看这个脚踏板，特别是越野车装的也挺多的啊。那想问您，脚踏板的安装有什么明确要求吗？
1: 有的。那乘用车加装出入口踏步键时啊，加装的出入口踏步键不应具有载货功能，安装位置纵向上应在前后车轮之间，横向上单侧超过车身侧面应小于或等于50毫米，出入口踏步键与车身的连接应牢固可靠，且不应该构成外部的突出物，也就是它的边角的圆半径应该小于5毫米，也是没有尖锐的状态啊。那对于加装后出入口踏步键的位置可展开或者收起的，那收起展开状态那原则上应与车门来联动。这里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车辆出厂后加装后部的踏板是属于非法改装啊。
3: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4: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到泰州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现场答疑解惑。你有任何关于泰州的车驾管疑问，可以此刻登录大蓝鲸 APP， 在首页直播互动专区找到一路平安。
2: 生命无价，酒后敬驾。
4: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酒驾醉驾害人害己，请广大驾驶人牢记生命无价，酒后敬驾，自觉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时亲友之间应当

0: 互相监督提醒，主动劝阻，酒驾醉驾，
1: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那么现在缓行距离最长的一段是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受到施工影响，12车道暂时无法通行，车辆在朔放枢纽到无锡枢纽这一段积压会比较多，通行缓慢，请注意避让。另外 G15 沈海高速苏通大桥服务区附近往苏州方向车流量也是相对大一些，请耐心通过，其他高速路段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如通苏湖城际铁路苏州北站至苏州东站段首台盾构机园区荣达号始发，标志着项目控制性工程桑田岛隧道进入盾构施工阶段。桑田岛隧道是如通苏湖城际铁路苏州北站至苏州东站段的控制性工程之一，长大约11公里。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呢，是国家长江三角州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明确的近期建设项目，也是长三角近沪地区城际纵向骨干线路，未来将连接江苏南通、苏州及浙江湖州。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

0: 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1: 在这个不是周末的阳光周五午后啊，也是诚邀大家呢，在六月份和吕杰一起啊，我们纯玩一下甘南地区哈、啊。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过八日游，目前开始正式的报名了，是全程的纯玩，零购物啊，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还特别升级2晚4钻的酒店，住起来非常的贴心又舒服。那既然叫做纯玩，要玩的丰富才对不对？我们会去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一起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还有正宗的手抓羊肉啊，一口吃遍西北地区的特色风味。那去到景点呢，也会是甘南地区最精华地方，比如说有麦积山，有扎嘎纳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可以说一趟行程把甘南地区所有的非常著名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通通打卡个遍哈。那目前呢，我们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全包价呢是4330元，会加送给大家呢价值128元的，也是当地的一个著名的观演门票，叫做麦积山以服传奇，更有藏式的迎宾礼和非常热闹的草原篝火舞会啊，把仪式感和氛围感拉到最满哦。那就在下个月6月12号呢，是首发团将由我吕杰亲自来带队啊，我们一起去省心又省力，高性价比一起去奔赴大美的甘南地区。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1: 好，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泰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周长军。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嗯，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和金博打卡和关注哈。也看到呢，刚才在广告时间点，我们好朋友酒伴问说，他呢想安装那种无感过高速收费站的一个设备啊，说怎么进行一个号牌的绑定，想和我们的听众和车友酒伴说一下啊。您说这个过收费站的情况呢，属于是96777，我们江苏高速控股有限公司部位。那么再来看到，也是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就是散热器的面罩，就是中网啊，有很多车友非常喜欢去改。想问您，那从法律规定来说，它可以去更改，但是如何去换才守法才安全呢？
3: 散热器面罩呢，是指车身前部供散热器通风并起装饰作用的一个构件。乘用车换装散热器面罩的时候啊，不应改变车辆长度、宽度，不应构成外部的突出物的车辆长度、宽度啊，将按照国标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制的规定了测量确认。这里想提醒大家注意，就是根据国标7258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规定啊，咱们用户啊不应对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进行改装，因此啊不能改变原车的前部照明和信号装置，并且散热器面罩上面如果有厂标啊或者商标这些车辆相关品牌标识的换装散热器面罩后啊，上述的品牌标识原则上仍应保留。
1: 嗯，是的。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有非常多车友也非常喜欢更改的这个保险杠啊，有看到不少车主呢也是非常喜欢换那种运动款的啊，包括防护款的保险杠。请问您呢，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法律方面的安全规定呢？
3: 有的。保险杠是指为了减轻车身在碰撞的时候啊损伤啊，安装在这个车辆前端或者后端的保护装置。那乘用车在换装保险杠的时候啊，我们同样也会依据国标1589的规定去测量确认。那它换装的时候呢，是不应改变车辆的长度和宽度的，同样不应构成车外的突出物。那车辆的接近角和离去角原则上也不应受到影响。这里面还想提醒大家，就是同样在换装这个部件的时候应该根据国标7258的规定啊，咱们用户不

0: 应对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进行改装啊，因此在换装保险杠的时候啊，不应改变原车设置的外部的包括前部和后部的照明和信号装置。
1: 嗯，再来看到有非常多车友关注的轮毂哈，想景观，那么想去换一个炫酷点的轮毂可以吗？
0: 轮毂是可以换装不同外观样式，但是轮胎规格呢不能改变，
1: 对
0: 啊，且应保证符合规定的轮胎的安装啊。
2: 欢迎收听一路平安车驾管服务专题子栏目，周五车管所。
1: 好，再来看到有非常多车友也是害怕踩雷的非法改装范畴啊，想问问周警官，因为您的执法经验非常的丰富，那从您近期的执法的经验来看，有哪些可能是涉及到属于是非法改装情形比较高发，需要咱们全省车友引起高度警惕呢？
0: 在日常工作中啊，我们发现几类比较有代表性的非法改装的行为啊，提醒广大车友啊不要做。
1: 嗯，
0: 第一类呢，就是咱们骑行爱好者在车后加装自行车架或者拖车钩啊，这个是非法改装啊。第二个呢，就是车辆行驶时啊，外部安装或者放置玩偶啊，同样是非法改装啊。第三个呢，就是更改或者拆除啊厂牌标志啊，这样同样是非法改装啊。第四个呢，就是更换不同样式的前机盖。这个改变了原车的外观啊，同样是非法改装。第五个呢，就是改变灯具的式样啊，比如它的大灯原来可能是卤素的，它给它换装了不同式样的，比如是挖了一个孔，安装了这种 LED 的这个射灯啊、激光大灯啊之类的，同样是非法改装。啊，第六类呢，就是我们现在重点整治的，就是改变排气管产生这种轰鸣炸街的效果。同样是非法改装啊。
3: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4: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到泰州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现场答疑解惑，有任何关于泰州的车驾管疑问，可以此刻登录大蓝鲸 APP， 在首页直播互动专区找到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1: 好，再来关注更多关于车辆改装的话题和问题。那境外看到此刻天气渐暖啊，我们江苏的摩友也是越来越多，像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上就有听众叶阳想问问您，他呢很想去考取摩托车驾照，想问您呢，目前咱们就以泰州为例啊，在哪儿去可以报名，在车管所还是在驾校方便吗？怎么去办理这手续呢？
0: 可以在咱们车辆管理所来报名考试啊，但是还是建议咱们车友提前到驾校去参加学习和训练。
1: 嗯，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啊。也提醒一下我们听众叶阳，你可以选择您当地的驾校进行报名和考试就可以了，可以报考 D 证、E 证或者 F 证都可以啊，看您要去骑讲的一个车型。也看到好朋友提到这个改装问题，我们好朋友中国梦评论说，他个人建议大家不要去改装，不要为了一时的炫酷去乱改，说他目前的车就是原厂出来的，他就不改，觉得也挺好的啊。当然警官，我们说到这改装问题，不单单刚才我们提到很多的私家车、汽车车主非常关注，包括很多摩友也非常关心啊。想问您，那么摩托车可以改装吗？有哪些改装是摩托车我们在法律上允许合规的呢？
0: 在此要提醒广大的摩托车驾驶人啊，目前摩托车仅可以办理变更车身颜色，除此之外啊，车主自行加装防护杠后备尾箱、手机支架、后靠背。更换后视镜的款式，改变方向把的式样啊，改装排气管等行为啊，全部不在合规的范围内，都属于非法改装。那这里还有两点要给大家做个提示，需要咱们广大的驾驶人重点留意。第一呢，就是车辆任何加装改装行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乘用车的设计和制造性能带来影响。那加装改装后的车辆啊，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那乘用车的生产厂家不会针对改装部件的质量负责啊，因此建议大家如果需要加装或者改装，一定要选择正规有资质和能力的维修机构，
1: 对
0: 啊，并且加装改装的事项应当在乘用车生产厂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优先加装换装 这个车型公告内允许的选装件，最大程度的来保障行车安全。那第二个呢，就是要重点提醒一下咱们广大车主，乘用车加装尾翼后上道路行驶时前后的轴荷比例啊会发生变化，一旦调校不当啊，会严重的影响车辆高速行驶的稳定性、操控性以及制动安全，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现阶段是不允许乘用车私自加装尾翼的。另外呢，就是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咱们公安部第164号令第22条的规定，增加机动车车内内饰装饰小微型载客汽车加装出入口踏步件，那咱们机动车所有人啊是不需要办理变更登记，但还是要提醒广大车友啊，增加车机动车的内饰啊，同样要慎重。那有些美女车友啊会在方向盘上粘贴彩钻，一旦出现这种方向盘弹出的这种情况，这些彩钻弹射开后就会对咱们车主啊产生伤害。还有车主朋友呢就喜欢为他的座椅购买座套，那在购买安装的时候呢，建议咱们的车友啊充分的考虑对座椅安全气囊弹出的影响。
1: 对，我们警官这提醒非常重要，大家可以去追求个性，但是还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啊。非常欢迎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也看到他在评论说建议大家呢还是保持出厂的设置比较安全一点。当然警官想问问您，也有车友想问问您啊，说那我符合那些合法改装要求之后，我改装了需要去车管所进行专门的备案登记吗？
0: 需要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在加装符合规定的出入口踏步件后啊，应当及时到车辆管理所去换领行驶证。那小微型载客汽车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且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情况下，加装车顶行李架、换装不同式样的37面罩、保险杠、轮毂的，那就应当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第164号令第23条的规定，在30日内携带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身份证原件向咱们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备案，交验机动车。
2: 欢迎收听一路平安车驾管服务专题子栏目周五车管所，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1: 好，那么下一盎然的我们在阳光周末提到改装车辆以及周末自驾出游，还要提到另外一种也是非常新兴的旅游方式，就是房车自驾。大家知道啊，想去驾驶轻型牵引挂车要考取 C6 证，但是有不少的车友也困惑说我拿到 C6 证之后，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用自家的小型轿车包括越野车去随意牵引旅居挂车就上路呢？这普通的家用汽车后期能加装牵引装置来拖挂房车吗？那这块非常专业，还想问问我们的周警官做一个权威的解读好吗？
0: 好的，我们先来看法条啊，就是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小型的载客汽车可牵引旅居挂车或总质量700千克以下的挂车，且挂车啊严禁载人。那这块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资质的认定的问题。那不少车友实际上对这条是存在一个认知误区的，片面的认为只要是小型载客汽车持有 C6 驾驶证就能够随意的牵引旅居挂车，其实这个理解并不准确啊。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咱们公安的GA802-2019 机动车的一个类型分类，咱们小型载客汽车呢，它是车长小于6米且乘坐人数小于等于9人的载客汽车，但不包括微型载客汽车。那根据咱们国标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3.2.1.1条的规定，那乘用车呢是设计和制造上主要用于运载乘客及随身行李或者临时物品的一个汽车，包括驾驶人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9个的这种类型的车辆，它是可以装置一定的专用设备或者器具，也可以牵引一辆中置轴挂车。那这里面我们日常大家驾驶的小型轿车 SUV 这些小型载客汽车都归属于乘用车的范畴。因此呢 小型载客

0: 汽车牵引的铝矩挂车应当是中至轴铝矩挂车，二者组成了乘用车列车。但是需要提醒和咱们广大车友啊，就是拖挂出行的准入条件啊十分严格。那根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具备牵引功能的乘用车啊，应在其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对以下事项加以说明啊。第一个呢，就是最大允许牵引质量啊，按照中至轴挂车有无制动两种情形去分别描述的啊。那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增加后视镜及支架的安装位置。第三个就是允许牵引的中至轴挂车的尺寸限值啊。那乘用车列车的驾驶人的成员要求，乘用车列车在行驶中的注意事项等等。也就是说，乘用车牵引铝矩挂车首先要具备牵引功能，还应在其产品使用说明书上啊，就最大牵引质量等事项进行详细的说明。
1: 非常感谢我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打卡和关注。也想问问警官，因为这块确实非常的专业，非常的重要啊。那是否意味着，如果我们的乘用车它在行驶证上没有明确标注有牵引功能，就不能去私自加装拖挂房车，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有几个硬性的红线啊，需要驾驶人重点的去记忆啊。那就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在产品标牌上标注这个最大允许牵引质量的乘用车出厂的时候呢，必须配备设置拖车牵引钩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拖钩孔或者是牵引装置，一定是要在上面的啊。那如果说车辆标牌啊未标注最大允许牵引质量啊，即便它预留了拖钩孔位啊，也不具备牵引的资质。那这个呢是严禁牵引中至轴挂车上路行驶的。要简单来讲呢，就是乘用车出厂的时候，只有产品标牌上面标明了最大允许牵引质量，并且安装了牵引装置的，才能够牵引中至轴铝矩挂车。那第二个呢，就是部分乘用车出厂的时候没有安装牵引装置，车主为牵引中至轴挂车后期私自加装牵引装置，那这个行为呢是违反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属于违法改装。第三个呢，就是为了保障行车安全，乘用车最大允许牵引质量必须是大于等于中至轴挂车的总质量的啊，也就是严禁超负荷拖挂。那第四个呢，就是咱们车辆的汽车产品公告出厂合格证当中啊，也必须载明准牵引总质量的相关数据啊。第五呢，就是同时结合咱们公安部第162号令的相关要求，咱们 C6 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仅允许驾驶总质量4500公斤以内的汽车列车，也就是说咱们乘用车和铝矩中至轴铝矩挂车组合后的整体的总质量必须控制在4500公斤以内，一旦超出这个标准啊，就需要咱们的驾驶人持有 A2 驾驶证才能够驾驶。
1: 因为我们此刻是在新手课堂环节，我们在聚焦很多学员关注的

0: 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资格一年以上。第二个呢，就是年龄是在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第三个呢，就是已持有大型客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载汽车准驾车型驾驶证的基础上申请增加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它是仅需要参加科目二、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两项考试即可。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1: 好，再来看到此刻咱们车友一些留言和提问啊。首先是和换证相关的，车友想问问您，说他的驾照呢是到今年的7月10号到期，他在4月5号的时候啊，在咱们交管12123上申请了换证业务，但是呢，目前收到了新证件，发现哎，怎么还是7月10号到期的旧证？想问警官为何原因呢？
0: 是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啊，机动车驾驶人应当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日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那咱们这位车友呢，他的驾驶证于2026年7月10日到期，那他是在4月5日申请换证，这个时候呢是未达到法定提前换证时限的。因此系统质证邮寄给他的驾驶证啊，依然是老的到证到到限到时间的限制啊。那这咱们车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建议他可以在2026年4月11日至7月10日之间重新通过交管12123这个 APP 或者线下到咱们交管部门窗口来申请换证。
1: 就是说他现在可以去换证了啊，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提前换领驾驶证有一个时效性是90天啊。好，再来看到我们摩友提问，说他的爸爸呢是摩托车驾照从2006年开始没有去年审了啊，想警官现在还能去年检吗？
0: 同样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那超过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一年以上未换证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其机动车驾驶证。那注销机动车驾驶证未超过2年的机动车驾驶人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考试合格后，可以恢复驾驶资格。那像咱们这位摩友他父亲的这个摩托车驾驶证呢，是在2006年申领的。那当时的初次申领它的有效期应当为6年，也就是2012年到期。那到期后至今未换证，已经超过有效期2年以上了，实际上是已经处于注销状态了，
1: 是
0: 无法通过换证继续使用的，需要重新报名去考了。
1: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到一个比较特殊关于法拍车的问题啊，想警官，有一辆法拍车目前需要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想警官需要怎样的手续去办理呢？
0: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申请办理机动车解除质押备案的，那是需要由咱们机动车所有人和质押权人共同申请，并提交机动车所有人和质押权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的。
1: 好，再来看到我们 C 省驾驶人提问啊，目前他是 C1 证，驾照呢被记了7分啊，他有发现有一条强制措施没有处理，但是呢他也快到了这个驾照的清分日期了，想警官呢，目前他被记的7分能被系统自动的清零吗？
0: 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记分周期呢为12个月，满分为12分。记分周期自咱们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领取机动车驾驶证之日起连续计算，那或者是自动取得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之日起累计计算。那咱们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期限届满累计记分未满12分的，这个记分周期内的记分呢将予以清除。累计记分虽然未满12分，但是有罚款逾期未缴纳的，这个记分周期内尚未缴纳罚款的交通违法行为的记分分值将会被转入到下一个记分周期。如果这位车友的驾驶证上面有一个在

0: 这个计分周期有一个计七分的啊，那未满十二分的，那到期以后呢，它是可以清除的。
1: 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注意劳逸结合，防范疲劳驾驶。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开车累了困了可千万别硬撑，长途驾车时请按照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憩调整，白天连续驾车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一旦您选择在夜间驾车，连续驾车时长请不要超过2个小时。
1: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摇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北引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5: 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8: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9: 启程吧，
8: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9: 好好感悟，
8: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0: 各位小好，欢迎你在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这是午后的3:35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7: 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10: 老兰特别的问候各位，你看闲庭秋华呢，我们的好朋友啊，走进了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给我们来打卡报道了。他说这不是周末的周末，要祝福你们快乐啊，
7: 就依旧快乐啊。明天周六，但是因为五一假期的原因，明天各位哈，早上要把闹钟要定好了。
10: 对，
7: 明天还是正常的工作日哦。
10: 哎，本周我们只有一天星期天的休息、
7: 哎，那我好羡慕哦，各位还有一天的休息。对，因为周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不打烊的。
10: 对，周日正好排到你要上班。
7: 哎，是的，
10: 辛苦了，
7: 太棒了，就一下连上了。哎呦，
10: 不能算，
7: 不能算，不能算，
10: 你算你要连上很久很久，
7: 一下感觉头晕眼前一黑。哎，但是各位哈，就是明天对大家来说，其实也就本周就上了4天的班而已。
10: 对对对对对，
7: 还能接受。
10: 那大家肯定也比较关心啊，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么预计呢，未来三天我们江苏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呢，明天开始起气温回升，10号全省最高温度呢升到28到32度。那到了12号。大家挺住，因为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会升到34到36度，这就是完全有点高温的夏天的感觉了，
7: 对吧？你看这温度升这么高了，很多江苏的小伙伴都在说，那梅雨季是不是快要到了呢？这是最近哈，江苏省气候中心发布了全省6到8月的一个气候的预测，这个统计，
10: 对，
7: 预计江苏的平均降水量较常年来看是偏多的，入出梅的时间今年哈较常年都是偏晚的，梅雨期的长度和梅雨量是接近常年的。
10: 哦，那
7: 也就说梅雨要来得晚一点点，
10: 来得晚，但是它的时长跟往年相比还是比较相像的。
7: 就基本上梅雨季一结束，我们就会迎来蒸笼天。
10: 哦哟，
7: 就无缝衔接了，这是今年的一个天气的状况。
10: 好吧，那瑟瑟发抖的我，
7: 就是珍惜这两天的好天气啊。
10: 对，南京。那明天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啊，那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呢是27度。哎，提醒大家啊，就是开车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看五一期间啊，在浙江的温州高速公路的交警就通报了，说有一名女司机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当中啊，开启了辅助驾驶以后，她的双手竟然离开方向盘的视频。她一会儿吃东西，一会儿双手还随着音乐舞动。 哎，看来他蛮喜欢跳舞的，有的时候还会在车辆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他会化妆。
7: 我不知道各位昨天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我正好刷到之后，哇，我心里面都是一惊哦，因为平时大家看到的辅助驾驶基本上是在城区里面，
10: 对，
7: 那个明显画面就是在高速公路，
10: 然后开得非常快，
7: 对，他旁边的车辆的速度擦一下过去，你就看到他双手在那边离开方向盘，该吃吃，该喝喝。
10: 哎，你有没有发现他胆子挺大，然后把自己的生命就完全交给这个汽车机械了，
7: 对吧？就交给这个机器了。那这个行为其实给道路的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隐患。那面对交警，女子就说了：“其实，我觉得我作为女司机吧，哎，他自动驾驶其实比我开的要好，哎。
10: ”他可能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话说回来，你把你的性命全部交给这个智能驾驶，这在我们国家这是违法的行为啊！
7: 交警说：“你说的很好，但是要罚款。”200元，而且呢，驾驶证也是记了一个3分的处罚。
10: 对，因为此前呢，最高法呢发布了一个指导性的案例啊，就是明确车载的辅助驾驶系统呢，它不能代替就驾驶人作为驾驶主体。那么驾驶人激活车载的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呢，你仍然是实际的执行驾驶任务的人啊。
7: 那确实哈，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那也是一样的道理
10: 哦。对对对，所以各位啊，你不能完全的就去相信那个机器，因为现在好像那个机器也没有成熟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7: 等它再发展、辅助驾驶呢可以稍微做一个替代，但是你不能双手完全脱离方向盘。而且你知道，其实现在城市高速上有很多的摄像头，
10: 对，
7: 你哪怕觉得哎没有交警在路口，但其实摄像头都给你抓拍录像下来了。
10: 说的特别对啊。那今天晚上呢还要提醒大家，24点的时候呢，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会迎来调整，因为本次的油价呢施工作日的统计周期表明啊，那将会上调，每吨汽油呢是320块钱，柴油每吨呢是310，所以按照这个升来计算的话呢，油价可能会上涨，每升是2.4到2.9啊。
7: 也就是说，今天下班大家先做一件事儿，开车去加油。如果你的油快没有了哈，
10: 一定要补一下，对不对？
7: 对，补一补。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一个互动话题，各位关注101去旅行的这两天都会收到推送，我们的江西路线正式上线了。
10: 对，江西的庐山啊，龙虎山的一个小环线的新鲜出炉。那么就问问大家啊，说到江西旅行，说到江西这个地方，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7: 我是想到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景德镇的旅行太火了，央视啊天天都在报道景德镇人从众。
10: 你没有发现景德镇好像近几年一下子成为了这个蛮顶的，在江西的一个顶流，
7: 对吧？你还记得年初的时候，有一位鸡排哥，凭一己之力哦，就带火了景德镇淡季的旅行，然后还来到我们南京的音乐节。
10: 对，他那个统筹学的特别好，你看手上啊，人家是一点都不带歇的，同时还能照顾他，照顾你，照顾
7: 别忙啊，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0: 好厉害。
7: 各位来说说看吧，江西旅行我们这次独家定制的这个行程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各位也可以通过101去旅行的视频号看一看我们的旅行社的大帅哥哈王雨桐去给大家实地探访的那个视频，拍得太好了。
10: 我们待会儿时候呢会把雨桐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让他来跟大家讲讲他这一次的江西的一个探访寻真之旅的这个设计是如何新鲜出炉的。
7: 那我们一会儿把雨桐的这个最新最帅的这个寸照发送在我们的大南京互动帖，大家先来看一看这个帅哥哦。
10: 那你把他那个二维码也做一下广告吧，因为他是我们旅行社的一个公众服务号，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待会儿也可以扫描他的二维码进入他的这个服务空间啊。
7: 雨桐说最近加他的人特别多，因为那个照片真的很出圈。
10: 那个照片实话实说跟他本人是一模一样的哈。
7: 你怎么突然停动了一下？来吧，各位可以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一会儿来分享江西旅行。
9: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10: 又到了我们这个猜图时刻了啊！因为现在呢，你看苏超如火如荼，我们的图超呢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依然要跟大家来分享江苏的13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城市。哇，这个城市我觉得它的营销手段不得了。
7: 看图来猜城市了。那我们给到各位的这张图啊，其实蛮好看，蛮好分析的。
10: 对，因为它在市中心拍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塔，那一个塔也是这个城市的，算是一个旅游观光的打卡点。
7: 是吗？然后中间呢，它是一个圆形的湖。湖上有一条长堤，也有一个古建筑，然后周边是绿树环绕。
10: 对，我跟你讲，这个城市啊，
7: 左上角是不是还是个寺庙啊？
10: 对对对对对，你
7: 对吧？黄墙青瓦。
10: 然后这个城市呢告诉各位，它真的是没有找到过一个跟那个恐龙有关系的化石也好，或者是骨头也好，它都没有，但是人家就能做到这个顶流，
11: 做到顶流，哎，就是成为它这个城市的 IP 了。
10: 是，
11: 来猜猜看吧，这个城市在我们江苏省内有塔有古寺，
10: 对，
11: 然后还有
10: 很多的沉浸式的一些大型的游乐设施等待各位去探寻啊，
11: 还有一个专属的恐龙服务区。
10: 对，
11: 究竟是哪里？我觉得这个城市小伙伴肯定已经心知肚明了。来分享一下，在你的家乡有什么好去处？一切都像。

0: 换，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啊，你看五一假期呢，江苏的公铁水空啊，共发送旅客量呢，已经达到了1460.0万人次啊。那么14座的这个铁路车站单日客发量呢，都创造了历史新高。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的一个介绍哈。那五一假期期间呢，这个数据跟25年同期呢相比的话呢，也增长了3%。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五一假期呢，江苏的铁路客流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累计发送旅客量达到了751.5万人次，据去年相比的话呢，同期增长了6.7%，占到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客发总量的35.5%，也是位居头条啊。
3: 虽然假期结束了，但是关于假期的数据最近才新鲜出炉，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南京呢是以金陵五月行为主题，古韵文脉、青春潮音、自然诗意、潮玩新趣，把这些主题玩法都是融入到了假期。

0: 生活，不同需求的游客都找到了自己专属的乐趣。南京也是在线人从众的模式，那在几大旅游电商平台的热度榜都是位居 C 位，那对于中远程的客源市场，圈粉的辐射能力也更强了。那经到核算测算，南京文旅消费的总金额和异地文旅消费都是在全省第一的。
1: 哇、哦，这个成绩还是呱呱叫的。那最近呢，2026年南京月季展呢在中山植物园的北园举办。本次月季展呢，结合了欧式的景亭、水池、廊架等等一些景观，集中展现了大花、风花，还有微型地被等等300多种的月季啊，粉红、黄橙，哇，各色的花珠呢是竞相的绽放，繁花坠枝，满园芳菲啊。
0: 眼下是夏初，又有新一波的花海上这个进入到大家的眼帘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自己的城市哈见到过那种花树，树形非常的高大，然后上面结的呢是细碎的淡紫色的小花。此刻我们把这一株在南京的花树已经发布在了大南京互动帖，各位可以通过大南京，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看一看这一株高大的叫苦楝树。
1: 哎，这是五月初的时候，南京颐和路的历史文化街区里面啊，五月风暖，春意阑珊，次第绽放的紫色繁花，它是满树的紫霞，然后幽香满街的景致，就为这个春天呢画上了温柔而诗意的句号。那么走进南京的颐和路片区啊，灰砖青瓦的古朴建筑之间呢，苦楝树是格外的惹眼。它高大的树冠啊，舒展如云，然后细碎的那种淡紫色的小花呢，就密密匝匝的就缀满了整个枝头。
0: 有点像什么呢，就好像是紫藤，紫藤是紫色的嘛，有些花型就好像是紫藤变成了树，长在了高大的树上一样。而且在南京哈，苦楝花也不是什么罕见的景致，像是南京的老门东、夫子庙、后宰门，我在南京的丰富路也看到过。
1: 哦，
0: 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太美了，然后我就拿出来豆包，它不是有那个石图石花吗？
1: 所以他当时就告诉你了，这
0: 叫
1: 苦楝花。
0: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它的名字，也很美。因为在南京你可以看到苦楝树和民国建筑相依相伴，厚重的历史和自然的清新在南京完美融合。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走进苏州博物馆啊，这个春夏毛孩的浓度呢正在悄然的飙升。而最让人心头一软的是，从7月1号开始起啊，一场真正让狗和猫走进博物馆的奇妙特展呢即将治愈整个城市。那么这一次的猫猫和狗狗的特展呢，是苏州博物馆和法国科技总馆深度合作，依托了动物行为学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彻底突破了叫萌宠打卡的一个常规套路啊。
0: 哎，太有意思了，它有很多哈宠物的冷知识，就是你能够读懂你宠物的微表情吗？狗狗能够分辨人类的笑容和愤怒吗？然后包括有些猫哈，为何对装死的主人无动于衷？有些狗它是有反应的。
1: 对。
0: 那在猫猫狗狗他们的眼中，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主人究竟长什么样？可能一些科学的结论会颠覆你啊多年的自以为懂。
1: 哎，太有意思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到常州逛逛，常州经开区的这个丁彦街道首个文体旅产业创意社区叫安和景 CU1958 的文体旅的产业创意园呢正式的开园。这座承载着城市工业记忆的老厂房也由此展开了新的篇章。它的前身呢是镌刻着城市记忆的原来的常州冶炼厂的园区，名字呢也因此由来。这个 CU 呢取自于铜的元素的一个符号，那1958呢就镌刻着这个常州冶炼厂始建的当时光辉的起点。
0: 它这一次重新更新开放也是在保留老厂房的基础上，哎，又划分了体育、休闲、文创包括企业赋能四大功能片区，打造新产业、新业态，还有新的商业模式。这是在江苏省内常州经开区的丁彦街道首个文体旅的产业创意社区哦。
2: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真奇妙，
3: 世界真奇妙。
1: 谢谢真奇妙，我们今天到英国逛逛啊。这个垃圾分拣工作，大家知道工作环境呢很艰苦，然后呢味道也比较大，员工的健康风险很高，流动性很大。那么英国的一家垃圾处理公司为此专门培训了人形机器人来进行垃圾的分拣员，以期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啊。
0: 对，他已经开始了他的培训，这是可以早日替代部分人工的分拣。那在这个垃圾的处理厂，学徒他的名字叫阿尔法，就是这个机器人哈，他的旁边就站着一名工厂的工人，头戴虚拟 的现实显示器来记录自己的就真人的操作过程，然后向阿尔法展示什么是成功的抓取分拣，接着机器人阿尔法开始自己的实习，然后他还是得有个老师傅带着的。他有一个专门的学习系统，这个系统呢有多个摄像头，会提前来提醒机器人待分拣物品即将到来，而且引导他用他自己的机械臂哦。
1: 那我们原先可能认为哦，机器人只要插上电源就能完美无缺的工作，实则不然，他也像我们人类一样，需要有个学习的过程哈，
0: 对吧？还需要个老师傅来带进门。迪巴去旅行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迪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3: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4: 中国移动，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5: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带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高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 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4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

0: 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过太湖湾服务区3公里有车辆事故，占第二车道。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段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还有 G15 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过新东枢纽1公里有两货车追尾事故，刚刚撤离。这些事故路段都是有车多缓行情况，请小心驾驶，注意避让。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 G15 沈海高速董邦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吉尔京沪高速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和广陵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请大家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今年五一假期，苏州地铁全线网总客运量1393.5万人次，日均278.7万人次，同比增长4.49%，刷新历年同期最高客流记录。苏州地铁在临近热门景区、商圈和交通枢纽的30多个重点车站，全面开展假期专项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坚守车站闸机、通道、出入口等关键点位，为市民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客流疏导、咨询答疑和应急帮扶等服务。累计服务时长近5000小时，全力保障了节日期间出游和通勤客流有序通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风景，
1: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啊，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4，欢迎各位呢锁定 FM106.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
3: 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2: 先就问到大家，我们交广呢独家定制了一个江西的庐山龙虎山的小环线，已经新鲜出炉。那么说到江西旅行，你第一时间呢会想到什么？你看我们的听友啊，已经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了，你看黄狼四就说了，想到江西的这个滕王阁，
3: 对，
2: 精彩的一个景点，然后庐山、景德镇的瓷器，当然还有江西的辣，哎呀，那我实在是印象深刻啊。
3: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在留言说，想到江西就会想到江西婺源的油菜花，
2: 哇，那是好看哦，
3: 对，很漂亮。那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江西的独家的行程啊、不仅仅是各位刚才说到的那些，还有很多江西的人文，江西的一些美丽的风景。哇，那个风景啊，从雨桐拍的视频来看、就好像是这个天上的琼阁一样，
2: 你就想讲人间仙境了，对不对？
3: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楼啊、它怎么样就全都在山的这个峭壁上面，一排排就像山的那个绝壁上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楼阁。哎，说到这儿哈，我们也给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江西这一次超高性价比的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在收听的同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
2: 同时呢，大蓝鲸上已经把我们的这个金牌啊，就这次我们的向导雨桐的这个企业服务号呢已经上传了，大家呢也可以特意的通过大蓝鲸打开，然后呢扫描一下他的二维码就可以加一下他。
3: 这个扫不扫二维码是其次、主要是来看看我们雨桐长得有多帅。
2: 大家现在是单身吗？我来问一下。
3: 你真的不愧是做过这个相亲节目的哈。来吧，请进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分享的我们的雨桐来推荐江西旅游。
2: 这是我们滴滴巴旅行社的企划老师啊，雨桐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雨桐。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江西特别有性价比的6天5晚的产品。
3: 哎，这个行程是你自己完全跑下来的？
4: 是的，没错，全程都是我亲自体验过的。怎么玩，怎么吃，怎么住，哎，怎么玩有性价比，都是给大家会将来会介绍下来的。
3: 雨桐，你知道现在真的是我们的王牌担当了，因为我们好几条特别火的产品都是雨桐去跑
2: 去
3: 策划
2: 的，
4: 没错。
3: 然后给大家拍视频呢。
4: 去年冬天，我记得给大家带了一个特别有性价比的产品，是去越南的旅行。
3: 越南，对。
4: 同样，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呢，是最适合去江西旅游的，那么我也是设计了一条6天5晚超高性价比，只要2999的产品。
3: 我发现了，雨桐一来，那绝对都是性价比之王，因为越南那条价格也挺便宜的。当时报名的听众非常的多。哎，先这样吧，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跑完全程之后，对江西，对这条行程是什么感受？
4: 从下了火车之后，就会感觉到江西的这个油菜花啊特别漂亮，而且到了景区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进入了这种仙界的感觉，特别的美。对，
3: 我以为你说一下车就感觉空气里面都是辣的味道。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江西做旅游推荐，然后当时我们做完推荐之后，大家就因为工作已经很晚了，就点那个外卖
2: 东西，
3: 就点的有蛋炒饭，有点的那个江西的炒粉，哇，那个真的是辣到，
4: 对，
3: 就晚上所有人都在找厕所。
4: 那次我们一起去的嘛。
3: 对，
2: 哎，那原来会想啊，这个辣可能不是四川的一个专利嘛，但怎么江西的朋友他吃的口味也这么重啊？
3: 四川好像是以麻为主，是不是？
4: 对对。
3: 江西，哎，雨桐能算不算能吃辣的人？
4: 还可以，但是在江西也不行。
3: 但好像
2: 是吧，在江西
4: 有点辣。但是大家放心，我们这次走完这个行程之后，特意选择的餐厅也都是可以做我们适合江苏的朋友吃饭的。
3: 淮扬菜、
4: 淮扬菜，对。
3: 但是江西菜也一定值得一吃。你看现在我们江苏各地啊，街头巷尾都开了很多的江西菜馆，
2: 而且都是排队的，排队要打卡，
3: 而且他都会要打非预制 爆炒的江西小炒，
4: 对，
3: 对不对？你在江西是不是也看到过这种很多？
4: 有的，有的。当然，保留江西的特色，同时也会照顾我们江苏朋友的胃。
2: 好，
3: 太好了。
2: 哎，那相较于江西其他的一些旅游线路，我们这次呢，特意就是给大家精心打造了一个江西六天的叫寻真之旅啊。我想问一下，这个线路它的那个独特性在哪里？然后希望带游客能够找寻到什么样的一个真呢？
4: 嗯，首先我们这次的住宿安排，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好，有五钻酒店，还有温泉酒店，还有望仙谷景区门口的精致民宿。所以说在住宿方面大家不用担心，
2: 那大家是不是要把那个游泳衣带着，我们就到这个温泉里面泡一泡就比较方便。
4: 它这个温泉酒店呢有十几种特色的药浴温泉，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穿上泳衣泡一晚上，特别的。
3: 它是那种室外的还是室
4: 外
3: 的？
4: 室外的。
3: 哇，
4: 很有感觉。
2: 一个池子一个池子，你可以去选一个你自己最爱的。
4: 它是沿着山体建的这种温泉，大概能有三层，三层楼这样高，而且面积特别特别的大，
3: 就有落差的，
4: 对，
3: 可以看到对面的山景，
4: 像是度假酒店的那种温泉，室外温泉一样。
2: 哎，总共才花2000多，你给我们住这么好的，然后还吃那么好的，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赔本的？最后
3: 五一期间，你要是随随便便找一个像雨桐刚描述的这种，
4: 没错，
3: 山上的温泉酒店，一晚上就要2000多，
4: 就要2000。
2: 对呀，我现在就很怀疑啊，你这个六天寻真之旅，至少要住5天5个晚上，对不对？
4: 怎么样？所以是不是我一来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性价比的山？
2: 所以这个2000多块钱，而且是一价。就当地我们真的可以不用带钱包去了是吗？
3: 寻真的真是真便宜
4: 的
3: 真是吗？
4: 而且包含的还有往返的高铁大交通，我们江苏13个城市都可以在
2: 自己
4: 城市的高铁站出发。
3: 怎么刘总怎么突然变这么大方了？不是，那我们含餐吗？是不含餐的是吧？
4: 是不包含全餐，但是全程呢是有2晚的正餐不含，其他餐食都是包含的。
2: 那2晚是因为
3: 2晚不含，
2: 方便我们大家是不是在当地找寻到最好吃的那个特色餐厅啊？
4: 一定要尝尝当地特色的夜市儿。
3: 哎，那这个也太便宜了吧，就2晚不含，那等于我们要含10几个餐，对吧？中餐晚餐早餐。
2: 所以你知道吗，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想把家里，
3: 还包含大交通，
4: 对，
2: 家里人我就想带着，你看大交通啊，然后住宿啊，然后他连景区交通都包含，
4: 真的很细心。
3: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去到的景区都是免费的？
4: 不是，庐山的门票真的很贵，
3: 庐山很贵，
4: 大家自己在网上可以查一下，真的很贵。而且我们为了大家玩的舒心，玩的开心，在庐山我们还是含了景区的交通车，
2: 就你不用爬那个
4: 山，你爬山，
2: 你看，
3: 这太贴心
2: 了。当时朗朗跟我讲说，哥，你可能去比较费腿。然后我特意问了雨桐，他说那个车啊，直接把我带到那个山顶上面的那个风景区，你下来在平路走一走，然后去观光一下。
4: 你下车就是景点。
3: 那庐山的三叠泉，还有他那个民国建筑，
4: 这个是有一部分平路是需要你自己走的，有台阶，几节台阶需要你自己走，但是那种上下山的山路，我们是全部包含景区交通车的。
2: 看，我这样一想的话，
3: 他交通车不便宜的，在庐山上，
2: 所以这个价格，我想先问一下，真的就是2000多块钱吗？我一
4: 要2999。
2: 那你们是不是要带我
3: 还要进店啊？
2: 进很多的一些购物店，然后
4: 并没有，我们是有一个购物店的，然后他呢是不强制消费，他卖的呢也是特产
2: 哦，土特产，
4: 对，所以说
2: 方便我带给家里面亲朋好友，
4: 没错。
3: 那肯定是要去的，对吧？你都去一趟玩了，肯定带点东西。
2: 那我肯定要买点江西当地的特色。
3: 那这个行程哈，刚才听雨桐分享到了望仙谷啊、庐山啊、温泉的住宿啊，
2: 还有
3: 哪些？对，还有哪些行程？
4: 有这个婺源、九江、庐山，还有刚才我们说过的景德镇。
3: 还有景德镇呢。
4: 现在景德镇不是很火吗？
3: 太火了，
2: 太好了，那也去看看自己能不能有喜欢的什么瓷器啊。
3: 对，
2: 它
3: 还有那种专门制陶的一个艺术家的村落。
4: 没错，包括上饶，还有
3: 上饶也很好。
2: 龙虎山，龙虎山也需要我们爬的是吗？
4: 对，
2: 要爬吗？那个是道教。
4: 龙虎山呢，它虽然它名字里面带山，但是它也不用爬，它里面是有这个竹筏漂流的。
2: 哎呀，太好了。
4: 而且我们包含的包含的，而且我们江苏基本上都能看到这个泸溪河桃酥，对不对？
2: 对对对。
4: 但是谁能想到泸溪河竟然是在江苏？我也是去了之后才知道的啊，在江西。
2: 本来以为那泸溪河是南京那个品牌，
3: 它不是南京的吗？
2: 它是南京。它是南京制造的这品牌，但是这个名字竟然是在江西。
4: 泸溪河是鹰潭的母亲河，对。就在龙虎山里面。
2: 那你这个2000多块钱，哇，这么划算的这个旅行，我想问一下，现在目前为止就有什么样的一些班机大家可以来？
4: 昨天上线的6月9号首发团，目前已经
2: 爆完了，
4: 马上售罄了，已经卖完一大半了。
3: 哎，这不是很正常？你这个价格
4: 这个价格，而且玩这么多天，住的这么好。真的特别有兴趣，
2: 我马上就是下了节目以后，一定要把你刚才推荐的这个，我得发到家里面群，然后让家里面的亲戚朋友跟着我们，到时候我要把年假。

0: 用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要玩这个性价比的，
1: 哎，我们
0: 一价全含了啊！
1: 是不是还有一些独家的体验项目啊？比如说一些沉浸式的一些体验，
2: 会有这种在，比如说在望仙谷这个景区里面，它整个景区它就是设计的这种仙侠感，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看电视剧《仙剑奇侠传》，
0: 对，
2: 哎，就有好多这种复刻的景点在里面。
0: 那我们要换上那个
2: 在里面换上这种古风的衣服，拍点这种古风的照片。
1: 哎，我有个问题，我一直想去望仙谷，我老是看小红书上那些。网红啊，
2: 很漂亮。
1: 对，发的那个整个山体上都是晚上的时候亮灯，各种各样的建筑。
2: 没错，
1: 那些建筑是住人的还是就是摆设？
2: 那个地方有民宿，有餐厅，然后也有这种古风的特色产品店。
0: 太好了，你都可以去体验。
2: 对。
0: 然后我想问一下，因为这20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嘛，大家刚刚听了啊，那住宿方面是不是安排的那个酒店档次都不是特别高啊？
2: 我们在全程呢是有一晚的五钻酒店，有温泉酒店，有四钻酒店，还有一晚是，望仙谷的精致民宿。
0: 哦。
2: 全程的标准都很高。住的也都很好，
0: 就住的最起码起步就是四钻，
2: 没错，
0: 然后还给大家升级入五钻酒店，
2: 没错，
0: 啊，
2: 没错，
0: 太棒了，那吃的呢？吃的都是社会餐厅，对不对？
2: 吃的都是社会餐厅，而且是我们在采线的时候就尝过他们家的菜，而且我们也说了。我们是江苏过来的，我们可能对辣比较敏感，但是呢你要保证江西菜特色的同时也要照顾我们的胃，所以呢也不会十个菜里面全都是辣菜。
0: 哦，会给我们江苏的朋友做一些比较清淡口味的，
2: 所以这次采线真的很细心，很贴心，想到的很周到。
1: 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在做西藏、新疆的行程都这么多年了，你想在以牛羊肉为主的这两个地方，我们都能给江苏的游客安排顿顿有鱼，有虾，有青菜，那何况是在江西呢？所以哪怕你是不能吃辣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能够下饭的，非常可口的，这个没有预制菜啊，都是现炒的。
0: 2000多块钱，然后呢？我们江西的一个6日的寻真之旅，玩遍了江西最精华的景点，而且是高铁直达全省，各位的小伙伴都可以从自己的家乡啊，然后坐着高铁跟我们一起出发。来，感兴趣的话呢，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在大蓝鲸的 APP 里面可以扫描一下王雨桐的这个服务的二维码啊，
1: 来看看我们交广哈最年轻最帅气的小伙儿。我们的王雨桐给大家分享到江西行程。此刻呢，我们互动帖小安也在问说，雨桐啊，这个你们刚才介绍的这么多的山，什么庐山、龙虎山等等哈，是不是特别费腿呀，啊，这个趟行程
2: 并不会。庐山呢，它这个景区我们坐景区交通车上去之后，其实整个游览的行程是以平路为主的，但是呢会有个别的台阶需要大家上下这个爬行，但是如果说大家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爬累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继续走也是可以的。
0: 那对老年人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旅行线路，是吗？
2: 对对。
1: 哎，就像汉安老师这样，觉得自己膝盖已经不太舒服的，也可以玩，你不用担心了。
0: 他说因为是平地嘛。那我想问一下，像目前为止，我们刚刚是给大家介绍，就是六月份出发的一些班期是比较多的，是吧？
2: 目前的首发团是6月9号，但是我们后续呢也会在6月份多安排几个班期。应该是有4到5个团的样子。
0: 总体来讲，这次你到江西去采线，你觉得当地的那个气候啊，天气的状态怎么样？
2: 跟我们江苏差不多，因为高铁过去才2个多小时，所以这个温度也不会差很多。
0: 哎，真的蛮近的，哦。
1: 你看小傻就说了，说江西旅行啊，听你们提，我是五一假期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这个地儿，然后问到我们的行程里面是不是去也去南昌的滕王阁，是不是要去看？
2: 南昌我们不去，我们是到庐山和上饶往返的。
0: 哦，
1: 其实它就不是
0: 和上饶
1: 不是一个方向的，
2: 哎，对，我们这次走的是个环线，全程呢也是不走回头路，我们上饶呢，过去是2个半小时。但是呢是确实是不经过南昌的。
0: 那彼岸就说了，江西庐山呢真的是绝美的风景，云雾缭绕，就像仙境般，啊。
1: 哎，想问问雨桐，哎，这次庐山你，这是你第一次去庐山吗？
2: 对，没错。
1: 怎么样，跟你想象中的，包括你有没有一些新鲜的收获？
2: 也确实跟大家想法一样，听到这么多山我会觉得，哎，这次可能又要废腿了。但是我去了之后会发现，第一，这个季节去真的非常漂亮，油菜花，然后还有这个花海都已经盛开了。但是呢，这个庐山它虽然很有名很高，但是在山顶上，它是有一个类似古街古村 古村落的这样的游玩线路的。
1: 对，
2: 整体来说你是不需要这样来回爬楼梯、爬台阶的。
1: 而且庐山哈，它其实是从民国的那个时候就大规模的开始建一些这个楼房啊，然后很多的人喜欢去庐山上避暑。
2: 对，
1: 所以庐山有一个非常好的别名，很好玩。它是英文名，就外国人到了当地之后说，哇，这边好凉快啊，非常的 cooling。
2: 枯岭街，
1: 包括在南京，你知道在颐和路那边也有枯岭街。
0: 对，
1: 在庐山你会发现好像跟南京颐和路会有一些些相似，
0: 因为那个房子长得比较相似。
2: 而且当时这个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庐山上也有一个夏都官邸，
1: 对，
2: 就是那个美庐别墅。
0: 那届时大家也可以来参观一下，
1: 对，
0: 感受一下。
2: 没错，
0: 那我想问你啊，就整体来讲，我们这个线路每天是不是要起很早，然后晚上要很晚才能回酒店休息呢？
2: 并不会，因为他这次走的是环线嘛，所以行程也是规划过的，每天的赶路时长也比较的短。我们大概呢会在8点半左右出发，晚上也就是7点钟就会回到酒店了
0: 啊，那挺好。
1: 他可能一觉得你本来就自己决定要报名了，对不对？所以现在问的就很详细。
0: 哎，你看，我就是带着听众朋友的这种角度啊，就大家如果感兴趣想来旅行的那种角度，特别的来问一问。
1: 因为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的，它江西毕竟哈，它没有像新疆啊、青海啊，
0: 那么
1: 地域面积那么大，所以它每天的行车时间也不会特别的长。
2: 没错，
1: 然后我们在整个这个服务上面也会一如既往的保持我们第一巴去旅行，它有司机，有我们的地接，
2: 有全陪三个工作人员，
1: 对，所以每一天无论是中午要吃什么，下一站去哪里，晚上住哪里，都会有人全天候的预告，哎，你去24小时的给你带来服务。
0: 太好了，来吧。那么各位啊，如果对我们的全新产品江西庐山龙虎山的一个小环线特别的感兴趣，6天的寻真之旅，一价全含2999元一个人，高铁直达，玩遍了像望仙谷啊，还有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那真的是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精心准备了庐山温泉酒店入住，所以你还可以泡一泡温泉，哇，特色美食顿顿到位。
1: 其实我还是挺纳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6天5晚，对吧？我们包来回的大交通，就哪怕是高铁，
0: 然后那个住的都是
1: 含十几餐，
2: 真的不赔钱吗？
1: 对，我们就去一个特产店，因为大家都要买特产回家嘛，
0: 土特产嘛，对。
1: 我们的利润空间究竟在哪里？
2: 所以每次我带来的都是这个王炸，
1: 所以也是我们算是进入到这个春暖花开之后，
0: 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回馈，是吧？就是不怎么赚钱的一个回馈。
2: 对我，对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合适，2000多的价格，你玩了6天，住的又这么好，全程基本上是全餐都含了，
0: 对，
2: 太有性价比了。划下来一天也就才500块钱，对不对？
0: 你想看，你住的那个四五钻的酒店，
1: 对，包住宿、包吃，还有
2: 包
1: 景点门票，
2: 甚至服务的
1: 小交通，我们也包含在里面。
0: 就是景区里面的小交通，我们都是包含的。
2: 对，
1: 我看到博晴留言哈，他说到江西景德镇的陶瓷特别的有名，要去那儿逛一逛陶瓷市场。雨桐有逛吗？
2: 逛过了，而且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排在6月9号？是因为我推算过，我们到陶溪川，景德镇的陶溪川是第四天，他们那边呢是只有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4点到10点才会特别热闹。所以我们的出发班期是6月9号，这样到景德镇陶溪川正好是周五晚上，
1: 就可以逛他们的陶瓷大集。
2: 最热闹的就是在陶溪川。
1: 我去过有一次哈，五一期间去的，他那个大集出来之后，就所有的手工艺人，包括一些比较知名的工作室，
2: 对，
1: 就会在那个集上面来展示自己的陶瓷手工制品，
2: 都是原创手工的陶瓷，
0: 然后感兴趣你可以把它带回家。
1: 嗨，你可不知道，现在景德镇的陶瓷不仅是国内很有名，在全球啊，都被有些收藏家争相去
2: 飘，
1: 对，
0: 就是现场来的老外挺多，
1: 对，因为有一些已经不像我们想象以前的景德镇就是量产的陶瓷，就做一些很简单的，它有一些卖出来的单价真的是高到吓人，
0: 就是像孤品一样的，可能全世界就这么一件，
1: 哎，
0: 对对，
1: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去，如果最近可能有这个想更新一些家居的需求的，也可以去景德镇，哎，买点这个盘子呀、碗呀，
0: 对，
1: 陶瓷的这些手工品啊，
0: 小杯子什么都挺有意思的。
2: 有一句话叫没有人会空着手走出景德镇
1: 的，
2: 我就买了好多盘子碗。
1: 你做饭吗？平时
2: 当然做呀。
0: 那你可以那现在还单身吗？
2: 单身。
0: 你看这样的好男人自己还会做饭，
1: 怎么还单身呢？
0: 长得又这么帅，请问
2: 是？因为我在不停的给大家开发性价比产品。
0: 我懂了，他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他。

0: 哎，就可以解锁雨桐为你推荐的江西旅行了。
1: 哎，其实呢，除了这个江西旅行之外，我们滴滴蛙旅行社当然是一直在辛苦的工作，还给大家带来了贵州的旅游、大美青海，那也同时到了南北疆啊最美好的时刻，以及更多的一些出境欧洲游，都在给大家做一些推荐。
0: 正好今天雨桐在，也想问问雨桐哈，就是最近咱们的听众咨询的比较多的是哪个行程？
2: 目前的话，青海也咨询的比较多。
0: 嗯
2: 啊，青海、南疆。
0: 青海，我们的行程最近的是几月几号？
2: 六月份也有，最近的一般目前是5月25号，但是也马上要卖完了。
1: 因为这次呢是青海然后加甘肃的一个环线的玩法，就能够满足更多朋友对西北旅行的一个需求。你看我们选择从西宁进出，什么青海湖啊、恰恰盐湖啊、大柴旦的翡翠湖、塔尔寺、敦煌的莫高窟的鸣沙山，还有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哇，那可是张艺谋拍三枪的地方。
0: 就这一次我们的行程优化完之后，把大自然的风光加人文的这些核心景点全部纳进去，而且我还看到哈，我们的这个行程竟然加了云上群家。如果大家看过我们反而电台青海站的直播就知道，这是我们金陵饭店在西宁打造的一个全新的酒店项目，
1: 一个是金陵山水特色的民宿，
0: 就在那儿你可以吃到金陵大肉包，
1: 哎呀，
0: 然后还能吃到金陵饭店的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2: 吃餐厅旅游都是轻轻松松，那十分钟之内呢，大家记得拨打这个电话400-676-0103，400-676-0103购买。除了多送你78块钱的眼贴啊，你可以先体验一下，还能够补贴一台收音机，蓝莓的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神秘的惊喜好礼。今天的活动最后一天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400-676-0103，400-676-0103。
3: 迪巴去旅行，各位哈，有没有想坐着火车出去玩的？那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的八日游，那绝对是各位六七月份如果想要去甘南那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还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的随行，升级2晚网评4钻的酒店，住得安心又舒心，而且是打卡像天水麻辣烫、高原的牦牛肉汤锅，正宗的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的特色风味，包括大名鼎鼎的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人文古迹，一次性全打卡，8天全包价4330元起，还送各位价值128元麦积山以福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12号是首发团啊，还有什么藏式迎宾礼啊、草原篝火的锅庄舞会，由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主持人吕杰老师亲自带队，那只限100个专属名额。6月12号，各位哈，如果想要报名，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好，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啊，这个看图猜城市的正确答案了。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因为啊，这个城市的正中央那个宝塔，他都看出来了，常州的天宁寺。常州真的是集历史文化、主题乐园和自然风光于一体的宝藏旅游城市，特别适合亲子家庭游和文化爱好者来逛一逛。
3: 常州现在叫三点水州，去年它叫棍州。三点水是因为它3-0踢赢了南通，所以它现在常州的州是要加三点水的那个州际的州。
2: 哎呀，那希望吧，常州今年的这个苏超的比赛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3: 哎呀，就是把那个笔画全给它加回来。
2: 对，全加回来。哎，其实来到常州啊，还有什么中华恐龙园？
3: 对，燕城春秋乐园。
2: 对，包括这个茅山东方盐湖城。
3: 这是我们交广过过生日的。
2: 对。对，然后还有就来到常州，现在大家比较喜欢去的青果巷、
3: 名士第一巷，这出了很多江南名人。
2: 对，然后包括南山、竹海，还有天目湖，都是常州的。
3: 还有红梅公园，那是特别老牌的常州的
2: 对
3: 一个打卡点。
2: 哎，红梅公园旁边就是天宁禅寺，就是我们这张图片中央的这么一个展示。
3: 哦，这是今天我们看图猜城市，猜到常州了。好了，今天的第八去旅行就是这样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
0: 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监控大屏上来看呢，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有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上桥段车多环行， G2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由于栈道施工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经过这两段注意提前变道，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如常高速公路黄桥枢纽 A 匝道跨延晋高速大桥钢箱梁架设完成，如常高速黄桥至泰兴段是常态长江大桥重要配套工程，有望在明年6月建成，工程起于延晋高速止于沪陕高速泰。

0: 新东枢纽顺街长泰长江大桥北接线长约7公里，途经黄桥镇、河师镇，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120公里每小时。项目建成以后，将无缝衔接延庆高速、沪陕高速以及长泰长江大桥，形成更加流畅的跨江通道，打通区域交通的断点，减少绕行时间，提升高速公路互联互通水平和转换效率。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各位听众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对，
0: 您现在就是五月份的第二个周日。
1: 对，
0: 这就是母亲节。
1: 母亲节
0: 啊，每个五月份的第二个周日是母亲节，所以我们今天呢，你看前面给你放的就是老品牌这个回归，
1: 老凤祥啊，
0: 老凤祥的
1: 给妈妈的礼物。
0: 哎哎，这个其实除了老凤祥之外，我们还有另外的一款，待会儿给你们介绍，还挺有意义的。
1: 对
0: 啊，一个是老凤祥的叫这个足银镀金的这个
1: 八宝星盘项链，
0: 哎，各种项链，啊，各种扣着各种饰品。
1: 对。
0: 待会儿
1: 云朵伞盖花冠鱼肠视为八宝，
0: 就
1: 哎，这个而且呢，它做成一个罗盘的形状，
0: 哎，它这个罗盘
1: 外表镀金，内里是银，
0: 对 啊，这个就是各位可以还不贵，老凤祥的这品质你也就放心了，
1: 对
0: 吧？所以就各位进来的话，有需要的你直接看一下，待会儿我们那个小坦克介绍一下，
1: 哎
0: 啊，我们女主播现在目前还没出来，你们点赞吧，
1: 702个赞是什么意思啊？
0: 想不起来了，
1: 这100多个人点700多个赞，你是什么意思？
0: 一人点7个，
1: 哎，
0: 树上一个。地下骑个，
1: 哎，你们不会点赞吗？你们
0: 那个屏幕把那个赞点起来，我们到5000赞的时候，女主播出来啊。
1: 对，
0: 所以各位这会儿如果进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1: 对，
0: 进了之后，头顶上方把关注点起来，把那个灯牌亮一个，
1: 对，
0: 然后顺势就在那个屏幕不要钱赞给我们点起来啊。
1: 哎，点到5000，我们有请啊。就其实这么说呀，点到900多，怎么回事？
0: 啊，
1: 是都第一次来吗？
0: 这没有，还有这他两位爱徒还在呢，你看看。
1: 哦，还真是。都是熟人呢，怎么
0: 哦？说你今儿穿这个衣服是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叫什么
1: 烤鸡架？
0: 哎，对、哎，吉林烤鸡架。我昨儿还吃的，
1: 是吧？
0: 啊，
1: 那个又是东北的烧烤，特别好。
0: 哎，
1: 鸡头鸡架，这都是他们的、
0: 啊、都特别好，这倍儿能咂么滋味，就个冰啤酒，我跟你说，吉林烤鸡架，我。东北老头山，这是、
1: 哎、东北老头山，吉林烤鸡架啊。
0: 哦，是沈阳的是吧？啊、沈阳的，甭管哪儿的吧，反正是、啊。
1: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
0: 都那一片的。
1: 自从被谁收购了以后啊，
0: 安踏
1: 老贵了，原来没那么贵，后来被安踏收购了以后，哎，他起来。

0: 本人家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属于就是
1: 轻奢，
0: 哎，轻奢，
1: 哎
0: 哎，这个就说句老实话，
1: 嗯，
0: 也
1: 这叫轻奢。我跟你说真的，我看完那个价之后我还问这叫轻奢
0: 啊，
1: 那你们那个重奢和严重奢
0: 是你看不到的。
1: 我天哪，这得什么价格啊？这是
0: 严重奢你是真不知道吧。这天
1: 哪，那我真不如我们上回那个39.9两件的那个。
0: 你知道严重奢得多少钱吗？
1: 不知道。严重奢得到严重到什么地步？
0: 你根本就想不想不到。
1: 嗯，
0: 上亿。
1: 什么呀？
0: 宇航服。
1: 哎，那什么牌子？我得问。
0: 你那个就不讲究了。
1: 哦，那也得讲究，牌子跟牌子不一样，
0: 是吧？还得品牌容易溢价那个东西。咱们国内的宇航服，
1: 嗯，
0: 相当于进口宇航服的1/7左右，或者1/8左右的价格。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品质一点也不差，
1: 哎
0: 啊，防水。
1: 首先是它其实不用防水，
0: 不用防吗？
1: 因为你看你在哪儿穿，没听说过好外太空下雨了，你这玩意儿
0: 不是？他你这屋里头呢，你万一比方说
1: 屋里头穿，
0: 你看你看，比方说咱们在那个就是那个飞行器里边
1: 哦，
0: 穿着宇航服，
1: 太空站，
0: 太空里边，你知道那个水倒出来都是满世界飘的
1: 啊，
0: 它也不防水，
1: 不防水弄上了怎么办呢？
0: 弄上了之后这屋
1: 弄上就弄上呗，
0: 就是屋里一吹空调，
1: 哎，着凉了，
0: 着凉了，
1: 哎呀，
0: 对吧？
1: 这是怎么？我在太空站里边着感冒了？
0: 怎么？为什么衣服湿了？怎么湿的？喝水喝的？
1: 哎呀，没听说过，
0: 没穿衣服穿的宇航服，但是那宇航服其他都好啊，
1: 就是不防水。
0: 别瞎造谣了。
1: 哎呀，太空有空间站，太挤就没有空间站了。
0: 哎呀，这天天就动不动就刷这个，
1: 刷这玩意儿。你要稳稳的幸福，你要让稳稳怎么办呢？
0: 不是
1: 关关难过，你哄哄关关。
0: 你这个你给这拍子不对
1: 啊！
0: 关关难过，你就哄哄关关。
1: 你要稳稳的幸福，那稳稳怎么办？
0: 哎呀。
1: 太空有那空间站的，太挤没有空间站
0: 的，两老灯啊，你就差不多得了。
1: 哎呦，我好潮啊，我好潮啊，我好是那个呀，我跟你说。来，抖音直播间现在1900就不出来，
0: 就不让你们
1: 就不让你们见到女主播。
0: 你们两位怎么回事？就平常就靠你们俩了。
1: 对
0: 啊，一个奥利维，哎，小姐别看，不是我都看见你们了啊。
1: 才2000，
0: 装傻是吧？你们啊，你这
1: 哦，昨天阿树说我们俩被开除了是吧？
0: 哦，好，明天我就把阿树开除。
1: 行行
0: 啊，
1: 说吧，这玩意儿说这嗨，你说这四个周润发就是一个月润发，这个我知道，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我知道，太棒了。
0: 居然我们刷到的是一样的。
1: 哎，
0: 那可不呗，
1: 他不都对啊，
0: 要不然呢？
1: 那不然，那什么叫这个网红啊？
0: 这种东西才没有信息茧房呢，我跟你说。
1: 对对对
0: 对，对啊，你要说就有一些高，真的，我偶尔刷到一些高科技的，或者说，哎，我最近看了一个，就是一个科普账号，
1: 嗯，
0: 我还挺喜欢看的。看了两眼之后，他开始频繁的给我推，
1: 对，
0: 越推越看不懂。
1: 但是说实话，那科普挺好的，但是他太长了，
0: 哎，太长，就是
1: 我的天哪，他从宇宙起源开始讲起，
0: 哎，
1: 我那个从家里都开。到台里了，他我跟你说，
0: 人类还没出现呢，
1: 什么人类，太阳系也没有呢，我跟你说，好家伙，
0: 你讲他们前面那些个对吧？
1: 太长了那个。
0: 我也觉得这些科学家，你们也有时候，但是我觉得呢，
1: 嗯，
0: 这帮科学家是不是有意而为之？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讲前面，咱也没有什么可考证
1: 啊，对，
0: 随他讲，
1: 哎，就胡说八道来呗，
0: 哎，对吧？就是从那个、从宇宙起源开始，一个基点对吧？
1: 说宇宙
0: 基点开始
1: 没有基点，基点像我基点爆发了，那就全感染了。那就全真菌了，那就是那起点，那叫
0: 一个基点，叫起点是吧？
1: 起点
0: 一个起点啊，就是质量无限大，
1: 对
0: 啊，这么一个玩意儿，
1: 哎，
0: 然后嘣一下瞬间，然后它初期速度非常快，
1: 对，
0: 然后后期现在目前咱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宇宙仍然还在爆发，
1: 可观测宇宙的距离，
0: 对，
1: 现在是190亿光年，
0: 嗯，
1: 哎。这咱呀，咱这不是白看的吧？
0: 眼睛还不错啊。
1: 但宇宙正在以超越光速的速度在向外扩张，
0: 还在爆，
1: 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观测到宇宙的边界。
0: 哎，因为从光的来光学来讲，你就跟不上它的扩张速度，对吧？
1: 是吧？所以就行了。
0: 你看看。
1: 但是呢，这个宇宙有几个底层逻辑，第一是速度的极限值
0: 哦，
1: 叫没有任何速度可以超越光速。
0: 对，
1: 因为。这个宇宙的它就不知道谁写的代码，谁编的这程序 啊，就是在这个游戏里边最快速度是光，
0: 就是光速就已经被限定了。
1: 哎，如果超过光速，这个系统就崩溃了。还有绝对零度
0: 哦，
1: 是这个宇宙的地层，
0: 对，零下293度，
1: 哎，
0: 是吧？

0: 里边少四两。
1: 你这厨子要不然早晚换了吧。
0: 也有中国有句老话叫什么？叫厨子不偷，五谷不收。
1: 哎，
0: 你干厨子这行的，你要不在这上面有点油水，
1: 对，
0: 那你就甭干这个，拿工资那玩意儿那谁啊？
1: 所以呢？
0: 所以饭店你一定要记住了，大厨得是自己人。
1: 哎，就是所以这个欣欣就这一块
0: 哎
1: 哎也是，就是雇了个大厨，但是不让他上班，自个儿来，
0: 天天只给大厨发工资。
1: 哎，
0: 你就只配赚这点死工资。
1: 我告诉你，甭想从我这儿抠出一分钱来，我自个儿做。
0: 大厨那哭啊，
1: 我自个儿采买，
0: 你让我去呀、啊！我在家里都闲出病来了，
1: 我不给你采买，我哪来的外快呀、
0: 啊？你这工资就是外快，你这
1: 个、我还能到别地儿干去。所以你看，就后来大厨就叫他曹扒皮，
0: 曹扒皮，
1: 这还扒皮呢，不用上班发工资，
0: 就是勤，这勤奋、
1: 啊、这
0: 个行业
1: 啊。但是这个，我说实话啊、
0: 哎，
1: 这个买卖呢，怎么说呢？就是是开买卖的，就是这样。
0: 嗯，
1: 有时候有客，有时候没客，这很正常。
0: 对，
1: 对
0: 要淡旺季啊。
1: 他那个、平常像这种，他那个饭店，这我们说一句啊，刚开的时候没有那么好。
0: 对，现在是旺季了
1: 啊，现在是旺季，
0: 能坐三分之一的人了。
1: 好、哦，我一共六个座，
0: 他赶上淡季就没那么多了，
1: 淡季就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0: 就没了吧，就啊。淡旺季
1: 着急，那会儿淡季的时候着急，
0: 嗯，
1: 着急那个这个。刚开的时候那两天，因为确实嘛，
0: 嗯，
1: 没在节目里边转。刚开的时候出不去这个，
0: 那怎么办呢？
1: 没什么人，
0: 怎么办呢？
1: 那个时间段里头就是特别愁，天天盯着店里头，
0: 哦，
1: 盯着店里边，
0: 嗯、
1: 哎呀，就等家那店里边。突然间那天，
0: 嗯，
1: 店里的订餐电话响了，
0: 嚯，
1: 哎呀，
0: 来买卖了，
1: 心是这么琢磨的、嗯，
0: 怎么了？
1: 订餐电话，
0: 哎，
1: 人家又不用来我店里，
0: 哦，
1: 我店里这边又不用，你看。
0: 嗯，
1: 他又不占我位子，
0: 对，
1: 人订餐，
0: 对，
1: 订一桌婚宴，这就得多少钱？
0: 谁跑咖喱饭订婚宴去？
1: 啊，就小
0: 印度人结婚啊，就非得这印度
1: 给人唱咖喱饭啊，
0: 烦死了！你别胡说八道了，哪有上那儿订婚宴的？你
1: 啊，心琢磨着，要是印度人，我给人唱一个那个、
0: 哎、
1: 美中心有一个红点，头、哎、纱遮住脸，或者
0: 阿卡库里婚宴和
1: 奔
0: 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这
0: 啊，
1: 什么都会到，
0: 哎，对，多才多艺。
1: 后来一接电话，
0: 嗯，
1: 后来问啊。你们是几桌呀、啊？要什么那什么呢？
0: 是什么
1: 新人是啊？那个什么要不要？
0: 男方印度的，女方印度的
1: 啊？
0: 没有印度、啊，
1: 印度那个你们印度要不要那个什么呀？就是暖
0: 不是印度人不订婚宴
1: 啊？不用是吧？
0: 就人家可能就是订餐嘛。
1: 啊，您好，您这是那个那个人熊美外交会金总咖喱吗？
0: 啊，对呀、啊，是啊是啊。
1: 那个我能那个问一下吗？
0: 嗯，
1: 就是你看一下边上那个小杨生煎开了没有啊？
0: 你干嘛？
1: 我中午过来吃个饭，他们家没电话，我问问。
0: 烦死了，好烦呐！我旁边的都关门了，就剩我一个啦，我也快坚持不住了。
1: 那个小杨生煎打个钱啊，你别忘了。
0: 哎，还有飞饼卖吗？
1: 这印度的。订个飞饼，
0: 你别讨厌了，你们、
1: 啊，
0: 你们赶紧到直播间来问问一下女王陛下吧。
1: 马上让女王陛下站起来，她、也得上班。
0: 对，
1: 不上班也不发钱，你以为呢？好家伙，在我们这儿，对的，今儿那个卖的东西都记入他的绩效考核。
0: 哎，
1: 他到时候曹建国那个建国的时候就靠这些。
0: 嗯，来吧，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
1: 开心铺四个字，各位可以关注去了啊。
0: 对，
1: 不开车的可以转场进来，我们稍后的时间再进来啊。
0: 嗯。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想玩即止，详询9595。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6: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6: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1: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0: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的车位环行到西安门隧道内，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的东西双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方向车辆通行都较为缓慢。玄武大道在徐庄段的上角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绕城公路在徐庄段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还有双龙街立交的双向车辆都在缓慢的通行当中。那过交通的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出站方向还有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溧水区城管局在主城区五所学校周边9处公共资源停车场树立出809个泊位，在放学时段免费开放1小时，同步增设引导标识，根据各校实际放学时间弹性调整免费时段，既避免了提前占位，又确保从容接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7: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嘞，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啊，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再给各位直播啊，
1: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如果没在开车的话啊，抖音里边搜起来，
1: 对，
0: 然后点进来，
1: 哎，
0: 马一边看我们节目一边马上把这个赞给我们点点啊，
1: 点到45000赞还是有歌听的，
0: 哎，女主播要唱歌了，
1: 哎，看、啊、看今天够呛，
0: 哎，这个反正就
1: 够呛
0: 啊，就
1: 今天这五一劳动节之后都不想劳动了，都不想动，都不太爱动了，
0: 听听音乐不好吗？
1: 对对对，
0: 是啊，好吧，来吧，那边一边看节目，然后头顶上方的关注点起来啊，
1: 是的啊，
0: 灯牌给我们上一个啊，
1: 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直播间里边是送给妈妈的礼物。
0: 这样马上母亲节，
1: 对，
0: 刚才有人说挺好的，说这甭管多少钱吧，
1: 它
0: 便宜和贵了，
1: 证明你在关心他，
0: 你在惦记着，
1: 哎，
0: 啊，你甭都是说实话给老太太，
1: 对，
0: 这个送的东西，他真不在意这东西多少钱，他不指你发财，
1: 这个呢，这几百块钱的事
0: 儿，哎，
1: 啊，几百给妈妈那个贵的，就是那个陨石的那个啊，
0: 啊，对，
1: 680，
0: 哎，对，就这个，
1: 直播间。哦，标价是680，
0: 标价标签是680，
1: 我们直播间是198，
2: 对
0: 啊，哦，陨石那个，
1: 哦，陨石那46亿年陨石，
0: 对对对对，198，
1: 它是陨石包金，对吧？
0: 啊，
1: 镀金
0: 啊，陨石外边是那个镀金，
1: 另外那个是老凤祥的
0: 啊，
1: 老凤祥那个叫八宝星盘银金包银，
0: 哦。
1: 这个项链
0: 八宝星盘，
1: 八宝星盘
0: 也挺漂亮的。
1: 刚才有人问的，说洗澡能戴吗？能戴，
0: 能戴啊。
1: 但是不是说担心掉色啊，就怕它飘起来的事，就是
0: 那掉不掉色都无所谓了。好嘛，这洗澡飘起来，最怕就是拿吹风机吹飘起来。
1: 哎呀，我这是在跟朋友一块泡澡，泡着泡着，你朋友说
0: 飘起来，
1: 哎、你那个是不是假的？不可能，
0: 怎么能啊？
1: 不能，怎么是假的呢？他都飘起来了。
0: 说老爷子能戴吗？我个人觉着啊，就是如果没有、你觉着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强的那种性别指向的话，你买那个样式，
1: 对，
0: 我觉得都问题不大。
1: 你非要买个玫瑰花的给老爷子戴？是有点强老人所难了，
0: 哎，对，他不乐意带那是正常的，你知
1: 道。除了自个儿的母亲，岳母也可以，刚才不说了吗？岳母也可以，对吧？这个送嫂子，送小姨子，
0: 啊，
1: 怎么那么会来事儿呢？这个
0: 这一家子安排的好好的，
1: 哎，怎么会来事儿呢？这
0: 你老婆不也是母亲节吗？
1: 对呀，
0: 对吧？送给老婆也一样的，
1: 一样的，
0: 老婆也是母亲节，
1: 对、对。这谁说的？可以给亲妈，不能给自个儿老婆婆买，凭什么？
0: 为啥？
1: 欣欣就给自个儿婆婆买了
0: 啊！
1: 是啊，真的好极了，她婆婆可高兴了，跟你说，到处跟人说这我儿媳妇买的，
0: 你看看啊，别看我儿媳妇啊，
1: 哎，
0: 我跟你说啊，平常看着怎么着啊，但是你看人现在呢，
1: 哎，你别瞧着什么都不会啊，
0: 对对，
1: 不是啊、
0: 你以为他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哎，看着好像怎么
1: 着，你别老说那个怎么着怎么着啊，你先说好啊，说
0: 什么
1: 花的，
0: 我儿子买了，对不对？这是。刚过这个五一劳动节，哎，你会发现现在咱们大家的这个好多人的平常叫苦钱的手段啊，
1: 啊，
0: 其实也随着现在社会细分啊，越来越多了，
1: 是不是？
0: 最简单的一个你知道什么？就是类似于什么，你要出个差或者你要去个机场什么的，那个带个顺风车，
1: 对。
0: 真是现在好多人都这么干，
1: 对呀、
0: 其实很简单，
1: 就是你这个叫这才叫合理的利用资源。
0: 哎，对，您反正要去一趟，
1: 对，
0: 这个你或者你从机场回来开着自个儿车、你带个顺风车，
1: 对，
0: 回来你这一天停车费你起码回来了，
1: 是，
0: 对吧？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省了省，花了花，该挣的挣，
1: 对，
0: 其实。现在只要你能动脑子，
1: 对，还是有钱挣的，
0: 挣钱的方法，
1: 而且你不怕吃苦。
0: 哎，我跟你说，有些
1: 对
0: 现在的好多所谓这个能挣到钱的行业啊，在蓝领这个系统里边很多
1: 啊。
0: 你包括我们在国外，
1: 对
0: 你去看很多发达国家里边有一些这个就是属于中产阶层，他们都是蓝领，
1: 对，
0: 因为。很多蓝领的那个，你别看人家好像是说是蓝领干体力活的，但干体力活的挣的不少，
1: 而且人家真是中产阶级，
0: 对啊，
1: 生活很好。
0: 我们去新西兰、澳大利亚，
1: 啊、
0: 中产好多都是蓝领。
1: 给我们开大巴那司机
0: 啊，
1: 我就记得清清楚楚，
0: 是
1: 把我们送到酒店，我们这还这搬行李呢，就看一。

0: 辆小跑车，嘟一小跑车出去，我说这谁的车？
1: 刚才那
0: 导游，这是那个大巴司机，
1: 他回家，
0: 他现在开着自己的跑车出去 happy 了。
1: 因为你们住这儿嘛，他大巴就停这个酒店了。哦，你看看人家，
0: 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
1: 对
0: 啊，
1: 这个
0: 靠劳动发财不丢人啊！
1: 而且有一些劳动没有特别的门槛，
0: 对
1: 啊，当然也有那个有特别门槛的啊。
0: 啊，
1: 你比方说现在那个就是某巴同城，知道吧？
0: 知道。
1: 上面注册就是有很多活是
0: 酒吧同城嘛，就是晚上一块儿去消费的，
1: 对对对，
0: 是吧？他给你组搭子，
1: 知道吗？
0: 酒吧同城啊，
1: 哎，咱可以干这么
0: 早就有了啊！你才知道
1: 啊？我才知道，
0: 早就有了。
1: 不
0: 管你是
1: 酒吧了啊，
0: 吃饭、喝酒、打牌、旅游、爬山、骑车，反正你能想到的任何活动，
1: 就都能给你找搭子，
0: 都能给你找搭子。
1: 哎，这是找搭子的啊！
0: 哎，
1: 我倒知道爬山的、徒步的，因为我接触这个
0: 有，
1: 我倒知道有，包括骑行的。
0: 对，
1: 现在还有那个就是陪各种山陪爬，
0: 陪爬。
1: 就帮你拎，
0: 对，
1: 拎完东西之后还给你各种摄像烤的嘛，
0: 对，
1: 人家那个功夫，我这回去那个腾格里沙漠，我告诉你，
0: 嗯，
1: 太牛了，
0: 是吧？
1: 我在腾格里沙漠门口，他那个圣地上面不是那个有穿他叫五湖穿越，
0: 对，
1: 那个位置
0: 啊
1: 是有就是沙漠车，就是那个皮卡、以及什么什么丰田霸道
0: 啊，
1: 那司机1300块钱
0: 啊、
1: 带你进去，
0: 你看
1: 那个司机会什么？
0: 会什么？
1: 第一，
0: 哦，
1: 熟练掌握单反。
0: 哦，照相，嗯，
1: 和各种这个
0: 拍摄器材，嗯，
1: 他进去的时候，
0: 嗯，
1: 直接在他们的公司门口那个有人就领一台，飞机
0: 啊、
1: 无人机
0: 拍摄，无人机
1: 给你拍摄，而且那个无人机不是那种迷你版的玩具，
0: 对，
1: 大家伙，
0: 对，
1: 人家架的好好的，
0: 嗯，
1: 给你拍出那个大片，哎呀，各种环拍啊！我天哪，就是人家，你就真的，现在真只要你肯学，好多能挣着钱的。
0: 对，想赚钱，你得多掌握技能。
1: 哎，你看看刘磊，
0: 哎，
1: 刘磊，说实话啊，他要靠他现在目前公司自个儿的业绩，
0: 不行。
1: 现在今年不是8000个亿了吗？
0: 啊，还真是
1: 这个有点儿。到现在你看都5月份了，
0: 哎。
1: 现在8000块钱都没到，有点悬了，
0: 还超越淮安 GDP 呢，还
1: 刘台长，所以最近呢，他也是自个儿也是开了很多其他的业务，他在那个
0: 修脚机修不了，赶紧别说，修脚机不行，
1: 不用，
0: 他能把脚机弄坏了，这个就行了啊，
1: 就这个确实刘磊也是脑子活泛，
0: 对，
1: 前一段时间呢，他在某吧同城注册了一个
0: 哦。
1: 干嘛修电脑？
0: 他还会修电脑吗？
1: 哎，你别说，这个是有点技术门槛的吧？
0: 必须的，这叫 IT 专业人才。
1: 你说，上门擦个玻璃什么的，
0: 嗯，
1: 竞争太强烈，因为都会。
0: 哎，
1: 但是你修电脑这个活儿，就不一定都会了吧？
0: 还真是，他是有技术门槛的，
1: 技术门槛在这儿呢。
0: 对，
1: 对吧，刘磊？上门修电脑，
0: 对，
1: 接业务。
0: 好、
1: 人打电话。
0: 嗯，
1: 哎，你好，这是刘师傅啊。
0: 啊，刘师傅啊。
1: 对，那个电脑你这边能修是吧？是的，
0: 对啊，
1: 你这边怎么修啊？哎，那要看你是什么故障啊。
0: 哦，
1: 反正有一个上门费哦。
0: 啊，这一般都有上门费。
1: 上门费80，
0: 只要来了就80块钱。
1: 然后我再看具体的价格，要看你的机子情况。
0: 哎，这正常
1: 啊。好吧。
0: 对
1: 啊，来好，那你把那地址留下了。
0: 哦，
1: 啊，刘磊接了这业务。
0: 嗯，
1: 去，哎，人家。像不像背着包去了？
0: 哦，那会修吗？
1: 到那儿之后看了看机器，
0: 哎，
1: 这个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
1: 这个就是不亮了。哎呦，那够呛哎！
0: 什么够呛？
1: 修不了，
0: 修不了！你来干嘛来了？
1: 我废话，我不过来看，我要问你一下子吗？
0: 哦，
1: 问你一下子吗？
0: 那我就
1: 棒棒
0: 修不了，棒棒，
1: 你还拍过了？
0: 废话，你来之前肯定这些都试过了。
1: 哎呦，电啊家里边
0: 都插着呢。
1: 哎呀，
0: 合着到这儿就没招了，就
1: 你这样子吧，你看看厂家那边怎么讲吧，
0: 厂家
1: 啊，你看看厂家那边怎么讲，
0: 找厂家还找你干嘛呀？
1: 你这怎么办？又不是什么情况都能修的，真是的
0: 啊！
1: 行，那这样结下上门费，
0: 什么都没修也得给上门费啊？
1: 80，
0: 啊，就这也要80？
1: 后来一打听，就是刘磊确实什么都不会，就挣上门费，
0: 那一天能挣
1: 能接个7-8单，
0: 嘿。
1: 哎，只要不挨打，这上门费全落下，
0: 就算挨打了，才能讹人一笔，对吧？
1: 你只要
0: 豁出脸去，还是能挣到钱的。
1: 专门收这个上门费，
0: 那也不一定非要修电脑了
1: 啊，
0: 干嘛不都行吗？
1: 哎，所以。

0: 他也注册什么修火箭啊什么的，也有
1: 也有
0: 啊，航天器啊，
1: 修电视、缝壁机，
0: 对，
1: 然后那个
0: 缝补宇航服，
1: 哎
0: 啊，
1: 等会儿缝补宇航服谁找你、啊、那个？
0: 航天部啊，
1: 航天部找上五八同城叫去，航天部，
0: 你这他那个专业的肯定贵啊。
1: 哦，
0: 你到这边就是你直接找 4S 店，
1: 哎、
0: 人家肯定贵，对吧？你们你车问你车进 4S 店保养一次多少钱、
1: 哎？
0: 在外边的小店保养一次多少钱？
1: 没听说过，
0: 对不对？就一个小眼儿，
1: 那你这给开发票吗？
0: 开需要开就开啊，他
1: 航天部不没有发票报不了销，知道吗？
0: 也不贵，
1: 也不贵，也不行，
0: 对吧？不就缝
1: 贵也不行，缝拿什么缝啊？
0: 线
1: 还有花店，快出去吧！我跟你说，那个别的上尖上微笑上门费可以打一顿啊，这真能枪毙，你信不信？真能枪毙不信？你这个就别瞎说，真的，扫地机器人能修吧？电视机、
0: 能修、啊，
1: 冰箱
0: 啊，
1: 彩电、洗衣机
0: 啊
1: 啊，凡是电子件你都注册一遍。
0: 你看看航天部的活就别接了啊！
1: 哎，那个真能枪毙，
0: 耽误事儿的话，你真就麻烦了，对不对？给人家修火箭去。
1: 哎呦，我天哪！
0: 还过去拍拍，
1: 棒棒，这炸不了，炸不了，
0: 炸不了吗？
1: 轻易炸不了。
0: 里边那么多药呢？
1: 那么多药不是药，那是药吗？那是
0: 啊，这不。
1: 那是药吗？那个
0: 那我不知道，他那玩意儿不是都
1: 修的时候不加油
0: 哦，
1: 先空着修，
0: 先空着修，那就安全多了，
1: 安全多什么的，安全多了，不炸死也打死了，知道吗？哦，这个所以说这个还是我们中国航天文创官方特许的。叫陨石项链，
0: 对对对，这个我们要说
1: 讲了这么多，又是为这个项链铺垫的，
0: 多丝滑。我们今儿这陨石项链啊，是中国航天文创，
1: 对
0: 啊，看一下标，看吧，中国航天文创
1: 官方
0: CASCI，
1: 对
0: 啊，你一出事啊，你哪儿的？我 CASCI 的，
1: 嗯，什么意思？
0: 中国航天文创了。哎，你这卡借我用一下。哎，我以后揣兜里，我给人吹的。哎，
1: 你等会儿，你
0: 到饭店吃饭去，
1: 干嘛呀
0: ？CSCI 的
1: 啊，你什么部门？
0: 给我上一桌。
1: 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先问问你什么部门就上一桌。
0: 你看 CSCI， 我天哪，这写着
1: 写字母就行啊。
0: 哦，我现在写字母不是很厉害的吗？
1: 我 XYZ 的，我是。
0: 哎，什么？
1: 我 XYZ 的。
0: XYZ 是什么东西？
1: 你管我什么意思呢？
0: 你听着像中学的，
1: 我二十六个字母，我能组合多的
0: 吧？你把那个出品证书四个字给我遮一下，
1: 哎哎哎，
0: 对吧？那
1: 是中国航天，哦，厉害，文创，哎，去出去
0: 啊！我都一个部门的，对吧？我给他们开三产的，我
1: 哎呦，那也不行，这个
0: 是，
1: 你
0: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1: 你不能学刘磊啊！刘磊就仗着自个儿是个网红，到处骗吃骗喝。
0: 我前两天
1: 啊，
0: 前两天有一个广告单子，
1: 嗯，
0: 然后真事儿啊，
1: 嗯嗯嗯，
0: 这个因为是我们台里边那个 MCN 公司接的，
1: 嗯，
0: 然后就跟我说这个事儿，明哥，那个你不是马上去那个内蒙古吗？
1: 怎么样呢？
0: 有一个广告，你看接不接？
1: 哦，什么广告？
0: 就是一个酒的广告，我就不说什么酒了，一个酒的广告，你接不接？
1: 啊，
0: 我说我说实话，我这回去已经有一条广告了，我说这个再接其他我来不及拍，那两天日程也特别紧，
1: 你看
0: 我也拍不了。我说这个为什么会找我？我酒的广告找我干嘛？嗨，本来是咱们公司
1: 啊，
0: 来的时候找刘磊的，
1: 哦，那不是让他拍不就完了？
0: 刘磊跟人家说这个酒要想做广告得配，就是他在那儿三天的饭，说要不然拍不出来。
1: 哎呀，
0: 后来预算太高了，
1: 对，而且刘磊呢说了，只要不是不光这个酒啊，好几个酒都找过刘磊。
0: 对啊，
1: 刘磊说，配酒不得配菜吗？
0: 就是啊，
1: 你不得配一桌子菜吗？
0: 对啊，跟人要了一只烤全羊
1: 啊，然后配了一桌子菜，顺便请了个客户嘛，
0: 可算是请回好东西了，
1: 把客户吓一跳。刘经理，这个祭典是什么情况啊？
0: 是鸿门宴。
1: 你不管，你不管，你吃的，你
0: 拍个广告。
1: 哎，这吃的时候，拍的时候，你就说，哎，菜好吃，酒好喝，不就行了？
0: 哎、就行了。你搓脸，搓脸。
1: 哎，
0: 你讲喝酒我只喝，你这样叫啥？来，准备，预备，来喝酒我只喝，预备，三二一，走、
1: 啊。
0: 喝酒我只喝，来，这不就完了吗？这顿吃了，
1: 三、啊、爷就可以吃了啊！
0: 啊，吃，
1: 来。
0: 我当时没接，后来一问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因为确实得配菜嘛。
0: 哎，这
1: 你光排白酒不像话呀。
0: 对对，人家后来说的，本来还跟我说的，说少吃点没问题的。
1: 哎，
0: 就是刘静里边吃太多了，是
1: 好，
0: 预算开太高，
1: 那桌子8000多。
0: 哦，我。

0: 哎，没办法，没办法，干不了这个。
1: 这个喝酒啊，别喝多了啊！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五一节还是有好多人这个朋友聚会啊。
0: 对，
1: 这喝多了，他别的不说啊，危险不危险不说，难受啊。
0: 对，有时候自个儿难受。
1: 哎呀，我们台有时候经常有时候这个尾牙呀聚餐啊，
0: 大家在一块儿，
1: 这种事儿出太多了。
0: 对，有时候就稍微一哄，
1: 哎，
0: 就容易喝多。
1: 不光哄
0: 啊，
1: 关键我们台这个抠门财迷太多，
0: 是吗？
1: 只要是公家出钱的饭。
0: 哎呀。
1: 那必须得给自个儿喝吐了，
0: 你这
1: 是吧？
0: 他觉得这个就是这不喝吐了，觉得不今儿白来了。
1: 颜亮嘛，平常他那个酒量三两，
0: 好、
1: 赶上公司聚餐喝一斤半。
0: 哎呦我天，
1: 是吧？你这照死喝这不行、
0: 拿塑料袋往回带菜，
1: 哎。拿塑料袋带菜，当然有时候吐的和塑料袋带的菜分不清啊，
0: 啊确实都僵在一块了，
1: 太恶心了，又太恶心了。关键是他能保持清醒，回家就不错，
0: 可不嘛。
1: 我记哪年呢？是得有五六年前了，公司尾牙聚餐
0: 啊，
1: 颜亮的不行，在桌子上就吐了。
0: 哎呦，
1: 好，我们喝着喝着，噗，
0: 我呀，
1: 这一桌子。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吃啊？颜亮说：“
0: 没法。”
1: 一听人说不吃了
0: 啊！
1: 哎，服务员，
0: 打包。反正都是我自个儿吃，我也不在乎。
1: 我的后来就是人事不行，
0: 对，
1: 整个人滴溜当啷的。
0: 哎，就喝多了就这样断片了。
1: 这个按照我们正常说啊，你要是有朋友出现这种情况，最好的状态，带他去医院。挂那个水
0: 啊，
1: 对吧？
0: 这就跟人解的酒，
1: 人家医院里边有专门的这种，你看晚上半夜，
0: 偶尔去过急诊，晚上
1: 挂急诊的，
0: 你去看去，
1: 大多数是这个，
0: 就喝多了和打架的，
1: 哎，就是挂急诊，挂个水，立马就好多了，
0: 对，
1: 人就舒服了。后来有他也有两三个狐朋狗友
0: 啊，
1: 是吧？那个庄磊，
0: 我天
1: 啊，老高
0: 果然是狐朋狗友，
1: 哪个是狐朋，哪个是狗友，我们就先不分
0: 了，无所谓了啊。
1: 哎，老庄磊老高
0: 啊。
1: 架着颜亮说咱俩给他打个车，
0: 哦哦，
1: 送到医院去，
0: 这个也应该的，这算是对得起的。
1: 颜亮那儿已经不行了，一滩烂泥，你能
0: 架着
1: 知道一滩烂泥是什么概念？
0: 扶不就是你架肩膀，他肩膀使不上劲儿，他往下出溜，
1: 往下坠，脑袋也是当啷着，
0: 你得使劲儿这样架着，把他架起来，
1: 腿是在这种拖着。
0: 哎呦我天哪，好像喝多了，
1: 俩人一左一右架着在这个马路上打车。快过年那会儿
0: 啊，
1: 本来路上挺忙的，全是车呀。
0: 按理来说是啊。
1: 打了半个多小时没有车停，
0: 那是不是已经人家接了什么滴滴的单了？
1: 没有，那个时候不说了吗？好多年前了，还没有流行
0: 还没这
1: 网约车呢，
0: 那是空车
1: 拦
0: 啊，
1: 空车不停 啊，
0: 为什么呀？
1: 只要一靠近立刻加速就走，
0: 有
1: 只要一靠近立刻加速就走，
0: 什么情况？
1: 俩人看了，为什么？凭什么？怎么了？俩人也喝多了
0: 啊？
1: 为什么不停呢？
0: 啊！
1: 哎，后来终于找到原因了。
0: 什么原因导致人家司机不停呢？
1: 第一，时间太晚
0: 啊，
1: 将近12点了。
0: 哦，那也不行，得做买卖呢。
1: 第二，穿的衣服不对，
0: 穿衣服有什么关系？
1: 一个人穿了一身白
0: 啊，
1: 一个人穿了一身黑，
0: 啊，
1: 一白一黑。中间架着一个滴了当啷脑袋人事不知的人在这儿拦车，
0: 我天哪，
1: 大过年的
0: 啊，
1: 你想啊，大过年都是那种就是腊月份
0: 啊，就像就是大年三十
1: 啊，
0: 对吧，对就是鬼门关开的时候、啊、
1: 没有出租车愿意停
0: 啊，这是黑白无常，这是俩人叮叮当当的，中间一个，这俩人直坐压花子啊、
1: 嗯、
0: 俩人在那看，没人车停，没车停，知道哎怎么没车停呢？
1: 哎，你找你坐压花子这样坐的，你们家坐压花子的这样坐的
0: 还得吐舌头，气氛到了，
1: 哎呀，
0: 这个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各位进来的时候现在点赞到13000、
1: 嗯、对，
0: 你们这是
1: 没事
0: 这是
1: 还有一小时呢，
0: 不喜欢艺术了，现在
1: 七爷和八爷，对，
0: 党
1: 范无咎谢必安、一个黑无常，一个白无常，
0: 白无常、
1: 哎，
0: 不要听歌了，你看
1: 今天新人多
0: 啊，
1: 老人不多，
0: 老人不多，你这是、啊，
1: 你们试试看，
0: 你没听过，
1: 说不定会喜欢的，对不对？
0: 这跳着脚骂咱们。人老说我们台刘磊，然后您说你们刘磊刘副总，
1: 嗨，
0: 这玩意儿您，我跟你说啊，这个有时候呢是这样，就是我们说也是受他这个获许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特许，
0: 特许，人家是
1: 官方认可。这

0: 正经找我们说让我们帮他做做广告的。
1: 对，
0: 刘经理还是很要面子的。
1: 嗯，
0: 这点要说啊。
1: 对，
0: 他平常的时候我们对他都很尊敬。
1: 嗯，
0: 因为领导
1: 他有级别啊，
0: 他这个级别在这儿，在我们台是副总监级
1: 啊，
0: 很要面子。
1: 对，
0: 很要面子呢。其实之前头疼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有时候经常我们台里边，他老婆是我们台里人，知道吧？
1: 对，
0: 新闻台的，
1: 对，
0: 主播林璇，
1: 嗯。
0: 就是经常会在台里边出席一些场合
1: 哦，
0: 他老婆在他边上，
1: 嗯，
0: 但是刘磊呢个儿不高，
1: 哎，
0: 他老婆跟他个儿本来是差不多啊，
1: 那怎么样？
0: 但是呢，
1: 嗯，
0: 经常喜欢穿那个高跟鞋
1: 哦，女生嘛，出席正式场合穿那个正
0: 对吧？俩人走在一块儿，他老婆这个，他老婆1.6米，
1: 哎，
0: 高跟鞋1.9米，
1: 嗯，他老婆
0: 鞋跟儿啊1.9米，
1: 光鞋跟1.9米，
0: 光鞋跟
1: 1.9米上面顶个1.6米的
0: 啊，然后他那个鞋跟1.9米还穿一增高鞋垫。
1: 对，这人我想问问，
0: 在刘磊边上
1: 他怎么上去的呢？
0: 嗨，
1: 他每天怎么上去的呢？
0: 每天就是从二楼出门，
1: 哎，鞋摆在一楼，二楼从床
0: 楼出门，
1: 一搭腿下去了，
0: 正好
1: 正好，
0: 哎哎哎，
1: 然后老挂在高压线上，这人，我、哦、天哪！
0: 男人跟女人一块在一块边上，媳妇儿比自个儿高一块
1: 啊，
0: 就觉着有点没面子，
1: 那怎么办？
0: 刘磊后来动了个小心思，
1: 什么心思？
0: 偷偷在他老婆不知情的情况下，
1: 哎，
0: 把他老婆那高跟鞋
1: 哦，
0: 从1.9米锯到了30公分。
1: 哎，实指望他老婆看不出来呢。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哎，一眼就看出来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废话。好家伙，
0: 实指望
1: 锯下去1.6米，那玩意儿能看不出来吗？
0: 实指望。这事儿你说锯完之后俩人出门就挺协调了，
1: 哎，
0: 锯完之后没想到还是不协调。
1: 怎么不协调呢？
0: 因为锯完之后他老婆发现了，就把刘磊腿打断了。
1: 哎，这回刘磊坐轮椅
0: 怎么着也没他老婆高。他老婆不穿都没他高。
1: 哎呦我天，行吧行吧，哎，可过了瘾了，我跟你说。哎呀，
0: 哎，马上到我们的整点广告啊！
1: 广告期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继续直播啊！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搜一下，进来之后别忘了把我们赞点起来。
1: 对
0: 啊，关注起点起来，然后那个灯牌上去了，把赞点起来。咱们稍后的时间再见啊！
1: 再见。
2: 大旗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夏日正酣畅，
4: 人生更欢畅。
3: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4: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3: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4: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3: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8: 8.8亿8.8亿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北线在古平港立交到新庄立交这一段西向东方向全线环行，因年大气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车流量大，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尾积压到大教场隧道内，内环东线的车流量比较大。目前来看，南北双向车都缓行，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向西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提升运营的服务水平，从今天开始，宁马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
0: 你得往下听，往下听。
1: 现在肯定没有了，没有了，因为
0: 俩人都在呢嘛，
1: 很严重嘛，台里很重视这事。
0: 那是肯定很重视。
1: 高台亲自找李秘密谈话
0: 啊，
1: 一进
0: 在那个清河河边上嘛，
1: 我就直接
0: 已经跪在那了。
1: 高台呢，拄着一根拐棍儿啊，代表族里的人，再问你最后一遍啊，
0: 你跟他是怎么回事儿？
1: 别颠腾了，快死了这！哎，老族长，你先比我完了，可是这是，
0: 就不是你儿媳妇儿，你这何必呢？我
1: 没在媳妇儿何必，在办公室嘛。
0: 哦，在办公室啊，在办公室
1: 啊。刚才看李秘密进来。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啊，
1: 大大咧咧，高台什么事
0: 啊？
1: 现在很严肃的问你，你跟马军
0: 啊，
1: 发展到哪一步了？
14: 好，
1: 有没有小孩现在
0: 这会儿
1: 有没有小孩、哎、
0: 都到这一步了，你还问？
1: 不是，我就怕万一有小孩呢？
0: 没有，
1: 因为你们进了猪楼，孩子怎么办？很可怜的呀，对不对？
0: 你不用考虑那么远，先问他们俩有没有这事儿。
1: 这到哪一步了？
0: 啊，
1: 李明宇听。傻了，我跟马军能有什么呀？我们很没有任何问题。
0: 你不要装
1: 啊！
0: 我们大家都是看得真真的，
1: 真的。
0: 哎，我就对你看，就好多事儿
1: 啊，
0: 都能映照
1: 被你们发现了。
0: 当然、
1: 这个都被你们发现呀！
0: 你看你们俩
1: 丢人呐！
0: 你们俩一直坐在一块儿，
1: 丢死人了！这都知道了，
0: 你自个还承认，
1: 太丢人了。
0: 那有没有小孩？
1: 哎，没有，怎么哪来的小孩啊？
0: 不是
1: 啊，
0: 怎么？
1: 为什么要有小孩、
0: 啊？你都承认了丢人了这事儿。
1: 我承认丢人是让
0: 你们俩老坐一块儿，吃饭也坐一块儿，尤其是团建的时候就坐一块儿。
1: 就是这事儿让你们发现，我觉得丢人呐。
0: 那你说怎么？
1: 因为每次你们没发现吗？
0: 啊，
1: 没发现，就是每次就是吃饭的时候，它不是个圆桌吗？
0: 啊，
1: 为什么我要坐他旁边呢？你
0: 为什么老坐马俊旁边？
1: 因为我爱吃肉
0: 啊。
1: 我爱吃肉的话呢，他老从我眼前转，我夹一筷子我也吃不够，他就会转过去了。
0: 是，
1: 但是马俊呢，他也爱吃肉，
0: 哦，他
1: 每次就能帮我把菜摁住了。 他摁住了我就能多吃两筷子，
0: 所以
1: 他劲儿大呀，别人摁不了那么长时间呐。
0: 你就一直
1: 他坐哪儿我就坐哪儿啊，
0: 跟混肉吃。哎呀，太单纯了，
1: 高抬呀。
14: 喂，那个把猪笼收了吧。
1: 哎呦，这不用了吧？
14: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这是个误会
1: 啊，是个误会，
14: 主要爱吃肉。

0: 啊！
1: 哎呦，哪跟哪儿？
0: 明白我
1: 哪跟哪儿啊？就爱吃肉怎么了？这个。
0: 哦，这么个坐一起呀、啊？
1: 哎呦，高台，您要说，你看，其实我每次想坐您旁边
0: 啊、
1: 嗯，为什么呢？每次新上的热菜、大菜都让
0: 您那儿
1: 先
0: 上，
1: 先让您吃。我，但是他们，
0: 哎，高台不，我就吃不着了。
1: 不是，
0: 再说了，我跟你坐一块儿，万一让别人误会了，
1: 我也
0: 得
1: 进猪笼了。我这么大岁数了，对不对？我家里都快有孙子了，我至于的吗？
0: 我进了猪笼了，说出去好说不好听的。
1: 哎呦我天，
0: 人退两张皮，正反都是的。
1: 哎呦喂，这个怎么那么乱？怎么那么乱呢？这个，哎呦，哎呦，
0: 哎呦，是啊，就是说，明天玩意啊，这真是啊，
1: 小雨哥挖出点什么来？
0: 你们俩可都跑不了啊！你们认识同事都在呢，我们同事，你别说，我还真是目前还都知道，
1: 哎。都健在，
0: 各顶各儿，各的还都哎，
1: 而且就算挖出什么，也不一定是我们这个单位的
0: 啊，
1: 别的单位万一也有这个规定呢。
0: 我这哪个单位有这个
1: 是吧？
0: 这、啊、国有国法，邦有邦规嘛，
1: 对不对？万一他们也有这个规定，不光因为我在那儿，不光看见江苏广电的牌子，
0: 啊、
1: 其他的什么南京广电的
0: 也租了是吧？
1: 也有
0: 啊，搞见过孩子，别闹别闹啊！反正说那你们就说这个了，刘磊跟他老婆不是也是一个单位的吗？
1: 哦，他们那个属于就是明媒正娶，
0: 哎，那也不是偷出来的
1: 啊，那明媒正娶
0: 那会儿已经废了这条规矩了。
1: 当初两个单位的就是负责人呢，两个频道的负责人呢，
0: 啊，
1: 正式见过面了。
0: 哎，
1: 我们交通台的和新闻台的，
0: 对对对，
1: 坐下来聊这事儿，
0: 算商业联姻啊。
1: 两个选择，一明媒正娶，二进猪笼，
0: 那就是
1: 你们选什么？
0: 啊，
1: 俩人好像犹豫了一会儿，
0: 还犹豫了，
1: 还犹豫了，选
0: 宁可死都
1: 选明媒正娶了。

0: 这个，比如现在刚过去这个五一节啊，也说一下啊，五一出行的人群特别多，
1: 对，
0: 然后好多人出去玩去呢。现在今年就是从哪年开始，就是徒步啊，这种所谓的驴友啊，就这种玩法，
1: 对对对，
0: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流行的趋势。
1: 哎，
0: 你看卖，
1: 因为确实大家都不怎么挣钱了，现在，
0: 都自个儿出去带个帐篷，省得租酒店了呀。
1: 哎，
0: 你别说啊，真是有那个，咱们那个好多好多人出去玩去，属于那种就是带着自个儿背着叫重装出行，
1: 有
0: 背着啊，那煤气罐的什么的，
1: 对，锅碗瓢盆
0: 啊，
1: 里边都有帐篷啊什么的，
0: 这是帐篷、床，
1: 对，
0: 床垫、席梦思。对吧？
1: 哎，还有一次性那个拖鞋
0: 啊，还有
1: 马桶，
0: 一次性筷子，
1: 你听进去太细了，这个太细
0: 过日子嘛，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有时候出去玩去，还真得注意这一点啊。
1: 嗯，
0: 就是别光学人家说出去野外徒步啊、重装啊、熬太线
1: 啊，
0: 听说过吗？
1: 对对对，有这么说。
0: 这你有的地方玩呢，你得有一定的这个叫安全常识，
1: 野外生存的知识。
0: 啊，野外生存的技能，
1: 对
0: 啊，你比方说，
1: 嗯，
0: 你在这个
1: 碰见猛犸象了，你怎么战斗？它什么要害非常的薄弱？
0: 哦哦，
1: 你知道猛犸象哪是最薄弱的吗？
0: 猛犸象，我告诉你，眼睛，
1: 哎，你就必须得蹦起来，拿
0: 戳它眼睛，
1: 拿一次性筷子扑，
0: 哎，戳它眼睛，
1: 然后这样你才能安全。
0: 那我拿那个就是一次性勺行吗？
1: 一次性勺不行，因为一次性勺圆的，
0: 哦，
1: 不好捅，
0: 就用你。你说学这花了多少钱吧？这
1: 野外生存技巧得掌握呀。
0: 对对，敖太监不让走，我知道，我知道，敖太监不让走，现在都给封住了。
1: 是
0: 啊，有偷着去的，你以为的？
1: 对对对，
0: 啊，你有偷着去呢，才罚，因为罚款罚的不多，所以有人偷着去。
1: 对，碰到眼镜蛇先戴眼镜，对对对
0: 对对，他就看不清楚谁是谁，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你再跟他套近乎，他把你当熟人，
1: 哎，对吧，
0: 就没事了。
1: 野外生存技巧你要听我的，我跟你说真的，你这生存几率不大，这个。
0: 所以就是有时候这样，玩笑归玩笑啊，有时候野外生存技巧还在真正，比方说处理一些伤势，
1: 对
0: 对吧，
1: 万一脑袋掉了，
0: 你
1: 该先什么，从什么地方先止血，还是先缝合，
0: 哎，是先缝上，
1: 哎，
0: 还是说先给他吃点东西，还是
1: 什么？对，是先喝点水，还是干嘛的？
0: 真的蛮纠结这事儿的。
1: 对，你得这掌握，
0: 对吧？这个好多人都不知道。你看，我们刘星刘磊
1: 又知道了。
0: 哎，他因为他是
1: 野外生存，
0: 我们就是做这个旅游节目的嘛，
1: 嗯，
0: 到哪儿去采线啊，什么都用得上的。
1: 哦。

0: 到那儿真是啊，出去玩去，
1: 嗯，
0: 也是这个带着客户，
1: 对，
0: 有时候踩线，
1: 嗯
0: 啊，提前带着客户一块儿说，那天带着一个他手底下最大一客户，
1: 哦，
0: 平常有时候那些业务好多80%-90%都是来自于这个客户，
1: 好家伙，
0: 出去玩去，
1: 这客户就还喜欢野外，
0: 哎，喜欢野外徒步，刘磊给带出去了，
1: 你看看，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在红山动物园，
1: 你哪儿？红山动物园
0: 啊？
1: 那叫野外啊？
0: 这不算野外吗？这户外，
1: 户外就叫野外啊？
0: 都算野外啊？
1: 那公园，公园里边，
0: 公园里边，你以为没有危险吗？
1: 那危险来自哪里呢？
0: 让动物咬了！
1: 哎呀，
0: 一只大蚊子啊！
1: 哎呀，
0: 咔嚓一口，
1: 在家待着也有这个，
0: 咬大动脉了！
1: 我天哪，你这怎么办？你这怎么？

0: 为了切实的缓解外地来宁患者看病停车难的问题，市城建集团所属的智慧停车公司联合江苏省肿瘤医院正式推出了共享停车服务平台。该平台面向外来就医车辆开放，同步提供免费接驳与分级停车优惠。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我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办，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只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好，这个18:36啊、哎，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现在同步直播的，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各位可以如果没有在开车就转场进来，
1: 对，
0: 给我们关注起来，把灯牌上起来，现在的赞是25000。
1: 哎，45000才唱歌呢，
0: 才唱歌呢，就是这个，但是能感觉到有一些人还在
1: 滋滋
0: 滋滋着，
1: 哎，
0: 他得滋着，孜孜不倦的啊！我得听一下，听一下。
1: 哎，
0: 啊，这20000块钱，
1: 今天这口没吃着啊，
0: 就是欠点意思。20000个赞，说实话，靠你一人的话，这个叫好，手指都摸破了。
1: 哎。
0: 啊，钢化膜都点裂了，
1: 除非你们有奇迹能点到45000，不然今天没有歌听啊。
0: 就看大伙儿吧，就看大伙儿啊。所以这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愿意点赞就点赞。
1: 对，
0: 我们也说一下，先把广告说说啊。这个，哎呦喂，谢谢小月，你咣当就给了我们一个比心兔。
1: 好的，那不听歌就不听歌吧。
0: 好，谢谢。
1: 如果你能一直送礼物的话
0: 啊。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江苏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叫巴比布朗橘子面霜，
1: 橘子面霜 啊。
0: 这个面霜呢，就是说它描述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大牌明星在化妆之前，化妆师人手一盒，
1: 涂一层再上妆啊。
0: 哎，这种面霜，所以就应该是，我觉得是平常你自己要化妆的话也需要的啊。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个也可以看一下，原价620一瓶，
1: 现在是江苏广播价格229
0: 啊，这个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的啊。
1: 对。

0: 所以各位可以在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好用两个字儿。
1: 对，回复好用就行了、
0: 在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好用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啊。
1: 哦，刘经理的项目又来了。
0: 刘经理咱们还是要说一下的，不容易啊，又开团了啊。
1: 一路繁花叫纯玩甘南。
0: 甘南就是甘肃南部。
1: 嗯，
0: 这个甘南我还有点小熟。
1: 哦，为什么？
0: 它是从甘肃往南，它这个甘南这个位置就是天水。
1: 哦，
0: 主要就是天水这个位置。
1: 吃麻辣烫。
0: 对了，就是这天水麻辣烫是哪年火起来我也不知道。
1: 嗯，
0: 这一下就火了，现在有好多人去甘肃。
1: 嗯，
0: 专门在甘肃玩，就是兰州。
1: 嗯，
0: 在兰州这地方玩完之后呢，他专门坐火车。
1: 哦，
0: 奔这个甘南地区。
1: 对。
0: 而且就是甘南地区呢，文旅这块其实跟咱们台里边还有一点有过一些合作。
1: 啊，
0: 所以就这个大家还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一次呢叫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
1: 哟。
0: 这个带着你一块出行，
1: 随行接送啊
0: 啊，随行
1: 双卧八日游，这个是就是坐，应该是坐卧铺啊，
0: 过去落地之后是这个有保姆车随行
1: 对
0: 接送，
1: 嗯、
0: 啊，升级两晚的网评四钻酒店，
1: 嗯，
0: 住得也很舒服，
1: 吃的都是什么呢？比如说高原牦牛肉汤锅
0: 啊，这我们俩就吃过
1: 手抓羊肉
0: 啊、那个地方的手抓羊肉真好吃。
1: 对了，
0: 它跟新疆不一样，新疆实际上烤肉好，
1: 对、
0: 手抓羊肉我觉得就是
1: 它得嫩呐、啊，那个、羊肉得嫩、啊、
0: 嫩、
1: 哎，
0: 然后就是你而且不膻，
1: 对，
0: 真不膻，
1: 嗯
0: 啊，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还要去哪儿？麦积山。麦积山这地方啊，我还真跟你们说说，那个地方这个就是，今天是周五，
1: 对，
0: 明天还要上一天班，
1: 明天就要继续工作啊
0: 啊！你们别忘了啊，
1: 明天还得来啊，
0: 明天你就是好，回头真是也早上起来一看9点钟，那、没上班，考勤扣了，
1: 对，
0: 我们俩可以到5点才考勤呢，
1: 哎呀，多讨厌，跟动物园的动物似的。
0: 啊，来来来，那咱们就准备明天晚上再见了啊，各位，
1: 拜拜，
0: 拜拜啊。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 S55 云轩高速往宣城方向莫林出口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明后两天天气晴好，风力增大，明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5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前两天，豆包推出了更新付费订阅的声明，他们表示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3档付费增值服务，标准版连续包月68元，加强版200元每月，年付呢是2048元，专业版500元每月，年付达到5088元。乍一看，豆包似乎是完成了撑杆跳，年费一跃从免费跨入到1000元区间，瞬间也是引爆了全网舆论。有人说，豆包为什么会决定收费？收费之后，免费版会不会变得更难用了？相关的话题讨论呢，也是迅速的登上了热搜。随后，豆包官方回应称，豆包会始终提供免费的服务，也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的信息。根据了解，他们的付费功能可能会聚焦在复杂任务和高算力生
11: 态。万象的无限可能，
12: 演唱会与 City Walk
1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2: 互敬重圆？
1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0: 爆的浪漫
1: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0: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2: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3: 交广晚班车
2: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4: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5: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为进一步推动我国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商业部分呢，要来和你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而在今天微解读的板块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个 AI 的使用平台哈，豆包开始收费的消息。也想来问问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因为使用 AI 来去付费呢？你如何看待 AI 也开始收费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哈。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6: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呢，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小哥即将呢送货上太空。详细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此前的连线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的转运工作是从早上8点就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已经平稳地运行了2个小时。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那么此时此刻，天舟十号就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面，这一次将计划上行将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的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代。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科技部分我们再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的进程，工业和信息化部呢近日向 IMT2030 推进组批复了 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其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的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那么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会有力推动我国 6G 的高质量发展。

0: 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是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创业板指走势较弱。沪指呢几乎是平盘报收，收报4179.95点，深圳成指呢跌 0.5%， 收报15563.80点，创业板指跌 0.96%， 收报3796.13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30759亿，连续三个交易日突破30000亿，但较昨日是缩量927亿。行业板块是多数收涨，航天装备、机器人、航运港口、军工电子、汽车零部件、贵金属、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电池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600只，超120只股票涨停，机器人概念股持续走强。来关注一下油价哈，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天晚上的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具体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1: 5月8号24时，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
2: 要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发挥好高效办成一件事的牵引作用，持续打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3: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4: 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再来快速的刷新到一组商业新闻，首先来关注一下汽车市场。赛力斯发布数据，4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33132辆，同比增长 5.22%。近期呢，赛力斯是发布了他们的产销数据，在4月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达到了33132辆，同比增长 5.22%。 而从1到4月累计的销量呢，今年已经达到了11632辆，同比增长 29.74%。 未来 ES9 发布最新消息，将于5月27号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5月11号开启用户试驾。宝马集团公布了他们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受到中国市场竞争加剧以及关税压力的影响，当季的税前利润同比下滑 25% 至23亿欧元，略高于市场预期的22亿欧元，营收呢是310亿欧元，同比下降 8.1%。 相关的财报也显示，宝马核心汽车业务的息税前利润率从去年的同期 6.9% 降至 5%， 但是也仍然高于分析师预测的4.7%。集团的全球交付量呢是56.58万辆，同比减少了3.5%。再来关注到 AI 方面和酷产品的最新消息，月之暗面申请注册 KimiClaw 商标。36氪的报道显示，哈，近期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注册了多枚 KimiClaw 的商标，国际分类呢包括科学仪器、网站服务、通讯服务等等。当前商标的状态均为等待实质审查。北京月之暗面科技公司是成立在2023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杨直玲，注册资本呢是1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涵盖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等等。在当地时间5月6号，马斯克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他旗下的 XAI 作为独立公司将会解散，只不过呢之后会成为 SpaceXAI， 作为 SpaceX 的 AI 产品线的存在。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我们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这个 AI 界哈，豆包为什么率先开启了收费的模式。
3: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前两天，豆包推出了更新付费订阅的声明，他们表示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三档付费增值服务，标准版连续包月68元，加强版200元每月，年付呢是

2048元，专业版500元，每月年付达到5088元。乍一看，多包似乎是完成了撑杆跳，年费一跃从免费跨入到1000元区间，瞬间也是引爆了全网舆论。有人说，豆包为什么会决定收费？收费之后，免费版会不会变得更难用了？相关的话题讨论呢，也是迅速的登上了热搜。随后，豆包官方回应称，豆包会始终提供免费的服务，也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相关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正式上线时会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完整的信息。根据了解，他们的付费功能可能会聚焦在复杂任务和高算力生产力场景，比如 PPT 的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豆包都开始考虑收费制作使用，这背后有哪些考量？对于平台用户来说，真的会有多少人愿意付费买单使用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我们今天来一起聊一聊这个我们熟悉的聊天搭子哈，也开始变得要收费了。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有一句话还不算特别严谨，因为 AI 收费这件事儿，我们一直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过，豆包绝对不是第一家，它也不会成为最后一家。只不过呢，大家长期以来哈，会把豆包这样的一个 AI 的应用当成是聊天搭子、摸鱼神器，甚至现在已经习惯了啊。比如说走在路上看到一棵树、一朵花，不太能够辨别这是什么品类，都会直接拍照来问他。突然在这个 APP Store 里啊，豆包宣布他们挂上了一把价格锁，从原本的通通免费，现在变成了有增值服务的项目会收费。会让长期以来这个豆包的追随者和使用者有一种被背刺的感觉。这个消息呢，在五一期间呢，也是引爆了全网的讨论。有人惊呼，为什么连个聊天机器人也要收费了？你说你之前说这个相关的 Claw 还有这个 Agent 啊，这些助手你要调用 Token 嘛，对吧？你的这个算力需求有，那你要做收费版本能够理解。我把豆包当聊天的好朋友啊，为什么现在他都要开始收费了呢？还有人在社交平台上调侃哈，是不是我平时问的问题太多，问的问题太长，把人家服务器给问累了，所以得给加班费呢？其实我们来看待这样的一件事儿，你得跳脱出这不仅仅是一个 APP 定价调整的问题，而是关于一场人工智能生存法则的讨论。为什么豆包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收费？它的背后的盈利模式究竟是什么？我们的普通用户真的需要为此买单吗？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深度聊聊。首先我们来还原一下这场风波哈。五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豆包在苹果的 App Store 里更新了他们的付费订阅声明。虽然呢，官方迅速有回应哈，说这个基础的免费的版本会永远存在，现在测试的是针对这种复杂任务的增值服务，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实打实的三档价格还是摆在了大家的面前。你可以选标准版68块钱每个月，加强版200块钱每个月，专业版更是高达500块钱，这还是连续包月你可以享受到的月费价格。那如果你是想要来暂时买一个月或者是一年来使用的话，它的这个价格呢还要有所上涨。这个价格呢并不便宜哈，因为对于我们习惯了这种互联网 AI 免费午餐的普通用户来讲，突然要为一个对话框去付费，我们的这个心理关口也很难过哈。网上的吐槽也很直接啊，豆包有那么聪明吗？为什么还要收费啊？还有人说这个 AI 就是靠我们的这些数据喂大的，为什么现在反而向我们要钱呢？甚至还有些朋友想到了刚刚我们这个几个月之前春节时候，还有多家 AI 的大厂啊下场抓住了春晚这样的一个契机，通过红包拉流啊拉新这样的行为，吸引普通的用户去习惯使用 AI 软件。没想到如今不是求着我们来用了，而是你要用你得付钱。其实这都是表象，有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我们透过情绪去看本质的话，会发现豆包的这步棋与其说是狮子大开口，不如说是一场迫在眉睫的成本自救。那这也就是我们要分析的第一个核心的问题， AI 的电表为什么会跑得这么快？在进行这个普通的服务回答我们一长串的问题的过程当中，作为豆包的运营方，他们究竟需要承担怎样的成本？

0: 我们习惯了用微信刷抖音，这些产品的编辑成本几乎为零，多一个用户聊天服务器多耗的电微乎其微。但 AI 大模型完全不同，它的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实时的脑力劳动，你问的越多越复杂，后台的 GPU 图形处理器就要疯狂运转，烧的是真金白银的电和芯片损耗。据行业数据，豆包目前月活跃用户已超过3亿，日均处理的 token 词源数量高达120万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每秒钟豆包都要处理超过138亿个词源的请求。如果按照目前的算力市场价格粗略估算，光是维持这个免费运转，豆包每天的推理成本就是数百万级别，一年下来就是上百亿的支出。
1: 我们怎么简单来理解一下呢？就好比你是一家这个自助火锅店的老板吧。啊，你原本以为我制定每个人进店你只需要花88块钱啊，如果说这个人的饭量没有特别大的情况下啊，正常的这个肉啊菜啊荤素搭配，你还是能够赚得回这个88块钱的本的。结果发现来到你店里吃火锅的每个客人啊，都在挑最贵的肉来拿，完全没有去这个选择可能价格更加便宜的蔬菜。虽然呢长期来看你的店里是人气爆棚的，但是作为老板的你发现这个生意啊是越做越亏，来的人越多你就亏本的越厉害，因为这个88块钱的人头费完全不能覆盖掉你所支出的这些材料成本费。所以我们反过来看这个豆包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哈，那些吃大餐的重度用户对于豆包的使用频率越高，那么这些用户所收取的食材升级费就成为了必然的商业选择。但是收费容易收心难啊，当前豆包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也不仅仅是算力成本吧，也是用户的心理和产品能力的双重错位吧。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讲啊，对于 AI 来讲，我们一直存在一个用户被教育的阶段，从我们不熟悉 AI 到我们

0: 需要那些高级功能，自然也不愿意花68块钱买个寂寞。另一方面是免费惯性的冲击，国内用户习惯了 UI 腾都能找人借会员，突然要为一个 AI 单独开卡，阻力很大。前有百度文心一言尝试收费后又被迫免费的前车之鉴。
1: 所以哈，有人说也许这一次豆包的尝试，它的定价策略呢会有一点显得步子迈得太大了一点。因为从这个专业用户来讲哈，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ChatGPT 也好，或者是 DeepSeek 也好，那么对于他们来讲也一定有了自己的一套 AI 的使用习惯。但是呢，对于大部分豆包的用户而言，有多少用户把豆包当成了这个需要使用它高级功能的一个 AI 的 APP 啊，这仍然是一个问号。当然呢，我们不排除也确实在行业里啊，有人就是用豆包在进行着大量精密的算力的成本的使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豆包的收费逻辑它也并非是单纯的为了赚用户的这个订阅费哈，它更像是一个锚点的策略。啊，有分析人士就说，通过设立高阶付费版反而衬托出免费版的性价比啊，同时筛选出了那些有高算力需求的弊端客户和专业的创作者。他其实也在告诉市场，我也可以是一个专业的 APP， 就看你用户的需求在哪儿，但我并不是公益组织，我的算力它也是有价值的。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也不得不揭开豆包盈利模式的真正面纱。你以为他在赚普通人的会员费，实际上他是在赚企业的接口费。这个该怎么理解啊？其实呢，真正支持豆包的盈利支柱，它是来自于弊端。我们来看看业内人士怎么分析的。
0: 第一大收入来源是 API 接口调用，比如你用的某个电商 APP 里面的智能客服自动生成商品文案的功能，其实就是接入了豆包的模型。企业按调用量付费，用多少付多少，积少成多，这是一笔极其庞大的稳定现金流。第二大收入来源是私有化部署和行业解决方案。银行、车企、政府机构，他们需要专属的数据不出门的 AI 模型，这种定制化服务客单价极高，是真正的利润奶牛。第三大收入来源则是生态反哺，豆包深度集成在抖音、剪映、番茄小说里，提升了这些 APP 的用户粘性和广告转化率，这叫低内损失低外部。
1: 所以你看哈，豆包的商业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我的 C 端入口有免费版啊，是为了占入口、养数据、定标准。B 端的收费，对于这个相关的番茄小说啊、抖音啊、剪映，这才是我真正的收割。那即便是 C 端的付费订阅，本质也是为了分摊那部分超高算力所消耗用户的成本，这是作为一种心理博弈的筹码嘛。尤其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关注，如今的这个 AI 的算力成本真的是在全球范围内都在上涨。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视作是我们也在啊减少了这个一部分的成本支出，只为了给普通的用户或更多的消费者打造出更好的 AI 入口呢？其实呢，豆包的这次收费风波也是整个中国 AI 产业吧，从烧钱圈地走向精耕细作的缩影。烧钱圈地，比如说春晚在春节那一波啊，通过发红包拉流，精耕细作，是不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免费版和专业版的区别？这也告诉我们有一个很残酷但很真实的道理啊，因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永远免费的 AI。也许当新鲜感过去，当资本的耐心耗尽，企业啊，尤其是 AI 方面，必须要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那对于这次 AI 收费哈，豆包开启了分档收费，你怎么看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聊你的观点。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5: 老板，1/4一个后腿要腿啊。
3: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六七七七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是在 S。

0: 55宁轩高速南京段往宣城方向莫林至南庄枢纽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未来世界
3: 充满新知，
2: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4: 算法
5: 会控制你
4: 还是解放你？
6: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4: 新技术带来的
5: 是元宇宙的美梦
4: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2: 我们凝视并追求
3: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4: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5: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4: 互敬重圆？
6: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7: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5: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4: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5: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2: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3: 交广晚班车，
2: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哈，微解读的板块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近期豆包这个 AI APP 决定收费的消息。我们的评论区呢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看法哈，这个有朋友就说豆包都开始收费了，会不会把很多原本的用户给赶跑啊？因为免费的 AI APP 还是挺多的。还有人说呢，收费以后如果有专属的服务和功能啊，那就挺值得的，得看官方是怎么界定的。小草莓就说，他觉得 AI 收费不太好，因为本来是方便大家的东西，一收费就感觉这个使用门槛变高了。其实哈，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用户来讲，也不必过度的焦虑或者担心吧，觉得这个豆包是不是第一家呀，后面所有的都该收费了。只要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如果不是追求比如每秒生成高清视频啊，不做一些百亿级的数据分析啊，也就是对于 token 的调用并没有那么的深度的话，那其实那个陪你聊天帮你写周报的豆包依然是免费的陪在你身边的。但是我们要可以预见的是，对于整个的行业来讲，也许这场变革是刚刚开始，未来的 AI 市场将会是基础功能普惠化，高阶能力奢侈品化吧，可以简单的这样进行区分一下，它一定会是一个分层的市场。那豆包作为一众 AI APP 当中的第一家做此试探的这个企业，那无论成败，它都会成为后来者去评估所谓的 token 经济价值的重要路标。选择权呢，仍然是在我们手上的。当然呢，我们也是期望着哈，整个行业发展的可以越来越好。最开始我们在今年一开年的时候是期待这样的 AI 软件可以变得越来越智慧，越来越好用。那现在呢，当这些研发团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它可以变得更加的聪明和高级。但需要你为此来支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
9: 旅游出行、商圈购物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消费纠纷能否快速响应及时处理呢？这直接影响市民的消费体验。南京市玄武区的 ODR 企业途牛旅游网直接回应消费的需求，推动纠纷在线办理，闭环办结。近日，记者跟随玄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途牛旅游网，了解五一期间的消费举报投诉情况。工作人员以 ODR 系统为例介绍说
10: ，ODR 的话，它统一的话都是在这个平台的。然后的话，我们在收到的时候的话，它就会在这个代办件里面。那我们进入每一个工单的话，我们都会去有序的一个跟进。
9: 途牛旅游网售后客服经理高文燕。
11: 途牛旅游网高度重视 ODR 机制建设，已构建起专人专岗闭环管理的客诉处理体系，实行一小时快速响应，力争24小时办结高效处理原则，坚持主动靠前服务，有效地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
9: 线上维权是效率，

0: 线下为权重体验。截至目前，南京市共有711家 ODR 企业，其中秦淮区有92家，宣武区31家，覆盖新百、金鹰、博西家电等重点商贸企业。宣武区花园城运营负责人韩静：
1: 我们宣武花园城作为去年新开的项目，会通过我们的线上线下双向的这样一个机制，包括我们的线下的客服台啊，二楼的会员中心，以及我们线上的一些小程序，一站式解决消费者的诉求，全力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0: 除此之外，五一消费季期间，南京各重点商圈商业综合体也进一步提升消费维权服务，推定更多的线上线下商家加入七日无理由退货承诺。新街口某综合体专柜工作人员：
2: 我们顾客在购买衣物，如果他需要退货的话，在衣物不损坏的情况下，我们是正常给顾客进行退货退款的。
3: 像这个的话，我们今年如果有退货，我就会写在这儿，
4: 对，记录
5: 大概多长时间之内可以给顾客给处理掉，当天就能处理掉，
4: 当天就可以处理掉啊。
6: 五一的小长假余温呢还没有散尽哈，距离本周六，也就是明天苏超第五周三场大战也是近在眼前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啊，觉得这几天过得很漫长啊，尤其是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很多人说呢有苏超观赛后遗症，有一种刚吃完还没消化就开始想念下一顿的感觉。那么本周的苏超赛事又将如何用精彩回归大家的期待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7: 苏超走到今天早已不是单纯的足球赛事，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成为每个周末最值得期待的活动之一。本周三场对决更是把这份期待值拉满。宿迁队客场挑战徐州队，这场被球迷称为楚汉争霸的对决，从去年就是流量担当，场上战术博弈，场下文化碰撞，连海报都充满楚河汉界的智慧。而今年的看点多了一层宿命般的羁绊，19岁的苗润东，有人叫他江苏姆巴佩，和张同瑞，江苏亚马尔，这对江苏足管中心青训队的锋线双子星， U19 国青的好搭档，江苏长进俱乐部的队友，将分别身披徐州队和宿迁队的战袍，在楚汉战场上兵戎相见。苗润东首轮面对卫冕冠军泰州队梅开二度，张同瑞也不遑多让，首轮主场两个进球帮助宿迁队赢下南京。这场比赛不仅是城市对决，更是江苏足球青训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他俩的每一次带球都可能改写比赛走向。南京队客场挑战南通队，又一次的南哥之争，南通队此前一平一负还没有取得过进球，这对他们无疑是煎熬。好消息是大部分此前缺阵的队员都将回归，主力阵容终于完整了。而南京队刚刚在上一轮主场战胜常州，暂时摆脱了赛季初的困境，南哥之争如今南京队略占上风，但完全体的南通队战斗力如何，去年我们都领教过。这场德比不仅关乎城市荣誉，更关乎季后赛的排位。无锡主场迎战泰州是去年四强与联赛冠军的顶尖较量，不用多说，节奏必然紧凑焦灼，观赏性拉满，而场外也一定不会缺少温暖的互动。泰州与无锡仅仅隔着一条长江，晋江与江阴隔水相望，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足球让两座城市的心贴得更紧。上一轮泰州主场力克扬州，赛后大批球迷逆行奔赴扬州消费助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份纯粹又治愈的双向奔赴让全网感受到了苏超独有的甜。这个周末，这份暖心又甜蜜的球迷友谊即将在长江畔再次上演，场上全力以赴，场下友好相拥。还有无锡队的79号学生球员卢泽凌将继续带着热爱为家乡而战，学业与足球兼顾，青春与热爱同行，在一江之隔的赛场绽放属于江苏青年的光芒。为什么我们会对苏超如此痴迷？为什么每个周末都愿意放下琐事，准时守在球场或屏幕前？因为苏超里有我们身边的英雄，像卢泽凌这样在学业与足球间平衡的双面学霸，像苗润东、张同瑞这样从江苏青训走出来的未来之星，还有那些为了家乡荣誉拼到抽筋的普通球员。他们不是遥不可及的巨星，而是我们能在赛后偶遇、能在社交媒体上互动的邻家男孩，他们的故事就是最好的青春注脚。因为苏超里有我们的家乡荣誉感，当徐州队进球，整个彭城都在欢呼，当南京队取胜，紫金山下都在沸腾，每支球队代表一座城市的性格，每场比赛牵动千万人的心弦，这种我的城市我的队的归属感是其他联赛难以取代的。 因为苏超正在成为文商体育融合的典范，比赛日球场周边挤满了售卖当地特产的摊位，赛后球迷活动成了城市文化交流的平台，连高铁票都成了观赛通行证，苏超早已超越了足球本身，成为推动江苏城市发展的新引擎。这周六当夜幕降临，三场大战同时打响，整个江苏都将沉浸在足球的狂欢中。这不是简单的比赛，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与这座城市与这片土地连接的纽带。苏超第五周，让我们一起见证楚汉争霸的激情，南南德比的悬念，还有太甜了的精彩。因为看苏超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热爱，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江苏骄傲。我是袁嘟嘟记者欢欢，周六我们不见不散。
6: 共同期待一下明天晚上的精彩比赛哈，同时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呢，我们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依然会有苏超风云的特别直播节目。那五月份呢，除了值得期待的这个精彩的苏超比赛之外，还有一年一度的博物馆日也就快到了。今天呢，江苏省文旅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暨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启动仪式，将会在5月15号于无锡博物院举办。届时呢，全省博物馆将会联动推出四个系列，将近200项的特色活动。详情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8: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分为一个启动仪式、一个首展、一场分享会、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启动仪式上，我省将发布全省博物馆特色活动，公布2026年度江苏省博物馆纪念馆重点展览项目、首批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项目等等。一个首展及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首次展览落地无锡博物院。省文旅厅博物馆处处长刘旭东介绍，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时间从今年5月到2027年8月，共15个月。展览分为文脉绵延、一城一韵、数件古今、共创共享四个篇章，呈现以大运河文化、长江文化和江苏地域文明为主题的精品展览。
9: 此次巡展时间更长，科技含量更高，统筹整合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中优秀的数字文物资源，以我省博物馆与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我们特别策划了一城一韵展厅，全面展示13座城市的历史文脉与独特的韵味。
8: 一场分享会及数字超链中的博物馆未来分享会将于15号下午举办，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及14号晚上在无锡中国泥人博物馆惠山映月里举办博物馆之夜，包括戏曲演出、非遗体验、主题灯光秀展示等特色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全省博物馆将开展博览、博学、博雅、博游四个系列近200项特色活动，其中举办高品质陈列展览62个，包括金玉满堂、沈阳故宫典藏文物展、新鸟江河、三星堆、金沙屿巴蜀文化特展等，举办社交类活动98项，包括疯狂动物城之湿地谜案、龙城志、常州博物馆数字实景研学等，举办文创展示活动15场，举办夜游展演系列活动21场。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李虎仁：
10: 夜游展演系列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巡游中西、奇妙的夜宴、新运中华门、大型沉浸式光雕艺术演出、景小奇幻夜博物馆巡踪等活动21场，富彩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11: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6: 晚间的7:4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这两天呢，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极地探险游轮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的病例，引发了全球的关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关注到了哈，从4月6号开始陆续造成了8人发病，截至5月7号已经出现了3例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呢，目前评估该起疫情对全球风险为低，不实施任何旅游或贸易限制。
12: 南非卫生部六号确认，该国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从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的汉坦病毒为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安第斯病毒是已知唯一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但此类传播并不常见。谈及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世卫组织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

0: 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据美联社报道，阿根廷国内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激增。阿根廷卫生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6月以来，全国已累计报告10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阿根廷表示，正在提供安第斯病毒基因样本和检测试剂等，以帮助西班牙、塞内加尔、南非、荷兰和英国等国进行检测。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不过，和外交部和卫生部当天致信议会说，经评估，该病毒在荷兰传播的风险极低。7号，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发表的一份声明说，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他们至少来自12个国家。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目前相关国家正在紧急追踪这些乘客以及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
1: 今天中国疾控中心呢，针对汉坦病毒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呢，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汉坦病毒感染呢，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接触的普通的行为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呢，是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今天5月8号是世界卵巢癌日。卵巢癌因为早期的隐匿无声，病程进展迅猛，极易复发，超过 70% 的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专家也提醒，早识别早干预，科学治疗是守护生命的关键。
2: 江苏省肿瘤医院副瘤外科主任陈小翔介绍，从发病率来看，卵巢癌发病率为10万分之5.7，并不算女性恶性肿瘤中最高的，但凶险程度极高。核心特点就是用3个70%来概括，大约70%的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约70%的患者在2到3年内出现复发，约70%的患者难以迈过5年生存期大关。卵巢癌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它早期几乎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很多女性会误以为是消化不良、妇科炎症或者是更年期的反应，往往错过了最佳的诊疗时机。陈小翔，
3: 早期的常见的这个症状呢，主要是阴道的排液啊、流血啊，甚至呢有时候啊肿瘤大也不见得是晚期，有的时候有压迫症状，比如说小便啊、大便感觉到有压迫症状啊，疼痛啊、刺痛啊，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啊，下一侧卧的时候有压痛啊，这些都会就是疼痛、压迫、排液、出血这些症状，就是围绕这个盆腔这片的症状都要重视。
2: 卵巢癌从出现轻微症状到确诊的窗口期很短，病情进展迅速，等到症状明显、腹部膨隆或者出现明显不适时，癌细胞往往已经扩散传播，治疗难度大幅增加。对此，陈小翔解释，因为卵巢的体积很小，仅2到3厘米，作为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没有物理屏障的包裹，一旦发生肿瘤，癌细胞无法被局限，会快速突破卵巢表面，在没有阻挡的腹腔内自由散播，广泛种植，形成快速发展。尤其是高级别的浆液性卵巢癌，占所有卵巢癌的70%到80%，是最主要的发病类型。专家提醒，这类癌症具有明显的年龄相关性，不同于部分恶性肿瘤越年轻越凶险，卵巢癌大多在40岁后发病率显著上升，发病的高峰集中在60岁左右。随着年龄增长，基因损伤的累积，患病的风险会持续走高。陈小翔，
3: 卵巢的筛查呢，显然是 B 超呢，它是无创、简单、低费用，所以我们肯定是优选的是用 B 超去筛。我们如果筛出来有可疑问题了，我们快速升级。我们就转化到我们更高级的CT 磁共振甚至 PET CT， 我们去给它确诊。
4: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 一次走完河西走廊

0: 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7:56。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和大家共同分享哈。在这样的一个春夏之交呢，我们也是推出了多条旅行路线，各位可以选择。我们的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的上线了。这次的路线呢有所升级，新增加了一些景点，另外呢仍然是给大家保证了这个食宿的要求，并且8天7晚的时间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赶紧拨打电话400-007-1011就可以咨询了解了。另外，此刻也是去到新疆旅行的好季节，无论是南疆还是北疆，都有不一样的风情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今年我们也有一个全新的产品，是江西庐山龙虎山小环线6天的寻真之旅，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特色美食呢是顿顿到位，住的是特色酒店温泉酒店，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就可以咨询报名了。另外，在我们今年的这个江苏广播一路繁花晨玩甘南双卧8日游也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我的同事吕杰将会在6月12号呢进行首发团的带队，只有100个专属的名额。这次呢可以带你去感受一趟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旅，全程呢是晨玩零购物的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当地的四钻酒店、特色美食还有特色景点全部包含在其中，8日畅由全包价4330元起，同样也是拨打电话400-007-1011咨询和了解喽。7:58，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是虽然是一个周末哈，但我们大部分的朋友依然会迎来周六的调休工作日，所以明晚的7点我们将继续在交广晚班车，再会喽。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8: 中国移动，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1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

0: 相约上行公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

0: 来自于苏州科技大学的雷瑞宪同学的一首《不同凡响》，我觉得这首歌是写给我们新科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同学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开头一直在唱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1: 有这首歌的现实意义
0: 啊，
1: 对不对？而且那小伙子斯诺克打的真是非常好，
0: 长得真帅，
1: 而且
0: 不是，我就从一个就是男生角度，长得是真帅。就确实这个形象啊，就是配上那个斯诺克那个感觉啊，太棒了，
1: 大哥。一般这种话的角度，我从一个女孩子角度来说啊，男生长得
0: 就是从男生的角度，我觉得也
1: 是非常男生都欣赏他很帅了，
0: 对，
1: 更何况女生呢？问，
0: 你知道吴一泽是谁吗？
2: 我知道，我那天晚上我的好朋友看了一晚上，看到早上，
0: 真的、啊，
2: 嗯，
1: 太帅了，太帅。他是打什么球的？哎，网球。光看小伙子帅了，不知道是干嘛的，
0: 哎。
1: 对吧？听说那场比赛好像遇到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因为台球我不太了解。
0: 你说
1: 我只知道咱有丁俊晖，
0: 丁俊晖现在我跟你讲，去年世锦赛冠军是我们中国的赵新童，
1: 是吧？
0: 然后今年呢又变成吴一泽，就是我们中国选手连续两年拿下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了不得。
0: 然后今年呢，他
1: 原来有一个有国际上一个打那个台球很厉害的，
0: 奥沙利文亨德利，还是
1: 亨德利不是手表吗？哦，那劳力士。哦，对对，
0: 你说亨德利是眼镜。
1: 奥
0: 沙利文，火箭奥沙利文。
1: 对，火箭，他还演过电影
0: 啊，
1: 那个银河护卫队嘛，跟一个树。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
1: 火箭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他什么时候长成浣熊了？我请问你，
1: 像浣熊一样稀有、嗯、
0: 啊，
1: 很厉害。
0: 20:0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周五好，我是张端。
1: 虽然是周五，但是个周四啊，各位，这个算是周末愉快吧。啊，明天乐乐呵呵看苏超。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0: 是的，
1: 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温温同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温。
1: 这个刚才聊了很多体育竞技的内容啊，你看这个台球也好，张老师喜欢的网球也罢，包括咱们的国球、乒乓球等等等等，有的时候啊，不知道张老师发现
0: 怎么这调突然开始变了呢？
1: 语重心长起来了
0: 啊。
1: 不是文文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啊，比赛就是这样。我记得周星驰先生的电影里边哪一部啊曾经提到过这句话啊，比赛就是这样。

0: 吗？还不是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就像跑步一样，马拉松不也是吗？大家做同样一件事情，最后看谁跑得快嘛，
1: 嗯，
0: 看谁目标更精准嘛，看谁做的资历更久嘛，看谁到底是东施效颦嘛。不太喜欢乐的弯弯竟然笑了
1: 啊！我跟你讲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英超联赛，对不对？
1: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叫什么呢？叫做水平是恒定的，但是赛事组织的质量那可就不好说了。
0: 关键我延续我刚才的话啊，就是从面我们到点啊，
1: 嗯，
0: 弯弯啊，咱平常不爱笑啊，我们会尽量逗你笑，但是不要在不关键的时候笑。因为我说到东施效颦，你笑什么？
1: 你笑的是
0: 笑的是哪个频率啊？
2: 看哪个更东吧。
1: 哦，东施效颦，这个频是频率的频啊！哎呀，
0: 东施效东施
1: 东施。
2: 东是更东的东吗？
1: 东是哪个东啊？
0: 动感的动。这个地方是个多音字啊！
1: 你直接点上身份证了，这不好吧，杨老师？
0: 我还说的家庭住址呢。
1: 哎呦我的天哪啊！
0: 反正
1: 我帮你查一下去。
0: 反正我这辈子你们都是什么 EMBTI 那个谁？
1: 什么 EMBTI 就叫 MBTI？
0: 不是叫什么那个、哦、
1: EFP？
0: 哦，那叫 EMBA、啊、那个。耶！我今天怎么全是这个？那个问问你是什么来着？
2: ENTJ
0: 张老师呢
1: ？EFP
0: 我永远 JSBC。
1: 哎呦，
0: 对不对？啊、所以就哎，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哪一项活动，哪一项比赛，虽然我们做的都是类似于同样的事情，那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鉴别一下英超联赛的组织力量和水平。
1: 我觉得是这样，当全世界都开始模仿你，或者说跟你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说明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风口。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
0: 还有就是当你做的事情开始被人家研究，甚至来说良性的针对，
1: 嗯，
0: 这个能让这个行业去做得更好。
1: 你说对了，
0: 对吧？
1: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很多不管是赞助商啊还是说是这个场地方，那么觉得说，哎，大家都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机会。这我没有关系，我支持，我也赞成这种良性的竞争。但是我想说一点是什么，我们江苏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全国范围的省份内啊，直辖市除外，都没有办法跟我们比较。我就可以把话先说到这儿。为什么？首先，我跟杨老师这个就是我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哈。哎，干嘛？你这什么表情？这是
0: 我在酝酿。你说你的。
1: 首先，你看我们这个江苏的教育资源非常的丰厚哈，我们这个学校一共有175所本大专院校。那其中呢，我们就谈好学校而言的话，两所985，这个十加起来的话，一共是11所这个211。完了之后，我们还有17所这个双一流，这个就不谈了。而且它不是指向分布在一个城市。为什么我说这个事儿呢？你看这个好大学特别多的几个地方哈，武汉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特别多，但它就在武汉。整个湖北其实最好的其实就只是在武汉而已，西安也是如此，整个陕西最好的也就是在西安，但是在咱们江苏最好的或者说分布比较广的不止在南京，你看徐州有矿大，苏州有苏大，无锡有江大，那这三个211出来了，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个本科一批的学校。基本上啊，连云港江苏海洋大学，马上淮安大学上线了，扬州大学、南通大学、常州大学，每个城市都有，镇江有江苏大学，也是双一流院校。所以说这样的优势在全国范围内你找的话，只有咱们江苏才有。
0: 张老师你辞职吧。
1: 啊，为什么呢？
0: 你去搞一个升学培训。你现在对江苏大学如数家珍啊。
1: 啊，江苏大学我只收翟连成，对。
0: 江苏的大学翟老受万人敬仰。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温温应该不觉得我叫如数家珍，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基本心里都清楚，因为在江苏，只要是你参加高考上。

0: 式的舞台给你们更多的一些雕琢和展现。
1: 没错啊，英超联赛是如是啊，全程热恋也是如是，给更多的朋友机会展现啊。
0: 是的啊，我们和各位简单介绍了今天男女嘉宾的资料哈，我们下半点再来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来，我们有请一下文文。
2: 今天女嘉宾亚小姐，出生于1993年，身高163，体重122斤，出生于湖南，现在住在江苏吴江，职业是运营商务，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休息时喜欢看看小说放松，喜欢吃吃喝喝，是一个宝藏女孩。婚姻状况未婚，征友要求希望对方是一个为人有孝心、事业心、整体形象干净利落、有房、年收入20万元以上，身高175左右，大专以上学历，家庭和睦。他相信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到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温柔。
0: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1: 什么？
0: 江苏吴江。
1: 嗯，
2: 苏州。
1: 苏州呢？
0: 我想问一下，吴江是什么地方？是一个区吗？
2: 对，是一个区，
0: 是苏州的一个区。
2: 嗯，
0: 但是
2: 它偏稍微偏一点，
0: 就不在主城区是吗？
2: 对，
0: 你家是主城区的。
2: 不能这么说，他现在也没有这种分了，也它也是个区嘛。
0: 但是你刚刚不小心说出来，
2: 对不起，对不起。
1: 吴江，苏州别墅区，好吧？哎，我们这样想，
0: 来，我们再认识一下男嘉宾的基本的这个简单资料啊。
2: 今天男嘉宾孙先生，出生于1992年，身高174，体重142斤，出生于南京，现在也住在南京，职业有是计算机有关的。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有羽毛球、台球、游戏、音乐、旅游、美食等。婚姻状况未婚，正有要求希望对方五官端正、三观合，25到30岁之间。
0: 好，我们基本资料先介绍到这里哈，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和各位再继续深入的去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两位嘉宾。各位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再回来。
3: 嗨，全程热恋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参与节目的女嘉宾萱萱，非常开心和大家分享我结婚的喜讯。我和我的先生是通过全程热恋节目彼此认识的，他从事房地产工作，我们的相处融洽及真诚，带着一份意外和惊喜，我们不仅走到了一起，也即将开启全新一段幸福的人生。在这里衷心感谢全程热恋节目组给我的机会和平台，正是节目的影响力才能让我突破自己的生活圈，能遇见那个对的人。如果你还在单身的话，也一定要试试全程热恋哦。

0: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
3: 出行系统。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目审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
5: 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

0: 如何呢，杨老师？
1: 又能怎的？
0: 而
1: 下联公不公正？
0: 特别公正。2:36，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温温同学。
2: Hello，
0: 7-1011-400-007-1011。
1: 前两天我台的某负责人单独联系我，问杨仔，你6月份有没有时间？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旅行团，希望你能够去带团。
0: 嗯，
1: 然后去的时间还不短，我断然拒绝。
0: 为什么？
1: 老师，我跟你说，你觉得这事儿还能为谁？好好想想，哇，敢不敢？要去一个就是地广，然后景多，美食众多，然后就性价比非常高的目的。我竟然，我就选择，我毅然决然，我说我不能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一下特别感动吗？因为也找我了。
2: 哦，
0: 我要去，梁老师得在家做节目。如果杨老师要去，我就得在家做节目。所以杨老师断然拒绝了。
1: 不是你这么理解的
0: 啊？
1: 我跟你说是告诉你，我6月份过生日朋友比较多，有的时候可能晚上我要。你要小酌一下，对，你要多担待。
0: 你6月份生日，我咋不知道这事儿呢？
1: 因为在太远地方喝多，心里没有安全感。好了，该出去旅游出去旅行，好不好？这个如果再等到，比如说太热的暑假，然后11啊，人又多，包括那个时候价格可能来说也是个压力，好吧？
0: 6月份是最5-6月份是最好的哈。
1: 4000-007-1011啊，
0: 我们抓紧时间来再介绍我们今天男女嘉宾的资料，来有请文文。
2: 今天女嘉宾耀小姐，出生于1993年，身高163，体重182斤，出生于湖南，现居地江苏吴江，职业运营商务，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平时看看小说放松，喜欢吃吃喝喝，婚姻状况未婚，正有要求，希望对方有孝心、事业心，整体形象干净利落，有房，年收入20万元以上，身高175左右，大专以上学历，家庭和睦。她相信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到内心温深处的温柔
1: 温顺。
2: Sorry，
0: 来说一下三个关键词吧。
1: 小丑。
2: 第一个关键词：辣退3步，前进10步。钱是钱，金钱。
1: 第三个关键词：
2: 自驾缺副驾，美食缺饭搭。男嘉宾喜欢自驾去旅行，喜欢吃，但是没有忌口。
1: 啊，所以说他期待一个能够去跟他一起自驾的好朋友，
0: 两人三餐四季，
1: 然后能够品尝天下美食。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今天大男主大女主的一些基本资料和关于他们的几个关键词。各位啊，这个光听介绍不如感受一下他们的外形和外貌，来关注一下第一早上好今天的2条推送，去拿到他们的交流方式以及看到他们的照片。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你干了这个苏超，别人家干了干超，不一样吗？
4: 对
3: 吧？对，
4: 但是这个英超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的，在于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一些赛制的精神内核和那个就是叫精神内核的表述，
3: 我们连续四场，
4: 对，
3: 最高的一场当天曝光487万，
4: 太好了，对对对，
3: 所以我说嘛，就是你一个比赛好不好，
4: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3: 人红是非多，
4: 旗杆高树就肯定会有就是那头变败或者是来模仿你的。
3: 哎，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如果一个风口和一个产业只有你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事儿大概率成不了。
4: 对。

0: 如果大家都来模仿你，
1: 嗯，
0: 那大家都会发现，品牌方也会发现，哦，这好像可以成为一个做下去的一个品牌和一个效应，
1: 对，
0: 他们就会更多的去愿意投入，
1: 嗯。
0: 所以你看，最近我在跟很多品牌方的时候聊，他们就会聊说，哎，你们是那个比赛吗？我们不是。你们是这个比赛吗？我们是。大家也会自己心里的一杆秤嘛，也在其中。
1: 给他们看数据嘛，请他们，
0: 我觉得
1: 直播的时候来看看数据就很好，很喜人。
0: 而且我们两个平台都很好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数据没有什么好辩驳的，这个数据已经就是我哪怕收音机此时此刻，如果有哪位听众哈，你们手上有一些产业和品牌，想要做毕业季和大学生相关的项目，完全可以来私信英超联赛抖音号，携程欢迎大家来投入，因为我们的数据实在是太好了。
1: 这个比赛的目前的数据情况，我个人觉得在国内的大学生比赛里面应该是遥遥领先的。对，
0: 有一些比如说学校的十佳歌手可能短期会有超
1: 短期，对，但是像我们这个坚持多久了呀，
0: 对呀、啊、我们坚持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场次呢，对不对、嗯、而且各位也不要忘记一点，我们还没进学校呢，
1: 而且我们还没有到最高潮呢，
0: 对，
1: 挺好的挺好的啊，这离不开我觉得就是这些可爱的
0: 孩子们
1: 小实习生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年轻人的冲击啊、哦、
0: 是的，
1: 确实很棒，
0: 来我们接下来先听歌啊，首先来听到的是南京工业大学窦家耀同学的海阔天空。

0: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这几首歌啊，是分别来自南京工业大学窦家耀同学的《海阔天空》，还有来自南京艺术学院吴宇杰同学的《彩色的黑》，以及刚刚我们听到了盐城工学院的一位同学所演唱的《这就是爱》。
1: 我前几天就是一直在刷我们选手们的视频的切片哈，我刷到了盐城师范学院的同学，其实他们一直在坚持走民歌路线嘛。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视频，其实点击量也很高，关键是有很多的民歌爱好者在下面留下自己的声音，
0: 而且特别我发现啊，视频号留言巨多。
1: 对。然后关键是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民歌爱好者年龄都比这些孩子们要大嘛，我发现他们的功底好强啊。
0: 对，
1: 我忍不住跟帖了
0: 啊、
1: 嗯！我说你唱的好好、啊，
0: 我看到那个跟帖
1: 了，对吧？我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天哪！我说这个唱的原汁原味，又特别的有功底。
0: 所以有很多人说，哦，你们年轻人比赛就唱年轻人的歌，根本就
1: 不
0: 是这样。
1: 对、啊，
0: 我那天我特地看了一个数据，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宽。

0: 位、嗯、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在看直播的人的年龄结构的比例，几乎可以说18到23岁肯定是最多的，占44%左右、
1: 嗯、
0: 完了之后呢23到30岁大概在30%，后面都在15%差不多
1: 啊、嗯，是，对，挺好的。嗯，就我在想如果我那个时候做评委的话，听到他唱这个龙船调我肯定会记啊，我说哎，我们合唱一首怎么样，
0: 而且他那时候还带打了一把伞，
1: 对，
0: 就很有那个韵味和感觉。
1: 哎呀，我觉得真的可惜那天我不在。那盐城师范学院晋级了吗？
0: 小组第一，力压、啊、力压南京艺术学院
1: 啊，
0: 没想到吧，
1: 盐师这么强吗？
0: 我跟你讲，现在有两个学校在我心中排是今年夺冠的热门，
1: 一个是盐师，
0: 还有一个是苏科大。我告诉你苏科大有多吓人，除了陆轩这位同学哈，他那天一个表现90.8分，最后三个人，顾雨桐唱那个 jazz 的那位女生95.7，雷瑞倩96.8，萧航96.8。
1: 嗯，我在的
0: 啊，有有。
1: 我就安安静静的看着你的暗自激动，
0: 完全忘记你还在现场。我觉得苏科大真的是这次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说实在话，你选手的实力强了，然后呢，就是评委老师想挑毛病都挑不出来。
0: 真的，赶紧来听一下这个龙船调吧。
1: 来来来来来。

0: 这是来自于苏州大学陈晓松同学所演唱的一首《念念于心》，非常好听。本周日呢，将会进行我们的国风音乐节专场，我也给杰斯老师报一下歌单。
1: 好，
0: 《红尘客栈》。
1: 哎呦，
0: 曹操
1: 啊，
0: 天下。
1: 嗯，
0: 光亮。
1: 嗯，
0: 周深的光亮
1: 啊，
0: 莫停船。对，这个是中国风的经典，还有一些影视剧经典，《凤凰于飞》。九儿，
1: 嗯，
0: 相思，还有你最爱的青城山下白素贞。
1: 相思难道不应该是我的最爱吗？
0: 你最喜欢相思？
1: 最肯忘却故人时，最不顾一切是相思。
0: 怎么还是有股戏剧的味道？
1: 就是小时候就是听毛阿敏老师的歌听的比较多的就是这首相，这是西游记后传的主题曲。
0: 杰斯老师，西游记后传出的就是2000年之后了，怎么是你小时候呢？
1: 啊，反是我小时候啊，我2000年的时候，我对啊，我也很小啊。
0: 啊，您那会儿才5岁对吧？啊，跟我差不多大。
1: 是不是这首相思啊？
0: 是这首相思呀。
1: 啊，那真的是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0: 而且他们唱的版本是一模一样的，有两个学校唱的是周深在歌手上翻唱了秦淮景加相思的那个版本。
1: 好，
0: 嗯，两个人唱一模一样的歌，光亮也撞了，
1: 天哪。
0: 所以我跟你讲，您就周日比赛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1: 那有没有可能把他们安排在同一组出场？
0: 有可能吧，
1: 对吧？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就火药味更浓一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是的，
1: 对，青城山下白素贞，我忍不住要请问啊，这首歌是为什么要拿来比赛？
0: 你知道是谁唱吗？
1: 谁唱啊？
0: 就是刚刚，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还记得这首？你还记得这个歌手吗？听这个歌声，你还记得吗？
1: 啊，我知道，苏克大的那位女生，
0: 顾雨桐。
1: 对对对对，
0: 一个擅长唱英文歌、唱 jazz、唱爵士的一位女生，唱《青城山下》。
1: 她不会用 jazz 去改编《青城山下白》。青城是。都不改变成这样。
0: 你那个是惊悚、倒也不太一样就是了。
1: 那我要拭目以待了，
0: 期待一下。
1: 改得好则罢，
0: 改得不好不是，他们肯定是有这个现成的 live 版本，或者是翻唱过，他们才会去选择嘛，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在上周里面还有一些歌我觉得也唱得特别好。
1: 嗯，
0: 你应该没有参加那天比赛，5月1号
1: 没有。
0: 南大的一位女生叫宝宝奶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对。

0: 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2: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3: 由这里起航。
0: 颜亮的书房。
2: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呢，真的是纯个人喜欢了啊，很任性的一个选择。起因呢，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看一本杂志，叫《博物》啊。这个杂志的主编呢，小亮，他对于这个自然界的万物啊，这个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爬的、树林里长的，自然界的百科知识掌握的之海量啊，就让我很惊叹啊。而且那块知识完全是我个人的知识盲点。所以一直在追这本杂志，包括他们后来做了微博啊，做了 B 站，做了抖音的视频等等，我也一直都在看，可以说激发了我自己对于自然万物的非常大的兴趣。我们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自然万物的认知实在是太有限了，所以呢，我也从自己的书架上找到了这本书《金丝猴的秘密》啊。这本书的全称叫《滇金丝猴：高山秘境的红唇精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算是向我的这个知识偶像小亮主编致敬一下，也呼唤一下在这里。如果有缘啊，小亮主编听到我这期节目的话，我们能不能合作一下呢？做一档音频节目的百科知识。然后我就看了这本书啊，就发现我当时真的是没好好看，这本书真的是我藏书当中的一颗遗珠。当时以为它就是一个科普类的书籍。后来发现这本书的写法很有意思，它一方面在科普金丝猴的很多的习性啊特点，同时这只猴子的命运跟人非常的相近。

0: 这本书的作者两位都很厉害，一位是赵旭毛，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一名博士，还有一位叫李明，是这个赵旭毛的老师，也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博导，灵长类生态学研究组的组长。这两位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灵长类研究当中应该算是天花板了啊，顶级的。书呢是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好，我们就来看看这本书。一只猴子做一本书的主角，这个大家会想到西游记啊里边的齐天大圣，这个太厉害了。这只猴子脚踏南天门，棒扫凌霄殿，背困五行山，可以说他靠自己的魅力撑起了一部西游记。但这毕竟是神话里的猴子，而这本书就是滇金丝猴高山秘境里的红唇精灵，这本书也是一只猴子撑起了一本书。而且他的写法并没有全部的篇幅放在描写猴子的习性上，而是选出了其中的一只猴子，他的命运真实的记录了一只猴子的奋斗史、成长史。来，我们就来进入这本书啊。首先了解一下这个滇金丝猴跟我们熟知的那个川金丝猴、四川的猴不一样。它的毛发首先不是金黄色的，所以不是所有叫金丝猴的猴都是金色的。滇金丝猴呢是黑白灰三种颜色混杂的。如果你要在自然界一眼能够辨认出它是滇金丝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它那个嘴唇是猩红色的，就是女生那口红的色号，我不知道什么色号能够代表它啊，就特别的鲜艳。它呢应该是除了人类之外极少数的拥有红色嘴唇的动物之一。大家可以想一想，自然界当中有哪些动物是拥有红色嘴唇的？好像除了我们人跟猴，我也想不出什么了啊！大家如果想到了，在评论区来告诉我。滇金丝猴呢，它主要生活在云南的澜沧江和金沙江之间，海拔2500到4200之间。那个地方我去自驾过，首先过了4000之后，那高反还是很明显的，而且那个地方空气非常的清新，生长着一种像沙一样的一种垂蔓的植物，那种植物它必须生长在空气非常清澈的地方，而且它也是滇金丝猴的食物来源之一。我对那印象特别深，当地的少数民族就把这种猴子称为是神秘的精灵。而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角就是云南白马雪山的森林深处这只叫断手的猴子。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断手呢，它生活在云南迪庆白马雪山的保护区。白马雪山我去过，人迹罕至，当时一只猴都没看到，我是冬天去的。断手出生以后呢，它曾经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它有爸爸有妈妈，直到有一天飞来横祸，它遇到了人类设置的一个捕猎的机关，它的一只手被夹在里边。但是猴子啊，灵长类，它有这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知道当断则断。捕兽夹包括有时候一些野生动物像鳄鱼或者说像一些野狗的撕咬，猴子是非常懂得断腕来逃生的。断手就是这样，断了自己的一只手，然后捡了一条命，这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残障猴。从此生活就有了一些变化，从刚开始生活的无忧无虑，要开始面对自己比其他的小伙伴少一只手。到后来他虽然慢慢的克服了胆怯，学会了用一只手去生活，但是生活的变故接二连三。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啊，这是根据一只真实的猴子的成长轨迹记录的哈。先是他的爸爸，也是只猴啊，去世了。然后他就被赶出了整个的猴子的家族，加入到了光棍群。什么叫光棍群呢？这个滇金丝猴啊有点意思，它不像一般的猴群生活，它是有一个猴王，一个大家族，然后下面好多的小家族。滇金丝猴是一个又一个的小家庭组成的。如果你不能找到一只喜欢你的母猴组成家庭，生一窝小崽子的话，那么你就只能加入到单身群吧。然后单身群首先干活要多，吃的还得少，还要给其他的小家庭去当开路先锋，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而断手在离开了没有爸爸的那个家庭之后，他就加入到了这样一个单身猴群。不过幸运的是呢，断手后来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壮壮，一个叫黄毛，三个兄弟可以说是同甘共苦，一起挨过了很多的暴风雪的寒冬，在冰天雪地里边找吃的。后来他又遇到了一个猴爷爷，这猴爷爷跟他是非亲非故，但是就是喜欢他，教会了他很多生存的技能。但这个猴爷爷去世以后呢，断手再次遭遇到了排挤，又被赶出

出了单身群，而且还遭遇到了好兄弟，一个是去世，另外一个好兄弟背叛了他。最后他找到了一个人类护林员所在地，这个地方叫响谷京，也是在云南啊，真实的地方。书中描述呢，响谷京这个地方就像一个世外桃源，里面有吃不完的食物，断手在这里经历了抢夺王位一系列的事件，最后在响谷京他坐上了猴群的第一把， 交易到达了他的猴身巅峰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故事其实不复杂，也很像一个人的奋斗的故事。故事当中的每个细节描述都在告诉你滇金丝猴它的一些行为和习性。这些行为当中有三种行为非常特别，和人特别像，我把它定义为叫类人类行为。而这些类人类行为， 我觉得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就除了你能够获取到科普的知识、生物知识之外，你能看到猴这种我们人类看起来的低阶文明，它出现的类人类的一些行为现象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三种类人类行为。首先，母爱。这书里边讲呢，这个断手啊，它不是独苗啊，它本来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呢叫小花，小花呢在它出生之后第二天就死了， 夭折了。这个小花呢，之所以死呢，是因为它的猴妈妈呢没有经验，在还没有咬断小花的脐带的情况下，就抱着它在树上蹦来蹦去，结果呢，小花的脐带就缠在那个树上，小猴就死了。但是让人很感动的是，这个猴妈妈呢并没有抛弃死去的小猴，而是把这个小猴一连几天都抱在怀里边，不管是吃东西还是在树上爬来爬去的时候，它就抱着这个已经死去的小猴。 猴妈妈这种表现呢，被科学家们描述为叫携带死婴行为。有大量的资料表明，这种行为在很多的灵长类动物，包括其他的科目动物当中都会存在。大家在刷各种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只小狗？不要说它自己的孩子了，就是同伴，它可能也不愿意离去。还有像猫妈妈对自己小猫的那种呵护啊，你要是去侵犯它，那猫妈妈真的会跟你拼了。 哪怕小猫已经死了，那猫妈妈还是定时的给它送来各种食物，不愿意相信自己孩子已经去世的这种情况。不同的情况之下，携带死婴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长的有一个月，短的是一天。一般来说呢，这个幼婴它在世的时间越长，死去之后母亲携带它尸体的时间就会越长。能不能理解为感情越深吧，就越割舍不下？ 那是不是我们也承认了动物是有感情的啊？包括有一点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人类在看到这样的视频画面的时候，人类也会感动。我们看到一只狗妈妈为了自己的小狗不被淹死，拼了命的跳进河水当中，或者看着一只母猫叼着已经僵硬了的小猫的尸体到处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们人类也会发生情感的震动。哎，这是为什么？ 书里说呢，携带死婴本质上是母爱的一种体现，而动物之间这种母爱和人类是非常相似的，而且不光是携带死婴这样的行为，还有一种在滇金丝猴身上也有体现，叫阿姨行为。什么叫阿姨行为呢？也可以把它叫做奶妈行为吧。它说的就是一只小猴，除了有自己的母亲给它喂奶，对它照顾之外，其他的母猴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看待这个小猴子。 尤其是如果你是这只小猴的雌性亲属，比如说你是它的小姨、姐姐、姑妈，会照顾的尤其的亲密。这种行为跟人太像，就是扶困济贫、互帮互助，尤其亲友之间的互相的扶持，这是我们人类超越动物性而存在、升华为高级物种的一种保证。按照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话，人从 灵长类嘛，慢慢的演化过来，在物种的演化过程当中，人是保留了猴子的诸多特性的，而这些特性当中，阿姨行为就是其中的一种。一方面照顾跟自己可能有血缘关系的幼崽，哪怕这个幼崽可能跟自己没有关系，但仍有恻隐之心。古希腊的神话当中啊，我在神话星球那个节目里讲过这么一段，就当时天后赫拉面对她老公出轨带回来的一个婴儿， 本来心里特别狠，恨不得把这孩子给扔出去。但是当那个孩子已经饿的，就是要找奶吃的时候，赫拉还是忍不住去哺育了这个孩子，他的奶水也化成了银河。这是古希腊的神话。就那个时候啊，
也认识到人类有天然这种对于自己

同类的幼崽爱护之情吧。对于人类来说呢，能够保留这个行为实在是让人觉得很独特的一件事情，也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经典的辩论题目叫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释啊，不同的学说信仰也都会有自己的解释啊，包括哲学界你也可以说人类的行为当中无所谓善恶，都是行为。就打辩论来说是这样，因为在93年的时候，当时有一场经典的辩论赛在新加坡来进行的，复旦大学对阵台湾大学，当时蒋昌建老师那个持方是讲人性本恶，蒋昌建老师有一个经典的结辩啊，用了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他们那个持方是说人性本恶的。后来很多年之后，我的一个好朋友陈明博士，他说他后来也去打过一场辩论，是致敬93年这场辩论的，他当时打的持方是人性本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一方有什么样的立论能够支撑这个观点呢？他说他恰好采访了人类的一个基因工程学的一个顶尖的专家，就跟他讲到现代基因学这个一些最新的发现吧，就发现

0: 都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然后找到我的主播号，然后就可以点个关注，给我主播号点个关注啊，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那么也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我也能收到，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都一样，反正我要看到的就是你们的留言，实在不行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啊，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哎，主持人的微信你想不想加一个？我把我的微信号告诉你们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十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关注一下我省的天气。今天全省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7到28度，最低温度全省12度左右。全省偏南风四级，逐渐增强到4到5级的阵风啊。然后预计未来5天，江苏各地的最高气温都是稳步上升的状态。12号、13号，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5度的高温线，防暑降温的工作要准备起来了。哎，你说防暑降温的工作，就是防晒衣呀、防晒霜啊，对吧？防晒霜你们有没有？因为我记得前两天在五一之前，在我早晨快乐上班路，就是 FM997 精灵之声早晨7点到9点快乐上班路节目当中，我有给大家推荐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在国际渠道有一个那个就是防晒霜呀，卖得特别好。可能很多朋友说什么东西呢？小白管，兰蔻小白管，你有印象吗？就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国际渠道现在限时有一个抢购的优惠，就是防晒的兰蔻第二代小白管防晒。你知道就是像正装50毫升就卖到将近700块钱，因为这款防晒霜好多人都买，防晒效果也好。但是我们国际渠道不光50毫升的正装只要219块钱，重点是还

还再送你40毫升的小样，也就是总共在一起是90毫升。重点不光是这个90毫升的量，还有它会是一个礼盒的套装，就是在防晒的当下，你不光自己可以买着用，你还可以送人。而这一切啊，正装50毫升加4个10毫升小样加在一起是一个防晒的礼盒套装，只要219块钱。所以这个防晒霜好多人买啊，因为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国际渠道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嘛，是吧？所以听到广播的你，如果也想要防晒的话，不妨就出手买这个，是真的很划算啊！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完了以后呢跟阿叔说我要买防晒，我把那个内购链接的这个通道发给你，你就可以以后一起去享受江苏广电的福利了啊！里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好多好多呢，你自己慢慢去选吧。那么大家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来买了。我看到梦里花落知多少是徐州的朋友，他说想听懂你，要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快乐啊，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快乐，应该这么说啊。但是这首歌我搜了一下没搜到，哎，但是有一首那个就是苏芮唱的叫我想更懂你，他其实也是可能也是唱的亲子关系吧啊。大家你要不要就是换一下，要不要换一下，因为懂你这首歌资料库里没有，哎，这么熟悉的歌竟然没有，我也是很纳闷。然后看到亚米潘但是没跟我说他是哪个城市的朋友，8859也是常熟的朋友，他说常熟今天是阳光明媚呀。亚米潘说了，在第二条信息上面说了，他说他是盐城的朋友，准备送宝宝上学。宝宝这个时候送孩子上学不都是高中生吗？你们现在还喜欢喊高中生大小伙子大姑娘，你喊人家宝宝啊？他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是有点把他太当小孩子了？你们在家里面喊高中孩子都喊宝宝吗？哎，这个时候肯定很多高中小帅哥小美女正在听节目啊，然后爸爸妈妈在家怎么称呼你们啊？称呼你们小名儿啊，大名儿，还是宝宝？斯皮尔伯格说了，我母亲生日，放一首生日快乐歌吧。哦，今天是妈妈生日啊，生日快乐歌，我看看我们资料库里面有没有。哎，有那个，点那个就是把烦所有的烦恼说拜拜，那个就很合适啊。美丽心情是四红的朋友，哎，又来了一位我们苏北的县里面的朋友啊。然后四红的初一的孩子，初一这么早吗？是早起在家，还是说已经出门去上学了？现在不是说初中生已经就是推迟了上学的时间吗？这路上都是高中生吧，应该没有初中生吧，所以我早上做节目就调研，不停的调研，不停的知道你们在哪个城市，然后哪批朋友早晨这么早在听节目，我得针对大家调整节目的内容，对吧？ EV1 说了，盐城鸡蛋饼每天准时打卡，好羡慕啊。盐城鸡蛋饼不要太有名哦，盐城还有那个就是冬天的那个香肠也是，哇，好好吃，尤其是滨海的香肠。滨海能听到我们节目吗，朋友们？其实小猪赛跑说，早啊西西，离高考还有29天，是不是很快？是的，下个月的今天就是高考的第二天，终于要解脱了啊。那我们要提前准备啊，我们提前一个星期啊，我们把名字改成金榜题名，对吧？我们节目不光叫一束阳光，到了高考季啊，我们就要金榜题名。所以就是每天早上大家听节目的时候都觉得，哎呀，听这个节目，只要全省各地的朋友只要锁定了我们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早晨6点到6点半阿叔的节目，就可以金榜题名，怎么样？8859早上好，上班路上打卡啊，哪里的朋友啊？啊，小叶是南京的朋友在听节目啊。娜娜说，阿叔早上好，我在张家港，阳光明媚，正在送高三娃的路上，
娃们这段时间太辛苦了，再有一个月都高考了，祝福他们金榜题名。你看我们正好想到一起去了，也祝阿树万事胜意，天天好心情。能不能点个歌，什么歌都行。好，一会儿我们把好听的歌送给可爱的大朋友小朋友，祝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也祝孩子们金榜题名。

0: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1: 早上好，我是阿树。
0: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1: 充好电了吗？
0: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当然我们早晨听节目啊，中年以上的朋友也是挺多的。2026年4月份的时候，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演讲中首次公开他的长寿观。养生健康很重要啊，很多人认为寿命长短天注定，写在基因里，刻在命格当中。但是他说，衰老从来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身体长期过载之后的慢性损耗。简单者寿，与其盲目尝试五花八门的偏方，花大价钱买琳琅满目的保健品，不如从身边做起，从习惯入手，减湿减郁减烦，这朴素到极致的建议藏着养生的底层逻辑。你比如说减湿，张文宏认为很多人的病不是累出来的，而是忙出来的。忙左边是心，右边是亡，心亡则身疲。想活得更长，最重要的是把压力减掉。他自己就早有规划，说60岁卸任感染科主任，65岁停专家门诊，绝不占年轻人编制。那我倒想说，60岁不卸也得卸了吧，60岁都快到退休年龄了啊，而且到他这个年龄60岁就得退了吧。不过我不知道医生这个领域是不是，因为医生嘛，不是越老越吃香嘛，是不是医院当中就是哪怕你到退休年龄还可以继续担任主任，继续担任专家，然后可以就是有这个专家门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这位每天与病毒赛跑的医生比谁都清楚，长寿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冲刺。前段时间41岁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因为心源性猝死离世的消息让无数人后怕。翻看他的日常时间表，白天巡讲讲座、公司管理、出差，一天跑多个城市是常态，有的时候甚至一天8场讲座，晚上直播3到5个小时，还有录课答疑，脑子一刻不停地在高速运转，凌晨还不能休息，因为凌晨的0点到4点是他固定恢复私信处理事务的时间。到了填报高考志愿和考研阶段，他日均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以上，连续10几天高强度连轴转，常年每天只睡3到4个小时。2023年就因为过度劳累胸闷心悸被强制住院过。他不是不知道身体在报警，他只是习惯了把油门踩到底，这样超长待机的极限负荷状态是多少人的缩影。别把自己的弦儿绷紧了，给生活留白不是懈怠，而是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续航。放缓节奏不是为了偷懒，而是为了走得更远。减郁，宋代诗人钱石写过，人言少吃多滋味，此是尊生第一方。张文宏在一次健康讲座里面也特别强调了一个观点，许多病痛追根溯源不过是一个贪字作祟，贪图口腹之欲，贪恋珍馐百味。京剧大师陈砚秋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作为四大名旦之一，本该有更好的前途，可令人惋惜的是他54岁便匆匆离世。毁掉他的不是舞台上的压力，而是一张嘴。陈砚秋幼年贫寒，6岁被卖身学艺，常常吃不饱饭，受尽打骂，后来成名，生活优渥，童年被压抑的饥饿感开始反噬，他视肉如命，一顿能吃一个大肘子外加10个鸡蛋，喝酒就像喝水一样，旁人劝他节制他毫不在意。渐渐的，他的身体像吹气球一样膨胀，从清瘦的少年变成了大腹翩翩的成大肘子。暴饮暴食带来的不仅是体型的失控，还有心脏的严重受损。可是他依然我行我素啊，直到心肌梗塞突然夺走生命。很多人以为养生要吃什么补什么，却不知道最高级的养生恰恰是减食，减少食物的摄入。2023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自然衰老》期刊上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减少 25% 卡路里的摄入，就是大概7-8分饱吧，就可以将健康成年人的这个衰老速度减缓2%到3%，死亡风险

降低10%到15%。2024年，《自然》期刊发现了适度饥饿的抗衰老机制，适度减少摄入会提升血清当中嗜胆酸的水平，进而激活体内这个长寿的蛋白酶。就简单说呢，饿一点反而活得久一点。减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曾经通过分析10000多名的中国成年人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人在烦恼、焦虑、苦闷等负面情绪的影响下，生理衰老的速度会加快 1.65 岁，不快乐会减少 0.35 年的寿命，难以入睡则会减少 0.44 年的寿命。张文宏说，活得久的路是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放下负面情绪，保持身心舒畅，是对身体最好的调养。长寿从来不在于你往身体里面塞了多少补品，而在于你从生活当中卸下了多少的负担。事减一分，心松一寸；欲减一分，苦少一寸；烦减一层，路宽一寸。这三样都做到了，长寿自然水到渠成。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起码祝大家长寿。

0: 生日，马上有母亲节，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怎么样去跟妈妈表达一下自己的孝心？然后呢，马上这个高中的孩子们也要就是放假了，所以刚才说希望马上高考给大家送一个歌，那肯定送如愿呢，是不是？希望大家的心愿都能达成。然后等他们考好了，考完了，暑假不带他们出去玩玩吗？所以呢，不管是提到了妈妈，还是提到了孩子，六月份大家可以跟阿叔一起去甘南旅游。甘南这次旅游8天全包，去甘南各个景点玩，吃好玩好啊，才4330，真的很划算。6月19号出发，阿叔带队。
1: 你是遥遥。
0: 然后7月24号，阿叔又带着暑假的孩子们去欧洲玩，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我们到时候会去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哎呀，好地方特别多，你可以想象说这几个国家，老牌的欧洲的国家有很多值得去看的、玩的，那对孩子来说还有很多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和学习的地方。我们住得好，吃得好，玩得也好，所以大家如果说不管是六月份跟着阿叔去甘南玩，还是7月24号花个20000出头跟着我去欧洲玩，去这个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你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呢跟阿叔说，阿叔我想了解一下，我把这个相关信息发给你，你先了解一下，然后呢决定要不要报名，可以呼朋引伴跟着阿叔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哦。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希望六月份我们在甘南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7月份我们一起去欧洲感受世界的文化和美丽。也吃得好喝得好啊，一个是4300，一个是20000多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看看哪个更适合你。我觉得甘南游最近抓紧。

0: 时间来报名吧，因为我明显感觉到甘南游最近这个咨询和报名的特别多，我估计很多的退休的朋友觉得哇，去甘南哦，那么漂亮的地方，8天全包零购物，啥交通的钱也不花了，只要4330，而且跟着江苏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出去玩，这也太划算了，所以你要赶紧报名啊，咨询报名。那个暑假倒是可以再等等都行，5月底之前报名都可以，因为交定金的话是可以便宜800块钱的。来吧，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王丹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到9点997快乐上学路，不见不散喽。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400-025-1818和0254-66543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那么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朋友啊，之前没有使用过丰乃宝的蜂胶液啊，现在机会来了，我们针对新人呢也是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互动方式，400-025-1818，把热线电话拨通之后，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进行蜂胶液了。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却可以让你直观的了解到液体进行蜂胶液既能内服也能外用的好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啊。
3: 经常性口腔溃疡，即使用药治疗，也注意补充营养，仍反复发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妈妈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的用户，说蜂胶有促溃疡愈合的作用，让我也吃点可以吗？
2: 经常性的口腔溃疡，
1: 哎呦这个可遭罪了。
2: 嗯，他是说想这个来服用这个蜂胶液是吧，肯定可以啊，要服用的话是肯定可以的。首先这个蜂乃宝蜂胶的两项保健功能啊，它是免疫调节和保护肝脏，这样两项保健功能应该说是我们各个年龄层次人群啊都是个需要，也是可以服用的。
1: 嗯，
2: 因为你不管多大年龄的人，你都是需要有好的免疫力和好的肝脏机能的。所以我们这么20多年来呢，我们的这个服用人群当中啊是不分男女老少的，各种情况都有。
1: 是的。
2: 那么坚持一段时间的服用以后呢，会从身体的各个方面去发现，去体会到蜂胶带给我们的一些改变。
1: 嗯，
2: 事实上啊，除了这个身体方面的因素啊，一些心理因素啊也是导致口腔溃疡反复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刚才说了，他已经用药治疗了，也很注意一些营养的补充，但是仍然会反复发作。想知道什么原因，所以我们现在明确告诉大家，一些心理因素啊也是这个导致口腔溃疡反复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研究发现在曾经有过这个口腔溃疡病史的人群当中，因为承受压力或者是精神紧张而影响了我们的免疫以及内分泌功能，就会出现反复的周期性的溃疡发生的这么一个特点。因此我们说，要想预防这个口腔溃疡的反复发作，除了要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增强我们的体质，还要注意精神的愉悦。
1: 没错，其实这方面与我们的免疫内分泌有关，所以我们在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乃宝蜂胶，也完全是可以推荐给这位朋友啊，可以来试一试的。
2: 阳光老师说的很对啊，这个可以来试一试。因为蜂胶当中啊，它含有了很多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啊、常量元素，包括维生素。那说到这些矿物质，虽然它们在我们人体内的总量啊很少，不及我们体重的5%，也不能给我们的身体啊去提供能量，但是它却是构成我们机体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在我们人体组织的生理功能当中啊，去发挥很重要的一些作用。它是维持我们机体酸碱平衡和正常渗透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可是它们在我们体内啊，是不能够自行合成的，必须由外界环境供给。而这些物质在我们蜂胶当中啊，都含有多种的黄酮萜烯类。

0: 等等这样一些具有生物活性的天然成分的物质的综合作用，具有了更广泛的生理和药理作用，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调节免疫，去调节我们的内分泌，然后呢帮助改善我们的体质，增强我们组织的修复能力。能够做到这几点，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作用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延长这个口腔溃疡的发作休整期，尽量呢减少它的发作了。
1: 嗯，所以我们说蜂来宝的蜂胶液，它对于口腔炎症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口腔内部的炎症啊，它也属于黏膜。我们说蜂来宝蜂胶液辛辣苦涩，可以起到很好的调理作用，帮助我们黏膜系列的一些问题能够加快愈合。口腔溃疡它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啊，所以我们在滴上去之后，您可以肉眼可见，它会形成一个在溃疡面薄薄的蜂胶膜，淡黄色的这层蜂胶膜，它是不会轻易的被口水给冲掉的，它能够迅速的附着在上面，达到数个小时，起到麻醉止痛杀菌消炎的作用，而且能够缩短病程。
0: 是的，有报道啊说它可以缩短这个溃疡的愈合时间呢，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很快了啊。有位大姐，她以前啊就是这个三天两头的口腔溃疡，非常痛苦。那么她用了这个银牌蜂胶液，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每天呢是四粒，早晚各两粒服用。渐渐的，就我们都说嘛，要连续一段时间服用以后，你回过头去看，回过头和你自己的过去的状态去做对比啊，你就会发现，她觉得这个发作在不知不觉当中确实少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到最后最近呢已经是几乎不发了。他还说啊，他用我们这个蜂来宝蜂胶牙膏刷牙，现在呢还有一个这个特别好的消息也想告诉大家，在最近呢我们这个蜂来宝蜂胶牙膏啊已经升级为消字号的口腔抑菌膏了。
1: 嗯，
0: 那么它呢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大肠杆菌啊都是有一些抑制作用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如果说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呢，就可以啊用我们这个消字号的口腔抑菌膏，对于维护口腔健康，包括对于减少一些这种口腔溃疡的炎症的这种反应发作，都是有很好的一些帮助的。
1: 嗯，是的，别忘了4000025-1818热线电话，也欢迎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G2京沪高速广宁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0: 时间是清晨的6:31，今天早晨大太阳，就是如果你迎着太阳去开车的话，有一些睁不开眼睛，所以赶快把太阳镜啊，把各式各样的防护带上，今天的太阳将会非常

0: 高广早班车，电信五 G 气象站，电信五 G 气象站。
1: 今天早上是一个大晴天，虽然温度没有很高，但是今天早晨的阳光非常刺眼，并且白天的温度上升还可以吧，就是太阳今天非常非常的厉害，白天的温度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高，本来预想今天要超过30度了，今天基本上全省都是在27、8度，但是明天是真的要超过30度了。而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的天气特别让我们关注，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晴天，温度达到了高温以上，就是35、36度。然而在一个36度之后的星期三之后，下个星期四到下个星期天温度基本上最高在20多度左右，这又让我们对于春夏之间的震荡需要提起一些注意。好，今天早晨南京、苏北、苏南、苏中基本上都是13度，白天的最高温度基本上都是27度。
2: 应该有人下单。

0: 时间是清晨的6:38，今天是星期六，但是今天大家都要上课和上班，我们一起加油。像大 boss 啊，还有徐玉凯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都在说今天也要开心的过呀。当然了，只要是上班或者是每一天，我们都在继续的成长，我们都要开心的过。好，也谢谢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各位粉丝们，今天我们是为大家入口夏天的生活安排了一系列的入口生活好物，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这个性价比可是超高的，打开抖音123号链接，今天非常的简单，你在夏天的早餐啊，或者是夏天的这个中午，或者是带出去的时候，都可以享受这样的很滋补的好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好，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孩子的事儿。五一假期刚过，南通启东市一个小学的168名学生用上了崭新的折叠床，哎，稳稳实实的舒适的形成了在校园的躺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是哪个学校启东台的报道。
1: 中午12点整，清脆的铃声准时响起，午休时间到了。启东市祖杰小学6-2班的教室里，孩子们迅速行动起来，整理桌椅，从教室后门口搬出折叠床，再从各自的书包柜里取出被子和枕头，大家熟练打开铺平折叠床。短短5分钟，21张床位便整齐地铺满了整间教室，每个学生都找到了自己的固定位置，舒舒服服的躺下后进入了梦乡。启东市祖杰小学4年级学生黄星辰：
2: 以前我们趴在桌子上睡，睡得腰酸背痛，很不舒服，现在我们有了床，睡得非常的舒服，让我们在下午的学习中非常的有精神。
1: 长期以来，中小学生在校午休大多只能趴在桌上睡觉，不仅影响休息质量，还会给脊柱和颈椎带来不小压力。启东市祖杰小学校长陈杰对此一直记挂在心。去年年底，在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学校经过多轮筛选，最终敲定了金属骨架搭配帆布床面的折叠床。这种床既结实耐用，且方便收纳，性价比远超其他半躺式午休椅，更契合校园的使用场景。5月6日，这批崭新的折叠床正式投入使用。启东市祖杰小学校长陈杰：
3: 我们也通过了多方的对比，为全校每一位学生呢，就采购了这样的一款午睡床，这个五一假以后正式投入使用，这样呢，让家长更放心，让学生更舒心。
0: 好，小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可以躺睡了哈。在5月19号，也就是10天以后了，5月19号和20号的傍晚，西方的天空将会连续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太阳系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亮星先后和弯月相依，构成初夏夜空最亮眼的组合。专家给出了一个简单易操作的拍摄建议，我们为10天以后准备一下。
4: 5月19号、20号傍晚，西方天空将连续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太阳系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亮星先后与弯月相依，构成初夏夜空最亮眼的组合。
5: 19号，我们可以看到明亮的金星和一轮弯弯的月牙靠得比较近，金星应该是天上最亮的星了，所以非常非常醒目。到了20号，月亮又来到了木星旁边，木星是天上第二亮的星，这两天啊是一个比较好的观测和拍摄的一个好机会。
4: 金星亮度超群，木星为太阳系最大行星，二者与峨眉

0: 越近距离相伴，即便在城市光污染环境中也能轻松识别。专家同时给出简单易操作的拍摄建议。
1: 这几个天体都是天上最亮的，其实在城里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拍照最好能地景地面，比如说带上树啊，带上古建筑啊，趁着天还有点发蓝蓝调的期间来进行拍摄，把手机啊固定在三脚架上边，用那种夜间模式，它能够长时间曝光，那么拍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
0: 此外，专家还建议，如果有条件的天文爱好者可以带上双筒望远镜，这两天群星汇聚实属难得的观星机会。
1: 这两天啊，这三个天体都出现在西方天空，而且周围还有一些著名的亮星，什么五车二啊、天狼星啊，聚集在西边这个天空。我们要是用望远镜顺便观测一下这些星啊，是可以看到木星表面的条纹，另外还可以看到木星周围啊有四颗卫星在围绕着木星运转。
2: 好，我就喜欢在这个忙碌的日子或者加班的日子听一听这种和天空有关的呀，和自然间有关的，这样子会让我们整个人都松弛下来。所以呢，说完小朋友们躺睡，就说了十天以后天空的精彩。实际上咱们天空的精彩还有很多，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了发射期。那么目前呢，文昌航天发射场设备设施状态良好，这个天舟小哥也就是天舟快递小哥即将被送货上太空了。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的转运工作是从早上八点就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已经平稳地运行了两个小时。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那么此时此刻，天舟十号就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这一次将计划上行将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的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代。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4: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好，继续说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精彩。昨天晚上，南京鱼嘴公园灯火璀璨，江风拂面。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南京站的星光盛典在这里举行，云锦、宋锦、蜀锦、壮锦四大名锦首次同台合璧。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雨薇对昨天晚上南京的精彩的报道。
1: 云锦雍容，宋锦典雅，蜀锦绚丽，壮锦质朴，这四种代表中国织锦最高成就的非遗技艺虽然名扬天下，但从未在同一个舞台上集体亮相。5月8日晚，这一历史空白在南京鱼嘴被填补，四大名锦合璧大秀压轴登场。南京云锦博物馆携寸锦寸金的奢华工艺亮相，金线、银线、孔雀羽线与现代裁剪碰撞，让灿若云霞的皇家气象重现 T 台。南京云锦博物馆馆长简明伟：
2: 我们锦缎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嘛，所以我们小时候读成语会有锦上添花啊、锦衣玉食、锦绣前程，譬如说衣锦还乡。那我们这一次是首次将我们中国的四大名锦一起结合在

0: 一起哦，从锦缎不分家，每一段时期的锦缎文化都是象征着民族的文明，所以我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突破，而且以及携手迈进。
1: 一件件锦绣华服在长江之畔徐徐展开，当古老的织锦从博物馆走出，穿在模特身上走进夜色，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当代表达。这场盛典不仅是时尚界的聚会，更是城市与时尚产业的深度拥抱。作为活动主办方之一，南京时间野区正以时尚为切口，从云锦博物馆的新馆建设，到鱼嘴公园的江畔秀场，从非遗传承人的组织邀约，到茉莉花开与您共赏文艺直通车行动的落地实践，让非遗走进日常，让地标链接城。
2: 它的日常价199，直播间到手价89.9元，所以呢不到100的价格，大家可以喝一个星期的燕窝。二号链接呢是像粥一样的早交晚宴的礼盒，日常价99，我们今天只要49.9元。三号燕窝是三号链接是10瓶的燕窝银耳羹，日常价也是89.9元，我们今天是一个超级福利价，只要39.9元喝10瓶。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现在很多人都在给自己的妈妈安排起来。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
5: @所有人。
2: 好的，我们也要给大家来说一下，除了这个青海之旅，大家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之外呢，想沉浸式的玩转甘南，我们江苏广播的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也是你6-7月份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个晚上网评4钻的酒店，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正宗的手抓羊肉，一口吃遍西北的特色风味。那你说去哪里玩呢？玩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姆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8日畅游全包价只要4330。那6月12号首发团现在仅限100个专属名额，这个咨询热线也是同样的400-007-1011400-007-1011。好，时间是清晨的6:5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目前正在给大家安排夏天给我们的身体能够一个很好的补益的一朵燕的燕窝品牌。我们的一号链接、二号链接、三号链接目前都正在热卖。好的，那么一朵燕即食燕窝的一号链接也是我们今天主推的，就是礼盒装的。

0: 它的日常价是199，里面有六瓶即食燕窝，大家可以用89.9来感受一下。另外二号链接和三号链接都是今天的福利一朵燕的这样的银耳羹，或者是像粥一样的，在早晨你可以当早餐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这个夏天感受起来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3: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截止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请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今天起气温明显回升，11号到13号全省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上，其中13号除苏州在34度左右外，其他城市均在35到36度，请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出行信息由99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everything。
1: 2026年的5月9号，今天是星期六，上课上班的星期六。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陪着你一起出发。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大家安排的是在夏天我们喝着会觉得非常的清凉，也非常的舒适和顺滑的一些东西啊。这是网络上的关于燕窝和银耳的一个头部品牌一朵燕所带来的即食燕窝，还有就是一些礼盒的燕窝粥，还有燕窝银耳羹。123号链接，今天三个链接都买都不到200块，1号链接89.9块，2号链接49.9块，3号链接39.9块，分别是6瓶、8瓶和10瓶。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朵燕，不要错过了。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 今天的温度升的不是那么的快哈，因为今天早晨虽然太阳非常的刺眼，但是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基本上全省都是在27度。因为早晨的温度其实有点低，早上起来如果你穿一个短袖的话，今天早上会有点凉。早晨是13度，明天的温度将会超过30度，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温度是高温线以上，35度。然而呢，在35度、36度以后又会有一次温度的下降，下个星期剩下几天基本上都是在20几度，还是有点舒服的。
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正在上海举行，60家江苏企业组团参展，科技范儿十足，展现了江苏应急减灾救援领域创新成果和科技力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走进展馆，来到常州展区，不同规格和种类的应急救援车高大威猛，这种重型排水车成为城市防洪防涝的利器。短而急促的骤雨往往造成局部的迅速积水，对城市威胁极大。由于这些车辆携带了最新技术，可以在不借用外部能源的情况，每小时排水8000吨，实现最快速度的应急救援。参展商告诉记者，
2: 我们的产品技术在全球都是领先的，除了这个应急消防、市政、化工都有应用。
1: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各领域，江苏的应急安全产业发展之路也越走越有科技范儿。在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展位前，机器人机器狗正在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一些人甚至骑着机器大狗子走了一圈。魔法原子公司展位负责人周之汉告诉记者，机器人越高大，力度就越难以掌控。今年4月28号，他们在美国刚参加了
3: 近距离感受智能科技的魅力。作为盐城首家机器人专业 4S 店，该展厅总面积超1000平方米，精心设置智能制造区、智教未来区等5大主题产区及综合制服中心，覆盖工业技改、民生服务、科普教育等多元应用场景。其中智改未来区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体验，竞速跑酷、机械狗、人机博弈、智能下棋、机器人等科创设备，趣味十足，互动感满满。市民张红举，
4: 刚刚也体验了围棋机器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设备嘛，它的外形也是非常的有设计感，然后孩子跟它不管是交互啊还是操作啊都有非常好的体验，可以帮助孩子锻炼自己的围棋技能嘛。
3: 盐城机器人 4S 店落户建湖，创新推出现货销售加灵活租赁加科普研学加专业维保全链条运营模式，精准适配不同群体需求，进一步完善建湖机器人产业生态布局，为盐城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机器人制造集聚区和创新应用试验区提供有力支撑。建湖元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傅可，
5: 我们 4S 店目前补齐了建湖县机器人产业链的后半段，整合了展示、销售、租赁、维修等核心功能，形成完整产业闭环，让产业园产业链从前端生产延伸至后端全生命周期服务，完善了产业园生态布局。

0: 上一个月的话，可能就是会申请3到4次左右，但3次到5次之间都是不等的。
1: 之前一个月申请几次？
0: 也就是2次，给客户订仓呀之类的，仓位会变大。
2: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门类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了喜人的增长，海外销路也进一步拓展。
3: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我们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这个工商业储能向这个澳洲以及这个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这个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4: 一季度，深圳市出口锂电池250.1亿元，同比增长59.7%，出口至19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荷兰、美国、印度合计出口74.3亿元，占同期深圳市锂电池出口总值的29.7%。从具体看，出口商品以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为主。
5: 那么今年一季度储能行业是打破了传统的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深度了解一下。
2: 叶年士指出，本次一季度储能出口逆势高增是海外刚需、产业变革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国内电池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6: 与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止一二，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9: 行系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一端。那目前呢，主要关注到快速内环中北向南这个方向，在西安门隧道车辆比较多，反方向在通济门隧道和之前相比呢，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了。另外呢，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上方明显是有一个车辆缓行的情况。此外呢，长江大桥目前进城方向车辆也是相对比较多的。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6: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5: 时间是清晨的7:32，这里是星期六，由于大家上课上班，陪着大家一起满满资讯、满满能量的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你们的好朋友王丹。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目前正在给大家同步服务线上的一朵燕品牌的即时燕窝、即时银耳、即时燕窝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3号链接，我们已经给你开价准备好了。
1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1: 电信 5G 气象站。
5: 今天晴，大家都感受到了太阳的刺眼，但是今天白天的温度呢，其实并不是非常高。

0: 南京、苏北、苏南、苏中今天都是维持在非常舒服的温度，26、27度，所以珍惜吧，因为毕竟到了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会有一次高温35、36度，夏天来了吗？其实并没有，在初感受到这种高温之后，下个星期的后几天基本上都是20几度的至高温。最近一段时间，除了下周二、下周三南难，其实天气还是不错的。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2: 时刻关怀。
1: 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2: ，at 所有人。
1: 交广早班车，
2: 交广早班车，
1: 记者最关注。
0: 今天的记者最关注，王丹将会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张谦。张谦呢，关注到五月份，咱们长三角多项重点铁路工程都取得了关键进展。好，我们一起来连线张谦。张谦，你好。
3: 哎，丹姐你好。近期呢，像通苏嘉甬高铁也传来新的进展。作为我们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控制性的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南杭道桥的首座主塔160号主塔已经在近日顺利的封顶了。这个主塔呢，高157.5米，相当于56层高。施工当中呢，实现了毫米级的精度控制，有效应对了杭州湾年均180天大风天气和复杂海洋腐蚀环境的挑战。那么建设方中交行局告诉我们说，预计在8月份这座大桥就可以实现主跨合龙。通苏嘉甬的铁路全线呢，我们了解到共设10座车站，预计在2027年，就是明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呢，南通到宁波将实现1小时的高铁直达了。再来看看沪苏嘉城际铁路的建设情况。这条连接上海、江苏与浙江的标志性的线路，全长170公里，是由上海示范区线、江苏水乡旅游线、浙江嘉善到西塘线和嘉兴至丰南线共同组成。目前呢，在这个上海示范区线内最长的地下车站叫水江客厅站已经完成了连续墙的施工。这个总长呢却约1005米的地下车站是地下的2层3岛的无线结构的车站，未来将成为这个3线换乘的重要枢纽。这个项目呢，建成之后将会实现随到随乘、一票通达，全面形成长三角区域的1小时的交通圈。此外呢，在近期沿宜高铁的建设项目也进入了质量的模式，整个的无锡那边的质量厂将承担1020品的箱量的预制任务。施工现场也广泛应用了智能化的设施。沿宜高铁我们了解到全长311公里，北接徐宿淮沿铁路，南连宁杭高铁，是贯穿咱们江苏中部轨道交通的脊梁骨。预计呢，这条高铁是在2030年的6月建成通车，届时将显著的缩短盐城、泰州与无锡宜兴之间的时空距离，促进我们苏南、苏中、苏北的互联互通。总体来看，这3项重大的交通铁路工程均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通过构建高效便捷的轨道交通网络，持续压缩区域空间的时空距离，有力的推动了城市群之间的协同发展。丹姐，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张谦。你看张谦在给我们报告这些的时候真的是满满的能量，我们也期待这些项目早日建成。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
4: 49.3公里，项目建设工期为3年，预计是在2027年建成。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缩短宿迁与连云港之间的通行距离。丹姐，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那么假期出行，自驾出行是占了很大的比例，而高速公路为我们出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我们期待今天文文所说的在建的这些高速公路项目能够早日建成，方便我们的出行。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今天星期六，如果不调班的话，你本来打算干啥嘞？

0: 去爬个山，来一场短途自驾，或者看一场演唱会，还有就是去看苏超。但是此刻人在工位，只能够安心工作了。也没关系，身未动，心已远嘛。中国电信 5GA 时刻伴随着我们一起飞翔，让快乐随时起飞。中国电信的 5GA 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刷手机、玩游戏、看 4K 电影，丝滑流畅，毫无压力，毫秒级超低时延，让你第一时间分享精彩瞬间，朋友圈光速出圈，无惧热门景点，还有苏超现场人山人海。电信 5GA 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级的设备连接，网络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人多不拥堵，时刻都在线。快乐的夏天已经到来了，让电信 5GA 伴我们左右，好网随行，无论大小长假还是周末双休，去哪儿去干嘛都畅快，快乐不卡顿，精彩不掉线。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0: 好，这个星期六我们又是满满资讯、满满能量的开始在交广早班车当中。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各位在这个星期六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节目。再次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今天也要加油，我们星期一见。

0: 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7: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4: FM
0: 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4: 中国移动。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离连云港西出口4公里有快递车撞中央护栏事故，占第一车道，现场需要清障，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省内其他高速路段畅通，注意不要超速行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1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4: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2: 有坚定的脚步，
4: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2: 有清晰的远方。
4: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